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者，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这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和望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即卖吼。大家拢咧讲热天啊，都未创啥，都未心肌梗塞啦，吼，较未塌咧嘛吼。大家拢认为安尼想，其实啊，热天心肌梗塌的人愈来愈少的。你有看咱即卖演员啊？即卖我咧甲想，敢那是天咧收演员咯、喔。
1: 安尼吗？
0: 来啊，即最近演员过往的有少年的，过往的有够侪。你看一个副什么？迄、那个嘛是，啊，即马阁一个姓王诶，拢四十外岁啊，啊，就在这呢。啊，遐老阿卖讲哦，你看我即马收真济去哦。啊，拢啥？你甲想迄、那个即尾啊，即个嘛是困困诶，中间怎诶在这呢？
1: 来，
0: 啊，即马过来毋是干安尼哦。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诶，迄个牙医师啊，正42岁啊，做医生哦。
1: 做医生，
0: 伊家己本身啊，嘛是你迄、那个啥，嘛是你困的中间全往生去啦，
1: 哦，
0: 全去啊，哦啊，所以讲啊，伊即卖真侪只案例。啊，先啊，恁大家一定会是讲，啊，热天都较袂，你甲看拢那寒天那寒流来有哦，啊，正有迄个什么咧，你也做啥啊？最后迄个做心肌梗塞啦，中风诶，吼、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即卖足侪医生咧提醒，你困咧中间怎爱往生伊诶原因足侪啦，其中上大诶原因就是心脏相关诶原因甲三高，啊甲年龄冇关系啦，但是你较早啦心肌梗塞啦。还是讲中风啦，大家拢认为讲老的较会丢掉，哦，老的较会丢，即卖唔是啊，哦，因为即卖真济拢去拄着少年呢，哦，第一点压力大，哦，电原因压血压波动较大，发炎的反应个加一个加速，导致着心肺更出问题，哦，所以咱大家拢爱作注意啦，吼、哦，这个。台中啊，哦，这个42岁的这个牙医啊，
1: 牙医，
0: 迄、那个牙医，伊某嘛牙医哦，哦，阿妈某拢是专门咧看喙齿的哈、哦，啊，这算真有名。啊，这个先以这咱伊个算讲做这吼、個哦、生活习惯嘛拢袂歹啦哈、哦，但睡眠的品质真歹，每一两点钟拢会醒啦。啊，出代志前一天哦，伊也搁咧上班哦，哦，伊也搁咧上班，但是伊家咧讲，我几个人啊，敢那亲像要崩伊安尼啦，啉啥物、食啥物拢唔对，结果啊，我来讲，隔顿工就再见你啊。所以这个亚洲大学附设附设的病院啊，心脏科的主任咧讲，困咱咧困的中间猝死的原因足济啦。但是其中上界重要就是心脏，甲上界接看的就是叫做心肌梗塞、心律不整。吼、哦，你注意听啊，咱这的长辈时代，这个你过去啊，较早的人啊，未晓要保养。哦，像我讲我家己就好了哈。较早我二十几年，哦，拢有去

0: 到半年一年拢去检查，较少年就拢只要一年去检查一
1: 届。
0: 啊，迄阵啊，
1: 一年半年，
0: 对，迄阵我甲你讲实在吼，这个三生甘油脂要500，胆固醇破表，这个脂肪肝非常的严重。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我唔捌去检查啦，你会记哩啊？所以咱啊去擘了这了后，咱家己会去注意。其实你若有脂肪肝，你就会连带着 GDP、GOP、伽马、GT 拢会悬甲破表啦，那是足危险的。啊，迄阵咱少年啊，嘛是像这个医生安尼，
1: 少年拢气气
0: 啊，都无咧甲信啊，对无？啊，都拢无咧甲注意。直到擘到这个生物科技，才知影讲原来啊，其实胆固醇高、血油高、肝包油，你唔一定爱食西药，吼、哦，不一定爱食西药，因为我家己本身咧，我较近目前为止啦，啊，我刚才阿未擘这个时阵，我去检查，就开单给我。哦，开单，因为我来讲哦，咱人要食这个西血油这粒斯达汀啊，一定爱年会有够，不是年会啦，爱迄个三酸甘油脂的迄个
1: 指数爱有够，
0: 迄、那个健保证的指数啦，我、哦、开药啊，已经够啊，超过啊啦，会使食的。结果我去的时阵啊，这医生甲我讲哦，算大家拢熟悉。好、哦，你若无熟悉，就直接开药你吃
1: 啊。对啊。
0: 好、哦，咱讲在我这个朋友啊，医生，这个医生朋友搞讲你卖吃啦，哦卖吃啦，因为这粒准了你血油洗清气，你吃了就吃规世人个啦。准了你血油洗好啊，胆固醇降落啊，肝包油嘛计对你降落，你就安怎？你的油脂呢是怕就是肝害。就是肝害，伊
1: 讲胃脉无好呢。
0: 啊，我从来无食。哦，伊讲叫我去运动，我嘛赶快去运动。唔过运动啊，你搁较安怎运动啦、啊？你都无早甲降落。哦，你都无早甲降落。因为安怎讲呢？咱一般你想啊，我逐工伊好好行十年，行个，你搁行一百年嘛，赶快。
1: 有人
0: 讲啊，是安那，是安那会拉袂落来。来，你注意听，是安那有人讲你行路爱快走，你敢知要创啥？要让你的心脏蹦蹦叫，体内温度一定要压起来，心脏一定要跳超过百八的，才有在调把你的血油、你的胆固醇、把你的这个肝包油豆豆啊，把你排泄掉。无够安尼，唔免讲啦。
1: 因为你
0: 迄
1: 种的
0: 吼，你若要去，
1: 甲心内、腹内、内底
0: 迄个。你若要去，干那去用行的吼，行这个脚吼有力尔吼，你腹内感官拢无效啦。
1: 哦，你的热度，迄、那个热量啊，无法度，
0: 是
1: 啊，是伫腹内内底。
0: 是安怎人？你讲我安尼运动是安那？你心肌梗塞，因为你体内温度无够悬。而且你的肾呢，你的心脏跳无够，跳无够，无够啦。哦，所以有的人你运动，你看伊手挂一粒表啊，有无？你扎迄个数目字，就是心脏爱行甲跳超百八以上，少年人挡会掉，老岁仔人去哦，跳三下你就倒立啊，平平喘啦，要跳几下？对不？
1: 你看咱当然，你为着你迄个指数较悬。为安尼爬山啊，足骨力爬，早起啊爬山，暗时啊去爬山，尾后感觉无啥效果，换骑脚车，吼，换骨力咧，结果嘛无啥物效果
0: 啊。对啊，所以就是无效果，无效果，我擘着生物科技了后，我阿你讲啊，我就开始食，哦，我食物件侪咧啦，为着这，但是你也会记哩哦，如果你讲我的三酸甘油脂、肝包油拢足悬，即卖已经拢降落来啊。拢降落啊！你爱作注意哦。你唔啊降落啊，无要紧啊啦。你同款的心肌梗塞，你敢知是安怎？因为迄条垃圾血啊，你的身躯安尼流四五十年、五六十年啊，你的血管有一个问题出来，钙化。钙化，哦，钙化就是会定期啊，哦，会定期啊会变矮。你嘛是同款的读，啊要安怎？洗落钱卡骨拉只嘞，哦，一工甲食三遍，无要紧。哦，安尼知无？哦，所以你会记哩，唔是讲我食了，我胆固醇降落来啊，我三酸甘油脂降落来啊，我免烦恼啊，唔是安尼哈。
1: 一般好事讲，好事讲水里流，伊好事讲内底嘛拢会卡一个青池，
0: 对啊，
1: 同款啊，拢会卡
0: 掉。你就是爱改遐个遐个公路边遐垃圾甲
1: 提起掉，扫扫掉。
0: 哦，啊，要停偌久？我跟你讲，你造成这个原因嘛二三十年，所以爱豆豆清豆豆清，无遐简单啦。啊，我来讲。你若要靠西药就对了，我就该讲过，食到尾啊，你真正害啦。吼、哦，这咱定拄着问题。你像我即卖，我嘛定咧检查身体啊，因为
1: 咱只拢固定三个月、四个月去检查。
0: 因为咱家知影讲较早看包油作当，三酸甘油脂肪、胆固醇肝，我跟你讲，迄、那个血管内底唔知。迄、那个血管边在偌济垃圾，啊，心肌梗塞啦，唔是血内底有垃圾，是你血管边迄个垃圾随着温度，咱即摆伫外口作热，等下厝拢吹冷气，啊，即、這个血管汹涌收缩，我咧讲啊，收缩叮当，有人时啊血管边爱硬化的物，电器啊钙化物件会怎逼你啊落来，对血你惊怎塌的，啊，你就爱准备啊呢。嘿，你若无赶紧去哦，医生甲你处理，你都要准备叫恁遐囡仔好准备，看阿爸也剩偌济来分分的呢。你爱了解呢，哦，所以爱注意啦。哦，你像我嘛足注意的。所以啊，咱人啊，唔通定讲我讲来，我来讲，顶工长一个阿姐啊，胆固醇足悬，伊叫医生看。医生开药啊，不要吃。伊讲伊唔敢吃，好、哦，伊唔敢吃啦。哦，这是伊卡电话来跟我讲的。伊讲吃我的纳豆红曲啦，伊叫一组细组的吃罐半啊啦，吃罐半啊去检查胆固醇就降落来。我顶天去医生检查，讲我胆固醇伤过高。
1: 嗯，
0: 我嘛开始，我本来就停起来，因为我胆固醇已经降落来标准以下。
1: 对，
0: 我朋友检验所的朋友讲，你唔能够食，佮食你袂使。
1: 会伤低。
0: 结果因为我这体质的关系，你知无？可能只要三四个月无食纳豆红曲啊，迄天去检查，
1: 佮伤高。
0: 红字啊！以前我咧细字哦，细字我咧讲，我食只要两礼拜啊，佮去检查就落来。所以，阮的纳豆红曲你一定爱食。
1: 对。
0: 哦，安尼知无？来。啊，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下歌啦，吼，因为即卖吼，咱讲实在，你若看到即卖少年啊，即卖少年啊啦，吼，你甲看即个医生啊，啊，即个演员啊。加迄个什么富什么袂记咧，哎，拢咧演八点档迄个啊，演导，那我，
1: 哦，迄、那个
0: 富什么嘿，
1: 少年啊，迄、那个哦，四十外岁，
0: 嗯，你嘛拢四十外岁啊，其实迄拢是心肌梗塞引起的啦，哎，因为你一般你讲汹涌白种毛病要会怎啊窜起来作这话啦，拢是心肌梗塞较济啦，哦啊，要安怎去注意，因为。唔好定靠咱少年，即卖时代无同啊！较早恁啊热天，你要听到心肌梗塞根本无可能。即卖几乎啦，
1: 几乎啦，
0: 一年，即、這个热天啊，
1: 心肌梗塞，
0: 反射会比啥？会比寒天啊，佫较济。
1: 因为你热佫吹冷气啊，对不？
0: 最主要，
1: 啊、
0: 最主要，你伫外口，即、這个温度拢足悬，吼、哦，温度拢足悬。啊！入来甲厝内底啊，你甲想，大家冷气吹甲冷啦。
1: 对啊。
0: 哦，你
1: 像迄位人啊，吹甲二四五度，哦，冷气机加卵顺。
0: 啊，棉被真大，你啊棉被烂未
1: 啊？我看我孙，我讲啊，你像你冷气吹甲冷，这样比较好啊。哦，你吹冷气吹甲冷，你搁加迄只棉被较高。
0: 对啦，拢高。
1: 我加天的棉被，安尼有啥物意思？
0: 来，咱来欣赏文夏老师的歌，快乐的叹空腹来。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吼，《快乐的探功夫》，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现场邀请到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吼，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来咱现场啦吼。啊，咱这爸母啊，你最爱注意听哦。这项物件是关系到咱台湾人真正女性朋友啊，只要100%，拢会得到。台湾整个台湾人啊，拢会得到一项叫做啥？叫做退化性的关节炎。这拢含这有关系哦，吼。过来就是钙，咱的钙质的问题。哦，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你今仔要注意听，听好详细。因为我甲你讲，这今仔日你摕到绝对是破半价啦，无人有法度像我呢。因为阮家己的老母啊，甲阮较早散，所以阮老母啊，较早阮无在了食啥，食迄啥物咧？
1: 较早就是讲
0: 牛肉二鲜加嘛吼。
1: 哎呀，较早是食这
0: 呢，阮拢无在去食的。结果啊，你唔捌咧顾的时阵啦，吼唔捌咧顾的时阵，较即卖得到。会迄个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你即摆我出来叫医生看，迄医生佮嘛讲，你进骨甲迄个钙质啦，骨较好甲补伊嘛补袂赴啦，因为迄骨质疏松了，迄骨都拢像网啊网状，内底那网啊拢规拢空去啊，
1: 已经拢缩
0: 去。我咧讲，迄医生去到安那讲咧，你唔相信你恁母啊，你甲破料啊甲叮当着滚哦。劈一个，你那只要听劈一个，啊就等于
1: 啊，
0: 就等于啊。你看无严重，所以啊，咱这个配置提出来就。

0: 哇，这支真正赞，这支真正会赞，趁你即卖也会行，你绝对爱食的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健康的管理师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佩提。
0: 哦，你摕这支物件我就介意啊。
1: 我先讲一下，我摕这支物件哦，因为进前我去养生村时阵。啊！大家拢知影讲，我会去养生村哪行？啊，其实我做者朋友，爸爸妈妈也是讲一撮亲戚朋友吼，嘛拢会问讲吼，敢有啥物门路会使让伊去养生村？因为是养生村，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不是讲你啥物人要去过，先去，不是讲你有钱。
0: 啊，最主要不是有钱，你就会当去。
1: 对，最主要是安那，你知？最主要我讲，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给你照顾家己，然后最主要就是你有法度行，因为第一关个做。第一关就很多人无阿多嘛，有个人坐轮椅嘛，讲阿佩提啊，你刚好什么门路你也该帮我推荐。
0: 啊啊，坐轮椅唔免讲啊。
1: 对，我讲。
0: 我来讲啊，坐轮椅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啦，就算讲你带你带轮椅拢金啊怕的，伊嘛无你入去。
1: 对啦，系啊，
0: 嘛无你
1: 入去。因为个是爱你会使行，
0: 对
1: 啊，你会使顾你家己，吼、哦，快快乐乐的过你下半辈子安尼，伊唔是要甲你顾的，吼、哦，伊是让你过哦较快乐那个。
2: 快乐啊，遐够快啊！
0: 所以当然要入去带迄，你就是爱行，卖老人痴呆，啊，你爱留爱开讲，啊，过来就是你，咱讲咩？你讲落地也有交钱嘛？其实嘛免啦，因为咱政府即卖补助的方法不足济啦。
1: 好
0: 啊，你有法度去申请补助，咱家己开。你去带者养，安养个嘛爱开三四万块嘛。
2: 哎呦，哦，三万块带带三万。
0: 你去请一个外劳嘛爱开三万块嘛，
2: 嗯、对
0: 不？啊，你不如大家即卖大家烧钱要入去，但是条件最主要就是条件。迄位。嘿，我捌看讲哦，围棋哦，看一个月偌济都我紧啦。啊，伊安那未惊？
2: 未惊，无法度。
0: 未惊。
2: 啊，看目睭上，安尼看目睭上
1: 上咧。是啊，这是最主要的。然后，其实你讲个养老院呢，我讲一个吼，因为我进前去养老院时阵，啊有一个有一挂爸爸妈妈吼，有尤其是妈妈，伊问我讲佩提啊，伊个是安那，你知道？暗时困未好。安眠药直直吃，爱困药直直吃，食咖呢直直加量，直直加量。伊个问讲吼，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医生加，甲医生唔敢家加，你知？讲过即加落袂使，因为伊个抗药性个愈食愈重嘛。啊，有的是讲，敢有啥物物件？因为有的妈妈就讲吼，夏天的时阵，有的人会迄个漏尿，
0: 啊，
1: 漏尿伊个安那保留足啊。啊，有的人拍细胞，像阮妈妈家己个拍细胞嘛，爱、啊、个是拢用较大片迄卫生棉来用。伊嘛，我问讲吼，到底有啥物办法吼，会使互我改善这漏尿问题？恁敢知阿芳啊？你敢知这啥物问题？
0: 我唔知，
1: 你嘛唔知吼。
0: 嗯，
1: 好，以前个人拢会感觉讲，我是咪漏尿？我就是会膀胱安那有啥物问题？啊，我是咪讲困无好？我是咪个食一寡，比如讲较好助眠的药啊？啊，是讲你个血糖直直控制袂落来？是咪讲吼，我的胰岛素直直足？
0: 就
1: 是我要甲大家讲一个。你知道这上大上大的原因，我之后拢甲阿伯阿姆讲吼，这上大的原因就是你的钙质不足，你无补钙，你的钙质不足，
0: 无补钙。
1: 你是咪跟我讲要钙？迄时我甲大家讲是因为讲，
0: 啊，你甲问伊讲我钙质比你较侪。
1: 不是，伊讲啊钙唔是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尔，唔是甲喙齿的关系有问题尔。没有，
0: 嘿，伊
1: 讲
0: 钙
1: 奶，甲我这会漏尿啦，会渗尿啦，然后会困无好嘞，丢筋这有问题有这大。我讲，因为这是差不多十几年前，咱以前拢会讲吼，我迄阵接收到的讯息嘛，是讲钙个是补充你的骨质疏松，吼、哦，互你较袂骨折咧。啊，比如讲喙齿旁较袂摇安尼。
0: 对。
1: 其实上新伫这两三年的一个医学报道是讲，你的钙质也是不足，其实你的掉筋，暗时啊困较无好，再来个是啥？你的定定倒位酸，遐位酸安尼，再来是啥？你的浅眠，给多梦浅眠，这你困不好，跟你
0: 做个眠梦的，
1: 哎，做个眠梦的，而且是你目睭看不清，目睭雾雾，这拢跟钙质有关系。上身的是讲啥？你糖尿病，你糖分直直控制不落来，这拢跟钙质，这拢跟钙质有关系。
0: 对啊，大家嘛知，但是问题你甲讲，伊都你食钙，
1: 嘿啦，
0: 伊多话多，你食我食比你较重，
1: 哎对，
0: 没有，阿姐啦，那也无效。
1: 嘿来，我讲对哦。其实你也去了一挂药房看，啊去了一挂药房看，你会发现到说每一间生物科技公司大概拢会做钙，啊钙嘛是 其实是我们台湾人会买的保健食品里面排行前三名。
0: 哦，做有名。
1: 大家拢会买。
0: 大家拢有吃。
1: 大家拢有吃。
0: 对。
1: 好，啊，医生嘛会讲吼，啊，你会使食一寡钙吼，啊，你若是外口唔知买啥，我给你。
0: 啊，都拢不好。
1: 嘿，对。
0: 啊，食这也得着两行尔。我按隔壁一个阿婶，我你常常你碰酒啊，恁到起厝都唔免买酒啊，对不？
1: 哎，阿伟就讲会便秘，会便秘
0: 的。对，阿伟便秘。
1: 哎，有会便秘嘛？啊，想来安尼，林强含迄个卫生部，哎，卫生署拢统计讲，台湾人大概拢会食钙，问题台湾人缺钙有八成的人哦，大概拢会食，佮有八成的人钙就不足，骨质疏松，这个是啥？鱼拢无去收。
0: 有吃啦，有吃啦，
1: 有吃啦，还吃拢吃啦，啊，无去收啦，啊，有食食过会便秘，佮无爱吃啦。所以这上主要是啥？就是爱好吸收嘛。
0: 对。
1: 大家拢知影讲，我钙质的物件爱补充，啊，无我都吸收，啊，这那有啥物路用？
0: 好来，啊，今仔你讲到安尼，你甲来啊，来，你今仔要，你今仔要，你认为讲钙要爱啥物上好吸收？
1: 其实你知影伫外国吼，阮进前去迄个西班牙，他参加迄个生物展的时阵，你知道外国人因咧食啥？你看因食了拢特别热，特别干。
0: 哦，对啦，
1: 因在家的钙是跟咱无同款的，因家人因为因在外口，因在国外健保贵，医疗贵，因看医生贵，所以因基本上就是用保健食品来补充。比如讲，我
0: 讲过，欧美国家、欧洲的国家，比咱先进的国家，因是无啊多全民健保啦。
1: 对啊，
0: 所以因对着保养品啦、啊，因对着保养品哦。是非常的严重。你若看咱家己囡仔伫美国的人就知，恁的囡仔因下早时拢伫美国转来，欧美迄个国家转来，包括日本都同款。你啊转来囡仔大部分拢透早白个玫瑰咩健康，迄保养品哦，就买你食。
1: 对，因为看伊先贵嘛，
0: 对，
1: 无啊多嘛。啊，所以咧，其实今嘛伫外国，伊上流行一个叫做液态钙。
0: 液态钙，液态就对了。
1: 嘿，就是液体的，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看到的吼，做者妈妈因比如讲，哦无，有的钙伤大粒，阿孙嘛无爱食，我家己嘛吞袂落。因为其实咱台湾才的钙，伊拢是做定状的，啊无就是做粉的。其实你人外国嘛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爱有囡仔食，爱有是大人食，因为这两个族群是上需要去补充到钙质的，所以因。现在研发出来上新的剂型叫做液态钙分子，液态分子如何你如何吸收，你阿孙阿吃不了，你就加几罐在他的牛奶里面，还是说平常时在冰的那个水里面，啊，长辈你也可以都用这样给冰，他就比较不会去高了，而且呢他的分子是更小。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想想讲吼，因食钙，伊嘛是有分很多的等级，因为即卖有一支上新的叫做医疗等级的液态钙，
0: 医疗等级的，
1: 嘿，因为伊从制造商是百年的瑞士的药厂，人家想合作，他的合作对象有啥物？辉瑞，你知道你有听过辉瑞？
0: 啊，知啦，这
1: 啊，那个默克，这辉瑞进行在做疫苗的嘛。啊，默克人这是在做开发癌症的药品这种的这，因专门去开发这种液态钙来给平常时你也是补充到钙质不足的人来吃的。
0: 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要注意听，你钙你哪你该问我钙吃足济，但是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啊，是啊，这支产品我也较重视，因为我跟你讲吼，我家己本身一体来，我有甲试吃。真正差足济啦，迄个只一座啊贵，你去检查就随知
1: 啊。对啊，
0: 吼、哦，所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吼，这支绝对爱买，因为我家己的事，我家己的老母到即马96也滴的，就是因为啦，伊本来是也过会行，就是伊骨质疏松
2: 受严重，
0: 医生嘛讲这款的拢无法度啊啦，食啥嘛无效，准乎伊只会吸收。会吸收，你爱佫老会掉，你听无？所以讲，你这就贵，拢迄款的。
1: 你知道我有一个陈太太啊，伊进前就是骨折，医生讲你啥爱得到迄落躺三个月，因为骨折年岁大嘛，70几岁啊，讲你爱到三个月，互伊慢慢的修复。
0: 啊，我爱讲到三个月来袂惊。
1: 对，到尾伊就是食这个，因为他想说，我也是到三个月，第一我的肌肉流失。我愈来愈瘦，人愈来愈无力，愈来愈无力，你个愈食袂落，然后放袂出来，其实所有的体力都会下降。到尾因早起问讲，敢有啥物好法？伊无想要让因妈妈倒三个月遐尼久。我嘛是讲，无这支液态钙，你先食看卖啊。食即马无到一个月， 就好啊，出来行，医生嘛讲，你的所迄个恢复力那。

0: 哎，这么好，因为一般你年岁大个是爱倒愈久嘛。
1: 对啦，对啦，一定的道理啦。啊、因为你要恢复，空嘴开了要下啥？
2: 要修补
1: 的做怎啊？是作恶的。我老母本来嘛会惊，嘛另外会惊，啊，就是嘛是去开刀倒伤久啊，出来都袂惊。嗯都未惊，
2: 啊未惊，
1: 未惊，到尾啊你愈无惊，啊，加一来看嘞，钙质愈流失愈严重哦。到尾啊，另外安尼吼，医生讲，即卖拢未叮当子咯，另外甲叮当，你若甲破开，另外无注意嘞，劈者去啊，断去啊，嗯，都唔爱断对一支骨尔。所以，足济人拢讲，我有你食，啊嘛食足贵个，大家嘛讲足好个，但是都有你食有。只要你吃啦，啊都未都无感觉啦，
0: 对，
1: 有一项有看啊啦，结石啊啦，好加结石啊啦。
0: 其实外口的钙啊，小你想看买啊，外口的钙啥拢做啊大粒，因为它的分子量小嘛，
1: 对，
0: 啊所以伊爱做较大粒的，这样话都补充到咱一天所需的钙质，啊无你吃嘛是加食，啊为个做细做做细粒的，啊问题是一天咧一咩啊呢，所以。现在就是说没办法去平衡啊，这液态钙由于是最新的一个 生物科技的产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呢其实一粒里面其实可以补充到你一天所需的钙质
1: 哦，一粒
0: 嘿，你不用吃很多，不用像以前一样小小粒要吃一粒，啊不是吃很大粒要鸡鸡鸡这样吞不下。
1: 哦，我跟你说啦，钙你有在吃晚上会好睡，安定神经嘛，脚比较不够紧，钙内底啦，佮含低水类，你免惊脚会旧筋。佮来钙，你若食会对，有法度吸收就对啦。加即个骨质疏松无力的分，你就记得啦啦。嗯。哦，啊，真济长辈时代，你敢问？我出去，我咧做电台，做这十几年来啊，有真济人我拢敢问，有啊，哦。钙粉、钙粉啦，规粒的啦，大蛤嘛食，啥物偌好的钙我嘛食，入对一个进口钙我嘛食，但是有效无？我讲啊，你食了感觉安怎？啊，其实嘛是以前我嘛讲我这副的，尤其是女性朋友是特别
2: 严重，来，尤其女性朋友你要天经了的吼，够严重。
1: 啊，过来，有你西游记的人，你敢问啊？十个九个欠的，
2: 一定的。
1: 哦，啊，要安那，就是配体间咧讲这，
0: 就是爱好吸收啦，
1: 液体钙，
0: 唔卖讲个一钙食一杯啦，上主要就是食有效，爱吸收上重
1: 要。一天食几粒也得啊，
0: 哦，
1: 食几粒也得，其实钙唔是食足济就足好呢，钙食愈济，胆结石、腰椎结石，拢是这因为钙本身伊就是一种矿物质啦嘛，
0: 哦，
1: 矿物质啦，要食就食讲。你好吸收，会入去咱，会让咱的骨质恢复回来，较要紧啦。后来，好，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今仔你爱注意听哦。这是头第一遍的哦，嘿，头第一遍的。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华语歌曲，邓丽君所唱的老歌《银河》。

0: 邓丽君所唱的《银河》。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吼，你来每一工下早时要卡电话，阮公司是全年无休，啊，你会记哩？每一工的下早时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你唔同个七八点啊，你卡电话无人甲你接啦。哦，我有当时啊，
1: 我
0: 呀
1: 六点
0: 外滴，哎呀，
1: 电话
0: 甲看，几排红的拢无人接，啊，你都你卡来都无人，都甲你一再一再甲你强调，你绝对爱九点以后正拍，吼、哦，绝对有人甲你接电话。过来第二点，恁大家注意听啊，阮公司。只要你收到的货品内底绝对拢有发票，迄几位话讲无啦，绝对无。我甲你讲，我唔发票，后尾就使念文听，我无咧做着工课啦。好、哦，所以你唔好定来讲，我无收到发票。来，我甲你讲啊，你只要收到阮的货，纸箱啊拍开，内底有一张出货单，足大张诶。出货单足大张诶，夹啊有夹一张细张诶，迄张就是你的发票。
1: 有定一定掉，用电视机来定掉掉。
0: 阮自头到尾，阮做生意做遮侪钱来，我唔捌无咧开发票的啦。因为我来讲，只要迄张大张的白色的出来单出来，发票就对咧出来。哦，阮这规套迄款的，拢绝对袂走虾米。哦，所以阮绝对有发票，绝对会开发票互恁。哦，啊、你家己爱注意看。哦，这款的你唔免阁喊我收钱。哦，你若讲叫我放给你，我会使念阮的发票号码，你的发票号码。何必让你听？安尼知无？哦，我就感，我定哩，即个讲，咱要趁钱啊，政府爱扣税，哦啊，唔知我都国家唔知我都正常运作，嘿，我未为着迄点，我当讲卖为着迄点啊小利哦，利款的啦，哦，所以你放心，你收到内底绝对拢有发票哈、啊，来，
1: 阿兰，嘿，
0: 家己小注意，就反正你都拍开内底有一张白色的。做大张的纸，
1: 唔好为着迄张发票就来
0: 做滴。对，迄、那个叫做出货单。你只要看到出货单，迄张单出来，阮的发票就对你出来，所以阮会甲你订做伙，订你加价
1: 哩。安尼
0: 你
1: 听无？对，迄个出货单咧
0: 行。对，来，咱今仔日呐，咱这长辈时代好康的哦，
1: 好康的哦，
0: 真正你爱，卖讲你爱阿峰嘛拢爱的物件。好、嗯、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支啊，叫做啥？叫做液态钙，加低视力的能加软嫩的哦，嘿，嫩的。
2: 我先讲一条，爸爸妈妈，这个是算医疗等级的，
0: 这医疗等级的哦，
2: 嘿，
0: 哦，这医疗等级的液态哦，
2: 因为唯一的制造商是瑞士百年的大厂，
0: 哦，
2: 伊内底原料吼，伊内底这液态钙是有伫澳洲、甲美国药店内底拢有诶，
0: 拢有订落诶。
2: 过来含伊的加盟工啊，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好、哦，啊，个来来带含伊个 D 三，跟你讲啊，这叫做杨子 D 三、
0: 哦，
2: 杨子 D 三，我靠，一罐是两三千块，
0: 油膜油膜对油膜抽出来
2: 了，对，杨子 D 三伫内底，好、哦，所以这个其实人是我靠，国外是做医疗等级的，医疗该补充的个对啊，
0: 对，
2: 嗯，
0: 来，你若骨质疏松的，你个喙齿做好油落的，你若脚做好旧筋的，
2: 啊，困无好，
0: 暗时做歹困的，
2: 目睭蒙雾的，
0: 目睭蒙的雾的，其实拢含钙有关系啦，
2: 哦，
0: 你钙一定爱补充，啊，你有咧食无？即摆你若去甲问谈嘛，讲我买足济，哦，拢有咧食，啊是啊，拢有咧食，你都食毛病，你拢也个。

0: 低嘞，因为你食未吸收。
1: 对啊。
0: 分子无够细，安尼你听无？来，这支液态钙啊，你最听好嘿。我都跟你讲了，要让你好看较好看啦。来，这个佩蒂啊，恁这安怎卖？
1: 阮这伫外口一罐就是卖2300。
0: 哦，我跟你讲，我嘛跟你出价，一罐2300嘛，两罐4000粒嘛，
1: 4000，
0: 哦，两罐。

0: 才有好好，你才会行呢。好，所以今仔日就是两罐，本来4600，
1: 四千六，
0: 今仔日卖啰嗦，就是一罐，就是一只3000块，
1: 哦，3000块，两罐3500，你注意听哦，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实在，咱家己嘛拢是大人啦，对不对？咱要咱家己是大人，要照顾迄好落地也有够亲呢。
0: 对啦，
1: 啊，无人能管3000这种物件，安尼算作优惠啊！啊，咱要咱这爸母啊，大家保养会好，过会好势。来，我咧讲，较大出手咧，甲送一个啦。
0: 哈？
1: 甲送一个啦。
2: 袂刷，
0: 袂使啦。
2: 刷下啦。
0: 不是啦，欸我卡多只优惠性，我想讲，今那个是新品首卖，所以只个你嘛买个搞台，就是两罐，不然4600直接变3000
1: 啊。对，啊，如果无改你，我叫你送呀，对不？你甲送大大的，甲送一个啦。哦，卖像卖大的细细的呀，有俩来有俩来，对不？
2: 三十也
0: 未。我跟你讲嘛，三十
2: 多的，
1: 哦，30组，
0: 30组直接送一罐啦。
1: 哦，一罐哦，60粒未哦？
0: 哎、欸，不是啊，这60粒吗？
1: 无啦，这60粒
0: 啦，
1: 这几粒未？
0: 这30粒啦。
1: 哦，这30粒未哦？
0: 哎、欸，这60粒，啊，你60粒佫叫我送，我计是这30粒的呢。
1: 这60粒未呢？
0: 啊好，啊我看到计是30粒，我唔只直接讲，
1: 对啦，
0: 变
1: 30粒。啊，歹势，讲唔对，但是已经讲落啊，60粒。60粒未好诶，好你莫好，无在了，讲补充钙质，吼、哦，地输了今仔迄个啥，伊个钙质骨质疏松非常非常的严重。我希望咱你听阿峰的节目的这个爸母啊，你的骨头一定要顾好。啊，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尔嘛，对不？骨头的关键就是钙质，
2: 对啊。
1: 那所以这内底拢是液体的哦，吼、哦，内底 D3 是对羊毛抽出来哦。啊，做养子第三哦，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三，按那个三罐3000啊嘛，对不对？来，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甲阿华啦，吼，特别啦，特别，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恁啦。
0: 哎，你去，
1: 这我两个开。
0: 这是60粒
1: 对，60粒我自己开，
2: 我
1: 要送这罐，我两个自己开，
2: 业
1: 绩提来补，这样几罐，买两罐，送两罐，收到都要4罐，一罐剩多少？725块啦，725啦，原价一粒要2300啦，原价要2300，60粒没有，一罐剩725块。
0: 澳洲原装进口的、哦、
1: 对，因为钙是原装进口来台湾，台湾用的吼、哦。来，你注意听啊，这是小组的，但是我今天佫特别送你一件物件。足侪人甲我讲呐，啊，我毋捌洗过沙文的好洗。我甲你讲啊，你洗到这点、这块温泉沙文啦、啊，这台南市政府啊，特别去关阿娘遐挖一口上清气的温泉，你有这间工厂做哈、啊？好、哦，这拢有经，这拢你哦，这间工厂做温泉沙文啊，恁会使去对买快意森林，嘉义的快意森林，一地敢那卖500块。好来，啊，恁大家洗掉拢洗掉啦，
2: 哎，做面
1: 洗面洗面洗掉。
2: 上镜后，上镜后有人客讲吼，咱上楼这一般内面皮肤就白的吼，讲会哦，刚刚属于皮肤病一种的。
1: 你甲洗看嘛，哦，你皮肤
2: 洗下扫
1: 毛
2: 洗
1: 较
2: 好
1: 滴。来，这地真正足赞的啊！来，我来讲，液态钙加 D3 哦，买两罐送两罐，这小组的4罐优惠你3000块，佮送你一袋温泉扫毛啊！啊，你来讲阿红啊，迄囡仔会使食。当然会使食啊！我来讲，囡仔袂晓袂晓吞的，你就加加起来。这个你啉牛奶，
0: 加
1: 加过，你嘛会使甲直接去啉啊。好来，所以你若买大组的啊，4罐3000，8罐是不是多6000？哦，8罐6000配。

0: 免惊，
1: 我无啊，我
0: 欸、你免惊，这大组的啊，大组我当的直接就搁加送两罐给你，安尼几罐？十罐，十罐、哦、六千块，一罐剩偌济？剩六百块，剩六百块。
1: 那就上好，我们这
0: 间。安尼有少无？真正破半价啦！
1: 真正要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哦，我本来就是是三十粒的，现在是出。六十粒
0: 的哦，六十粒哦，这干哪有写啊？来，我来讲，六十粒的哦，六十粒的大组的就是十罐，佮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我来讲哦，
0: 等于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迄、那个钙骨质疏松的人绝对爱吃。你脚做个旧筋的人绝对爱食，人歹睏的人绝对爱食，是安那？因为歹睏真正含钙有关的啦。
1: 啊，你也是控制血糖，直直控制袂。
0: 控制袂好势。
1: 其实你嘛爱食，因为钙质也是应用着胰岛素的分泌。
0: 对，好、哦、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卡，一配哦嘿。等于你就甲伊这软球啊，你甲垫下就知你讲啊，我都无爱吞的。其实咧含咩软球啊，都拢有好有特殊的物件里内底啦，好拢、哦、有特殊的物件内底的啦。这机啊，含人无同款啦。哦，所以这爸母啊，袂爱紧哦。不管你较早食偌济啦，哦，食偌济钙，食了你就无感觉，食到你去检查同款是安尼，你会记哩。这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就好。
1: 饭后，
0: 饭后类加食，一定爱饭后钙，一定爱食饭后啊。啊，这我来讲，食了你免惊会结石啊，因为伊这全部互你会吸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买两罐送两罐，四组的就是四罐，四罐优惠你三千块，佮送一袋温泉沙文。大组的就是八罐六千块，公司佮加送两罐，互你多十罐，十罐优惠你六千块，送两袋温泉沙文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这我讲台湾头这边听到的啦，用液体，吼、哦、做液体。
1: 所以其实台湾即马啊，无人有这个技术，所以阮内底原料是为澳洲原装进口。
0: 哦，这咱台湾无造这，这世界有专利的物件。好、哦、来，所以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哦，我跟你讲哦，你都来行路歹行啦，感觉脚会磕磕啦，你都爱食这個，哦，你都食这也唔对，食迄也唔对，用迄也唔对，你一定爱食这個，哦，一定爱食这支。这阿公跟你讲实在，
1: 对，我嘛想要跟妈妈因讲一下吼，其实钙唔是干那以前收的，同款唔是干那个
0: 受伤
1: 的人，
0: 你
1: 肌肉收缩，哈，好，肌肉收缩的问题，神经传导你困无好，荷尔蒙调节，你会闪尿会流尿，哈，你控制无好的人，你心肝头会杂在啦，
0: 来，陈瑞姐，
1: 跟你钙有关系。
0: 陈瑞姐，喂，有听下无？
3: 有，
0: 你要大做细做？等下，等下，等下，来你甲接咧。来，买电话紧甲下，我甲你讲吼，因为这其实啦，要讲每一个人都爱食啦，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因为即卖人是安那，我来讲骨质会疏松，骨质会流失，含你咧食是足惯的。即卖都甜食重啦，甜食重啦，钱会食济啦。你爱知哦，尤其是水手杯你咧食，你的骨质会对咧。会对你做下老掉去哦，哦，你也知哦，所以这含囡仔都爱补充哦。
1: 是啊，
0: 做好酒气，你的嘴气不是你斑斑，啊，食物件补未有，啊，就你话补了嘴气就，都用咩下，都用咩无大补的，你就食这個，这食这個，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来去运动，你话行嘞，脚都会酸啊。这就是拢车盖引起的啊。
1: 因为相当于车盖引起，是跟你那个肌肉收缩有很大关系。钙质跟你的肌肉收缩毛
0: 关。关嘞，哎，你的骨质，你的肌少症含钙嘛，拢有关系啦。
1: 对对对。
0: 其实钙是非常重要。
1: 你要讲两杯酒，同时你要钙。

0: 你的钙也是不足，其实它会影响到它的吸收。
1: 对对。好、
0: 哦，所以你要吃两杯鸡的同时，记得爸爸妈妈，你钙一买补充。
1: 对对。啊，你要吃，我都跟你讲过，足济人你敢问，有你你有你补充钙？有啊。不是嘛？钙贵大堆你吃，
0: 没贵没
1: 你吃，啊没有效无？无效啦，吃到尾拢我系讲，拢是一项样，结石啊，结石啊，啊是啊结石啊，因为迄个你都无吸收啊，啊落来加咱的，食完了落来加咱的膀胱，你还知哦？钙是拢比咱的一般的物件较重，所以落来加咱的膀胱的时候，伊会沉淀，会沉落来，你咧放尿时放未出来。你固为前面来对了做酒啊，工厂啊。
0: 对啦，所以上主要就是啥，就是爱吸收。
1: 对。
0: 上主要就是爱吸收，所以这支香啊，讲好是医疗等级的，就是因为一分子小。
1: 哦，这是医疗等级的哦，
0: 哈、欸。医疗等级的哈、哦，一分子小，所以也好你好吸收。人外国因拢会食这個，好、哦，因无因咧看医生贵嘛，
1: 对啦，
0: 就是拢平常时就是食补个身体来补充。
1: 啊，其实咱人哦，咱认为这唔免。唔免去想想遐有无、嗯？要求啥？要求讲你在生的时阵，你有走路行路啦，有走路行路，这个上界重要啦。
0: 嘿，
1: 哦，阿妹行路，前提就是你唔当丢掉严重的骨质疏松啦。哦，阿妹补，你有咧补无？有，都拢无感觉。
0: 系啊。
1: 今仔一支啊，就是最后要补充你的钙质上好的。哦，你上大的希望就干那一支啊！哦，澳洲原装进口入来台湾分装的，好、哦、来保证，和你食到有感觉，好、哦、保证，哦，这拢上新的啊，这拢上新的，哎、欸，啊，等于吼，等于我跟你讲，等于吼，你会记哩，囡仔会使食，咱厝老爸母啊，八九十岁啊，常常咧爱量骨酸啦。常常咧爱尻川背酸啦，常常咧爱手压袂悬啦，常常咧行路讲啊，真正行无三步袂行。
0: 我甲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吼？其实这个是因为你骨头它伊的支撑力不足，
1: 对对，
0: 因为支撑力不足了咧，导致你的肌肉爱代偿，
1: 对，吼、
0: 哦，所以变作你的肌肉会酸痛。
1: 我来讲，西游记人真正爱食。

0: 0800-996-967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学习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6: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

0: 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新娘悲歌叶克田所唱的，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你要吃到这个物件是真困难啦吼。拄啊，一下这讲伊拢去日本买，日本毛这个一罐30粒啦。买甲买3000块的台票啊，30粒哦，是安怎会安尼？因为日本啊，大家拢知日本是超高龄的社会，因的老伙啊吼，因的老人啊，比咱台湾还佫较侪啦。
2: 哦啊，我佮讲一下代志，什么？这义太介伫日本袂较好，其实讲这日本人的平均身高较矮。啊，因想要讲哦，因拢会希望讲哦，因的后一下一代，
0: 因的
2: 后生查某囝孙啊吼。卖像恁个同款矮矮安尼，希望讲因会抽较悬嘞。
0: 日本有咧改良品种，你知无？
2: 对，欸、要讲这個，应该是希望讲哦，因会使抽较悬的啦。所以其实因对钙的迄个品质嘛做要求的。哎、啊、嘛，知影讲哦，以前的钙个是啥？食了就是规律讲的结石，爱便秘。所以即马因即马拢食这上新的，就是叫做益泰钙这个好吸收，孙啊嘛会使食成长痛的这個，然后一寡高龄的长辈。唔敢吞咧，未晓吞咧，其实拢甲交规，伊拢会使倒伊家己诶套餐，倒伊牛奶内底啦，还是讲吼暗顿诶时阵啦，吼倒伊一寡养生饮内底，拢会使。
0: 来，所以我阿你讲吼，你倒伊，含囡仔都拢会使食。你看这大家只话听着这类物件，啊，两两组大组诶，三组大组诶，我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因为只要因为顶一点钟30组，我唔知影讲遐。这茶大家拢知爱食这益泰呢，我煞比这个老的佫较无知识，较无常识啦，唔知影讲这类物件流行较少听多啊。来，咱先来欣赏这首啊，这个桃园阿娇姐啊所点的吼，岸边寺庙这个日语的歌曲吼，来。

0: 来岸壁寺庙哈，这同阿娇姐
1: 啊，
0: 阿娇姐啊，点嘞，好来。哦，我来讲，我今晚才知，其实我来讲实在，我今日未安尼啊。
1: 嗯。
0: 佩蒂正咧讲，你这都未趁钱。
1: 本来佮
0: 是啊。未趁钱，因为我是安那根本买未安尼。我来讲哦，因为阮家己的母啊吼，实在是。较早的人真正善啦，无差了保养。阮老母较早啦，唔爱钓着，即骨质疏松遮严重，九十六是懵，九十六真正佫足好行咧。
1: 可以
0: 啦，
1: 疏松一个，我、哦、你若要用叮当的哀哀叫，叫，
0: 所以我今仔去，
1: 所以会疼啊，骨头拢疏。
0: 今仔去加送恁一罐，是希望恁顿嚼嚼匀，好顿够用。咱人有生活在世间啦，我干两行。我不是你甲恁讲，干两工你顾好了，卖着老人痴呆。老人痴呆着就是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啦。哦，我了，你看，
1: 你个老人痴呆哦，
0: 我带
1: 骨头卡用嘛无好咧。
0: 阮这个朋友因母啊，迄较早我讲迄是外好嘢人咧，因咧后头是外好嘢咧，啊伊毛本卦咧，啊做，含阮做伙做个开讲咧。啊！伊刚才讲一句话，我定咧甲问讲啊，你带下含阮这少年呢？啊，爬山啦，种啥动落来？跋筊、同学啦，当然跋筊是无啦。爱同学，因为听讲哦，爸妈就较袂安那，
1: 较袂老人痴呆，等等闹啊。
0: 含阮咧开讲，种啊，唔好你真久啦。伊暗时搁咧读暗学啊、哦，安尼你听无？
1: 正就是讲。
0: 伊家惊啥？
1: 伊
0: 家来惊啥？你敢知？我阿姆啊，你是安那只骨啦？哦，我足惊着老人，迄个痴呆。

0: 啦，哦，狂偷偷家人叫狂阿弥，啊，我这世人就害啊，结果偏偏啊丢掉，这是上无尊严的。第二项就是袂惊，
1: 嗯，
0: 就是袂惊，袂惊。你讲你外高享受，我就跟你讲，像我拄啊佩迪家阿华，你讲安尼，咱要来住养生村，免记知影，我都无啊。即卖其实你要含囡仔住做，你颠倒无自由啊。
1: 对啦。
0: 我来养生村，我那地啊那有，讲一句话歹听，人甲咱穿便便，食阁食好哦。
1: 嗯。
0: 唔是讲，虽然唔是讲低稀稀巴巴，但是伊拢照咱的一贯的类调配。
1: 有营养师，营养师
0: 叫你下早时爱食啥？爱食纳豆，大行拢甲你调配较好些好些，身体甲你顾加便便过来。還有公園啊，通去佚佗。
2: 啊，還有老伙
0: 仔，還有老伙仔，通去佚
2: 佗开讲，
0: 对
2: 无？外好咧。
0: 我咧讲，前提就是我拄我咧讲迄两项，你拢未使有。
1: 对。
0: 你人身体歹，但是我都也会惊，伊也会甲你收哦。
1: 对。
0: 因为内底有医生嘛。
2: 嗯。
0: 对不对？
2: 你未惊伊
0: 就无爱。你未惊伊就无爱。
2: 所以真个惊吼，这足重要。
0: 所以我拄我唔才讲，你今仔你佫较好个，你坐迄台轮椅是用金马拍的。你后边钱啊，排规地去甲讲啊，你养生村一间啊，好我住，这钱哦，赚够我过用你。
1: 这不是钱的问题，哎、
0: 欸，伊即卖起了讲，你钱佫贴外悬嘛无好。
1: 对啦。
0: 对不对？你佫一边，你甲别人一个月六万，你一个月六十万来住，我嘛无法度甲你收。因为因都无人通甲你管理者、這個。
1: 其实我有当时拢会想讲，咱年岁愈大吼，真的有足侪毛病。咱平常是顾好，无真的有当时会像你讲，足无尊严。
0: 足无尊严。
1: 佮像你讲的，你也是走路走起，你一大笑，也是拍卡笑，压一粒重的。足侪女性朋友无法度，因为咱生过小朋友嘛，好生过囝，所以会闪着会流流。我看过太多的妈妈朋友，就是安尼。你讲叫下一粒尿珠啊出去，
0: 有人无
1: 啊？哎，尤其是。
0: 你若像阮母
1: 啊，你若像阮
0: 母啊，对，你若像阮母啊，也行的时阵哦，我咧讲，你甲讲叫一下这，伊绝对唔
1: 啦。对啦，个歹势歹看，阿嘛不舒服嘛，所以我讲我妈妈朋友，咱平常是甲家己的身体顾好，啊，你也知，你因为咱膀胱冇括约肌嘛，是
0: 嘛，冇算肌肉嘛，迄种爱有钙啦。
1: 嘿啦，迄冇算迄落啊，迄嘛是肌肉，你嘛爱有钙质，伊只有法度互伊收缩。啊，目睭啥愈来愈蒙，你身体好，目睭看无，你去佚佗嘛拢无路用咧。
0: 对啦。
1: 所以其实这嘛甲钙质有关系，钙质一定是甲以前同款哦。咱印象中就是当然嘛是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问题是用新的医学就是讲，依家我们身体很多的肌肉的问题啦，啊，神经的传导啦，荷尔蒙这啦。拢有足大足大的关系。
0: 过来，钙，你若未吸收，你一定
1: 会，
0: 一定会掉骨质疏松。你敢知是安那？因为你注意听，你是安个骨质疏松，你敢知？因为你的血内底一排的钙无够，你的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开始释放钙去你的血内底。
1: 对，为你的骨头
0: 内底、哦，为你的骨头内底提钙去血哦。
1: 对，
0: 啊，造成你骨质疏松。
1: 对，
0: 所以钙。我咧讲，这支产品是安那，我鼓舞你一定爱吃，因为你吃嘞，你吸收足紧，你吸收足紧。我跟你讲啦，你唔能讲啊，我吃侪回啊，无法度啊啦。我跟你讲，阮隔壁一个，迄间人家咧讲啊，103岁啦。
2: 要爬到三楼去收
0: 银。我跟你讲，迄我下面咧开讲哦，怨叹甲要死啊！我咧啊，103也会行。大家爱爬去三楼消费店，买你啊爬去哩。伊讲吼，落来厝边啊无一个，含我讲个那，我的囝已经无半个滴个，安尼你听有意思无、嗯？我的囝无半个滴个，像我孤单老人，人孙啊无瘾甲咱大啦。出来恁家拢少年啊啦，恁啊无接出来，我拢唔捌恁啦，对不？
2: 是。讲话对象拢较无
0: 啊，拢袂啊，拢袂啊。但是伊为伊讲，我真正吼，好佳哉，我也阁会行，唔免挖苦人。
1: 嗯，
0: 吼、哦，迄身体保养甲啥物程度？你知？伊虽然103岁，钱也偌济呢，所以保养品买足济。啊，伊咧讲啊无，我即下要创啊，100外岁啊，我即卖就顾好啊，身体甲也会行，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咧吼，我来讲，伊若无甲你讲，伊103岁，你真正看无啦。家人刚就行到阮家来，哎，我要甲你买一领衫，买一领衫，伊就是拢靠这啦，哦，靠这， 伊甲我讲哦。

0: 伊规年套单无你用健保卡，保养品真正爱有差啦。嗯，啊，无人外国人、美国人唔笑的，佮保养品假单，对不？
1: 哦，对啊，所以你外口看，因遐看医生
0: 对嘛？所以我阿峰咧找物件，拢找上好的物件来你游游恁。你今仔日你食到即组就对啦。我阿你讲啦，你骨质疏松症要钓到机会足低低啦。嗯，除非讲你本身真正体质足歹，食物件骨较好的物件你都未吸收。过来，你家己本身未吸收，佫收未掉，安尼就无法度啊。今仔日你若另外吸收的，你真正爱食。
1: 骨质疏松买翘骨呢？
0: 对哇、
1: 啊。像你会愈来愈大翘骨呢？
2: 有啊。
1: 啊，爱变矮老骨啊。
2: 你
1: 讲
2: 迄白啊？
0: 这个啦，伊就伊加落就是九十度啊。
2: 骨骼九十度。
0: 九十度啊。
2: 哎呀，骨骼呢？
0: 哦，所以我甲你讲吼，你今仔日这支物件真正阿峰对。特别甲你推崇，就是讲啦，因为这个物件针对着囡仔，嗯，各一个咱的囡仔读的个大班，
2: 幼稚园大班，
0: 平常的袂安那好食，我来教。为人讲，阮囡仔都逐工啉牛奶，我来讲啦，牛奶的钙有偌济
2: 拢
0: 有
2: 限啦。
0: 好，你也去，有你啉牛奶，无就吞。你咧迄个胶囊甲胶开，
2: 即
0: 两球啊，两球啊，啊内底你甲遐个钙拢甲
1: 用落，
2: 切出来，啊甲
0: 直接个，来啉，直接啉落，你会感觉讲，哎呦，阮这囡仔你大来大掉遐紧，
1: 对，
0: 哦，那亲像个，那亲像咱咧发德顺了哦，德顺啊去拄着落雨落落，啊来蹦蹦球伊来起来同款，好啊，你听无？啊，等于咱年会济。你会记哩？你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这个液体就对啦。你免惊会结石啊啦。
1: 对。
0: 嘿，无迄个物件，当后你结石啊啦。安尼你听无？来。
1: 上主要人就是医疗，就是无伊相当会使纳入欧洲跟美国的药典。
0: 对，也有这种记录的哦。
1: 药店内都有记录的。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啊，警察卡，好，电话啊，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伊这吼，你退转去吼，你甲食，为人食着钙胃拢会较歹，吼胃拢会较歹。伊这内底这个皮啊，这个皮啊，我咱咧讲这个胶囊啊，吼这个软胶软胶囊，这个伊内底是用啥？用甜橙，
1: 嘿，甜橙精油，
0: 柠檬加甜橙的精油来做的，哦，囡仔、大人拢会使直接吃。伊用啥？伊用你胃食道逆流。
1: 哦，我先讲一下，因为甜橙伊嘛有一个迄个抗氧化的机制吼，所以其实嘛会使帮助你体内一挂重金属甲排除。
0: 对。
1: 好、哦，啊，你也是讲吼，一般的钙足侪人讲食食无钙食，因为有的人讲食了会胃灼灼。
0: 对。
1: 啊，我想要用这甜橙的精油，就是讲伊会使缓解你胃食道逆流、你胃灼灼的问题。
0: 哦，过来，钙，你来拢爱注意听好听好好势哦。你今仔食这啊？因为咱一般的钙吃落了，不管分子、电子的，吼、哦，还是迄个胶囊的，吃落拢落到咱的胃了后，落到咱的胃了后，爱经过咱的胃分解，你才有再来吸收。啊，过来，话甚至爱经过肝脏内分解，你才吸收会到，这唔免啊，这唔免啊，
1: 直接
0: 吃落就吸收啊，对不对？好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我也咧讲过啊。你今仔日，你年会济啊，你腰子歹，吼、哦，你腰子歹，你
1: 都
0: 我咧讲啊。阿宏甲你讲实在啦，如果你有你洗腰子的，你真正爱食啦。洗腰子人上欠的就是钙啦。好来，过来第二项，我咧讲哦，恁注意听哦。癌，你咱台湾是足普遍的。癌的人，阿峰，你只甲你讲啊，即个爸母啊，你听阿峰的节目，卖讲全部拢都听，讲阿峰你讲的，咁真正有影。这医生才知你也知，我甲你讲，你只要你做食化疗药啊，有你电疗的人，你的钙绝对100%绝对无够，所以医生啊，拢叫你半年爱去住。去啊！因遐检查了后，爱煮一支煮的，你补充钙。

0: 爱用煮的，有无？有无？你若有这个毛病人，绝对会安尼。来，我来讲，解，你绝对爱补充，哦，绝对爱补充。啊，咱本身都已经有这个毛病啊，你要吃，爱吃较好吸收的，
1: 对啦，
0: 爱吃较好吸收的，分子较细。咱的囡仔咧大未起来，炖鱼、炖肉、炖粉饺、炖炖饭加食啥物当大人，食加夜宵。哦，拢囡仔都唔爱食，炖起全油啊味。
1: 食个胆固醇过高。
0: 对，啥物甲你食啦？
1: 对啊。
0: 对不？你要炖的，我跟你讲，啥物甲你食啦？
2: 今啊炖的无流行，无时行啦。大家尤其少年人讲啊，对炖饱吼。
0: 啊，伊来来食，都唔甲你食。系。
2: 甲你看个，偏一个硬个，讲啥物变起啊？
0: 对，所以啊，这退顿你都唔免够，唔免够炖啊啦。
2: 唔免
0: 点啊！真正唔免点啊！
2: 系啦，呢个
1: 早
2: 唔
1: 早唔饭后加煎两碟，安尼
0: 就好。是这种两桌三桌，这个八碟啊！
1: 我看我大桌未，大桌
0: 无够啊，无会啊，即卖问题无会啊！哦，你等下，等下爱个一点钟啊！你至少你爱加挂，哦爱加挂，我讲这等于个人，就敢那哩个人的四大人同款。哦，甲咱的过关的过关的时代人同款，所以你甲看，即我今仔日配提讲，你即罐莫阁送落啦，我甲阿华瑞开无要紧，
1: 一罐2300，嘿，一罐外口市价个是2300。
0: 对，啊，所以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恁爱，互恁，互恁安怎，互恁食会起，保养会起，这是每一个人拢需要的物件。
1: 对，一家大小哦，唔是讲跟阿爸爸妈妈爱食，
0: 过去呢，孙
1: 阿妈爱，然后比如讲你的后生早间其实嘛爱，因为有做些人讲，即马压力大，暗时困未去，
0: 对，
1: 失眠、搞梦这，其实这个钙质不足冇关系，所以伊买使食，吼、哦、啊，比如讲有诶啥，暗时较搞丢筋呢。爸爸妈妈，这个是因为你缺钙，
0: 对，
1: 所以你缺钙同时边，那你手个直直丢丢丢，安尼嘛不是办法，你暗时嘛困无好，你个个钙要补充落，因为伊是非常小的小分子诶，所以我跟你讲，你食落你操两三工，你个感受着讲哦，你身体较袂丢筋，加较好困啊，
0: 对，嘿，伊会当安定咱人的神经嘛，
1: 对，
0: 哦，过来，你食这个物件，你等于。大家上街惊就惊啥？大家上街惊，就是安那未吸收啦。
1: 对啦，
0: 大家拢惊未吸收，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找一支啊，配提提一支产品来头底边提了讲，哦，啊这只贵，咁大家这个爸母啊，那底也无够钱食未起。哦，啊，我甲讲，唔过这啊，连阮家留你食，你吸收真正袂歹，哦，你吸收真正袂歹，所以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当然唔好欠，哦，你食优惠的啊，哦，你食优惠，而且我还讲，我用60粒的给恁咯，唔是用30粒的哦，
1: 30粒是大包装的，
0: 这大包装的哦，哦，大包装的，啊，你等下你甲拍开甲看
2: 吼。
1: 有一个香橙的味，
0: 一个一来就一个迄个甘麻，一个甘麻味，一
1: 个天然的香橙的味道。
0: 香橙味对，因为伊个皮哈是用迄类做的啦。
1: 人迄皮嘛是澳洲上大药厂做的，所以我直直强调讲，这个是医疗等级，可是安尼，为伊个原料，为伊个含迄个金门公啊，这皮都是药厂做的。
0: 对，
1: 好。人有手做物件本来就较顶顶，所以拢用手来做的。
0: 所以你若买电话机起来爱经
1: 常，所以较贵，真的一分钱一分货。
0: 当然啦，随着时代的进步啦，当然愈来一定愈发明愈好个啦。啊，我希望讲恁大家提好掉啦，哦，这每一人拢爱食个物件啦，大细汉囡仔嘛拢爱食个物件啦。所以啊，你等于咱若年岁较济吼。其实那两粒就拢有够啊啦，唔免过较济啦。啊，囡仔一工一粒就好啦。
1: 哎，差不多。
0: 咱的囡仔，我来讲哦，你好好食，唔免去食啥物当大人啊啦。要当啥物大人，这都有够啊。你要当大人嘛，是骨架爱顾水啊，都唔是你顾对不？
1: 哎，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其实我先叫阮爸爸甲阮妈妈食吼，我就是讲吼，哎，恁因为一开始愈开始食时阵，你先早暗饭后两粒甲食好足，
0: 对，
1: 因为你的钙质一定流失足侪年啊，
0: 对，
1: 你先顶一个月，你先甲补充好足，啊，你补充好足，你感觉讲吼，哎，睏较好啊，啊，心肝较袂安尼杂杂安尼， 啊，比如讲较袂闪尿啊。

0: 吼，胃疼控制会好啊。你这个改做讲一改一工个食两粒就好啊。
1: 对啦，
0: 啊，你拄开始食，咱就是早暗食两粒安尼。
1: 对对，早暗两粒两粒啊，即阿囡仔一工我食一粒就好。迄个高中要转高中这啊，即叫做你当大人。
0: 对
1: 对对，你唔通甲带去迄个不正当的所在当大人呢？当大人就是你骨来甲补充好够，可以大起来，安尼较重要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得哦，今仔日头第一遍所推，你等于你无当找这个物件，这完全拢澳洲入来，好、哦、澳洲的贵的入来，入来甲台湾再个包装，好再个包装的，好、哦、伊这退等于就是你，我来讲，咱的囡仔为人吼，足侪人拄啊嘛，你问啊，这囡仔较未样，会样吞，我来讲，囡仔未样吞无要紧啦。你就甲拿落牛奶内底吼，
0: 金门果也咬开。
1: 好啊，有囡仔是袂食一路，是爱大班以上囡仔才通食。好、哦，来安尼知无？好、哦、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来，
1: 啊，我来，因为顶一点钟的多数拢无啊。一点钟我过来替您争取一挂啦，啊，您卡手爱咩哦嘿？因为这国内为一支有摕到世界专利的产品，哦，这医疗国内为一支医疗级别用的，哦，医疗级别用的来，咱来欣赏这首啊杨哲甲谢怡真唱的《你奈唔捌我》来。

0: 来，这首你哪会唔捌我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我来讲这个你哪会唔捌我？诶，拍迄个片啊，迄个杂波老的啦吼。伊这敢那我看过，你讲讲的是真正的故事啦。因某失地啊，
1: 嗯，
0: 阿要顾因某，伊讲人生食到72岁，伊才知影讲查人做家事足艰苦的啦。安那讲，因为72岁开始才开始学煮饭、兄弟、扫涂
1: 骹、油涂
0: 骹、洗衫裤，拢总爱家己来，唔是安尼哦。伊就爱过去找因失地的某，有当时啊顾无济。走出去啊！你爱知哦，所以咱人身体一定爱顾好啦。你甲看迄片啊嘛，拍甲足实在呢。因某怎爱遐济人徛哩啊，啊怎爱放尿，怎爱就像囡仔安尼啦，裤都无脱就放落啊啦。迄就是失地，上界悲哀，上无尊严的时阵啦。我朋友因母啊，迄我无骗你呢。迄头啊，囝儿是因老母有钱嘛，囡仔拢会是讲啊。家顾家己顾，家己顾兄弟啊，一人一礼拜哦，顾一礼拜，顾甲哀叫，顾甲尾啊是安那送去一个安养中心。你敢知啊？食饭因我来讲，是伫送去个安养中心食饭，安怎吃？你敢知啊？迄我当面，阮当面甲问，阿恁母啊去个啊？伊讲来食饭百个啦，百个哦，一嘴一嘴啦，甲你饲无要紧，一定甲你百个。啊，无你会哭哭撞，
2: 对
0: 吧？啊，我讲你是啊，恁母啊，恁母啊，太无爱顾，伊讲迄无怎顾呢？迄你敢知大便安怎办？我讲啊，你甲坐喺便所，伊讲你食较歹咧，伊即卖翻身哦，你厝内底翻身，你无看哦，去门床顶甲你放落啊，放落无要紧哦，甲你带算，甲你顾甲规个壁，你有怎顾吗？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人生啊。要顾尊严，唔好丢失地。吼、哦，要活着，会光鲜亮丽，活着会快乐，绝对爱行。
2: 嗯，
0: 今仔日这支产品，你绝对爱听啊！来，咱来进广告哈，佩蒂。
2: 嘿。
0: 哦，因为我甲咱家爸母啊讲，真正无物件。来，
2: 真正无物件，因为是澳洲来，那个澳洲原装进口的啦。
0: 对，啊，我来讲，你袂使我。一点钟开天窗、
2: 啊。是啊，你看到个弟弟吹大招，我想不过个无会啊。
1: 你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
0: 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
1: 我
0: 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我讲，一边就买三大组啊！
2: 伊
0: 讲今下佫无够咧，来，哦、啊，因为你袂使我一点钟讲无物件，然后买啊，对
2: 不？
0: 啊，我
2: 不是炒嘛，买无啊！
0: 我甲咱这爸母啊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这支的成本足悬的，因为伊下面的胶囊啊，加绒迄个皮啊，都用蛤蟆甲雷蒙类做的。
2: 对。
0: 好、哦，安尼你听无？
1: 足嫩的哦。
0: 足嫩的。
1: 嗯。
0: 好、哦、啊，所以啊。因为我看到这个物件，我家己本身知
1: 啊。
0: 来，老岁仔人绝对爱吃。台湾人退化性的关节炎，什么什么什么各一项关节炎，我未晓讲，这100%会对。你钙质啊补充好够，你就免惊。后来，过来第二项，台湾人普遍啦、啊，欠钙非常的严重。
2: 对，
0: 来。你若唔相信我的，你若唔相信我的，恁家己本身去问医生。你咧西药剂的人，卖讲十个九个欠钙啦，迄是十个十一个欠钙啦。你听无？西药剂绝对欠钙。
2: 嗯。
0: 来，过来。你咧做化疗、电疗的人，这是足济哦，这非常的济哦。化疗、电疗、食化疗以外的人，食标靶以外的人。你也再去问医生，你有欠钙无？不管你身体无用啦，只要你食化疗药、电疗、化疗人、化放疗人，绝对是拢欠钙啦。
2: 对。
0: 要安那补充，上好叫做液态钙啦。哦，安尼知无来？ 你袂使甲印丢，你爱互我租数啊？
2: 唔是啦，哎，外口一罐是2300，然后即马
0: 大收钱。对啦，你今仔你无爱
2: 做这点钱，嘿，来，剩一寡时间啦，无安尼啦，真的没有办法多。
0: 哎，来，无要紧。
2: 大租上济，真的干那五租尔啦。
0: 卖啦，假挂啦，
2: 哦，你。唔是啦，因为讲真诶，你讲要加吼，因为这原料是澳洲来
0: 的，
2: 你讲要加真诶嘛无法多。
0: 我
2: 有外口通路，唔是。
0: 你去养生村找恁遐营养师，甲吊一挂灯啊，好运啦。
2: 未使，诶，养生村无法多，但可是五组尔。
1: 大组是阿伯嘛，加五组，十组。好啦。
0: 真正无爱。
2: 就是五组啦，真诶无法
0: 多。五组来，啊，四组诶
2: ，卡多咱讲30组定了嘛。
0: 嘿，已经无啊，真正无啊。真正无啊啦，
2: 上节今天15桌尔啦，四桌今天15桌尔，可是15桌。
0: 哦，你含四桌才一个15桌，买来有够？
2: 不是啦，因为我讲真的哦，因为养生村这吼，其实这是全龄全族群拢爱食，
0: 拢爱食。我知呀，
2: 对，全部拢爱。
0: 我知你养生村只有大概拢你食这
2: 個，对啊，
0: 因为安那个买来带这爱保持会行，
2: 对啊，
0: 对不对？我来讲，其实我捌问过医生，你若走路这个小腿、这个骨、这个足够感觉酸软痛，你就是欠钙啦。
2: 这嘛是欠钙，
0: 系啦，
2: 欠钙，
0: 迄种欠钙啊。
2: 对。
0: 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因为伊咱讲在，我叫伊去养生，拜托去养生村调动来，人伊嘛讲无啊多啦。
2: 没事
0: 、哦，
2: 因为那个量都是配好。
0: 对，人量配好啦。你袂使哦，遐带去养生村遐。遐一款的吼，无这个物件然后食啦，万不能啦，无食连家袂惊啦，怪人嘞。好啊，来，你注意听哦，嘿，每一罐，吼、哦，好家在这边叫这60粒的呢，那个30粒的就可以啊，好家在60粒的，
2: 来，本来就是你30。
0: 对，来，你注意听哦，嘿，每一罐60粒，两几外包装，内底是液体，
2: 嘿，
0: 囡仔嘛拢会使食，大班以上就拢会使食哈。因为优惠价是2300，两罐爱4600，配提供啊，要学这个爸母啊，大家骨头过用，筋络过用，卖去骨质疏松，卖定咧卡去旧筋，暗时困未起，忙东忙西忙明白，签甲无半项啊，
2: 对，
0: 没有，你甲食钙真正咱人足爱的物件啦，来，所以啊，伊特别优惠两罐优惠你3000。好、哦、咱国家讨一罐来送给你，安尼3罐来，这边最后一罐，我希望讲大家骨质补充好够，卖像阮母啊，安尼96岁啊，道理啊，
2: 嗯，
0: 啊，无法度呢，迄真正欠钙，你安怎欠钙受过严重，你安怎补充都未有，趁即卖你也过会行，代表你钙虽然有流失，但是无钙济，
2: 补起来
0: ，来，透早2粒，暗时2粒，所以阿峰加华用阮两个业绩，佮争取一罐来送予你。
2: 这四组，我先讲的哦，四组是4罐哦。
0: 4罐。

0: 35块，
1: 加15组，
0: 一罐
1: 一罐剩偌济？725块啦，
0: 有够优惠啊！全国挂牌，这药房也听到，养生村听到，甲讲佩迪你也卖来啊！你打物件提来啊！我只甲你买拢
1: 遐，其他只。对啦，我甲你讲，我一广告只好一届尔啦，无可能。
0: 对对，甲咱一届啊啦。来，我咧讲，这是小组的哦，我送你一对，我讲你赔我啦。

0: 里了哦。
1: 咱们异位性皮肤炎呐、啊，尿加那白痒老，你甲细看卖啊嘞，足温和的温泉澡，真正大家洗，大家有咯。迄洗落迄个泡啊，你甲摸着，你就哦，靠，这个泡真密的。好、哦、来，这洗桌送你一地啊，这大地哦嘿，大地来啊那那咱的液态钙大桌的。干了五组哦，恁听好势哦。
2: 五组，歹势，真诶干五组。
1: 四罐，
2: 这成本真较悬。
1: 四罐3000，八罐6000，阮当啊直接搁加送两罐哦。你安尼收到10罐诶液态钙10罐，优惠你6000块，搁送你两块温泉沙文。0800，
2: 干了五组吼。
1: 3180009。
3: 0800-318-009
0: 啊，要需要电话
2: 过来啊，
0: 一定是无够啦，这是这咱知影是一定无够啦。但是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啊，我先甲你讲诶，大组诶就是五组，细组诶一点钟存十五组，
2: 诶，十罐伫阮养生村个是两万，
0: 对，
2: 两万三，
0: 来，未紧哦，未紧哦，0800-318-009，好啊！我跟你讲，我搁跟你讲，囡仔大班以上会使食，未用吞的，你甲胶龟内底液态遐钙甲入出来，安尼就好啊。来，老岁咱年岁较济，吼、哦，要食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对甲食，饭后对食好嘿。哦，这跟你讲的哦嘿，饭后对食哈。哦，所以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来，小金姐啊，
4: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大周，
0: 好，大周，好，后日落你收啊，
4: 后日啊，
0: 你好，哈，
4: 拜山哈，
0: 你好，好不？
4: 好，
0: 好，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
2: 哎，莫瞧呗呢，大桌就是五桌。
0: 我知啦，
2: 我提醒你啦，我什么意思？
0: 我那边无啊啦，我那边无啊啦。好来，咱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吼，因为这组真正赞的物件啦，好，咱讲实在啦，外口你要找到这真正歹做啦，好啊，而且佫接受，真正足优惠的，来。
3: 0800-318-009，
0: 你若吸收会到，你会感觉你身体诶调养你足紧诶，食物件你吸收加做吸收诶啦。哦，啊，这我咧讲啦吼，囡仔嘛爱补充，咱年岁侪人更加爱补充，老岁仔人顾用较要紧啦，我无骗你啦，钱存较侪就无好啦。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钱存较济，你若未行，去甲买咧安养院
2: 吼，
0: 去养生村吼，人家看你坐轮椅，你甲讲我钱足济呢，钱对伊来讲，伊未心鲜啦。所以咱人最主要身体爱顾好，身体爱顾好来，买较紧的哦嘿，买较紧的来。以上是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爱赶紧哦嘿，爱赶紧。因为我来讲，大组的，大组剩两组，小组的也够有六组，吼，小组也有六组啊，吼，小组也有六组，啊，我来讲足优惠，是安那讲足优惠，我来讲你也要大组一罐才剩600啊，
2: 对啦，
0: 剩600啊啦，吼，剩600，你注意听啊，你那哩坐轮椅多尼亚人更加爱吃，
2: 妈妈，你也去日本买这液态钙一罐，
0: 足贵，哦，足贵。好来，
2: 所以这个真的只能限量，
0: 好，哦，今日限量啊，真正无多，因为就是安尼啊，物件就剩安尼啊。来，阿咱来欣赏一首歌，来听这个像呢。
3: 阿妹姐，
0: 七龙阿所唱的《思乡情歌》来。

0: 来，思乡的情歌，好来，咱这爸母啊吼，因为大组的剩一组啦吼，啊小组剩三组啦吼，啊，无法度啦，伊真正嘛安尼啊，啊明仔载咱明仔载看佫超安怎，明仔载才佫拍算啊，因为咱节目嘛来到尾声嘛吼，来，啊真感谢咱的佩提来现场，
1: 谢谢好的物件，爸爸妈妈小红花花，谢谢，
0: 好谢谢好来来。啊，咱若买电话金卡卡，我大组剩一个人客，小组剩三个人客，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我跟你讲吼，你唔免考虑，真正唔免考虑，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等伊下早，咱若年会节拢早暗食啦吼，饭后正落食哈，饭后落食口吸收。哦，饭后来吃，啊，囡仔一天好吃一粒都有够啊！哦，囡仔保持伊的骨骼，迄、那个骨质好有够了。哦，啊，咱年会节就是要补充的，哦，就是要补充的。啊，吃，咱年会节就是爱吃啥，吃你有在了吸收的量啦。啊，你也无在吸收，甲你讲这个骨卡好嘛，无好呢。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尤其国中，囡仔伫国中。要转高中这个登高的时阵、
2: 哦，
0: 你来看，
2: 这个才是重要，哦，这个才是重要，哦，这
0: 个才是重要，哦，你要教教，嘿，啊，囡仔你这也未歹啦，哦，伊这安那好吸收啦，啊，咱若买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因为剩最后一组尔吼，大组剩最后一组。啊，大小组要有两组，我要有两组来。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我甲你讲，你要食到这是足困难的啦。哦，伊这真正世界有名的物件啦。哦，啊，每一个人都拢爱食的物件。哦，只要咱家己本身啊，咱家己本身每一个人都拢爱食。你尤其年会济人，绝对袂使欠啊，绝对袂使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不要紧，来，我那买无啊啦，哦，买无啊，来，哦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这阿峰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会记得是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领导来要收听，伊就望你虔诚的哈嘛，囡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9600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家的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吼，咱咧囡仔吼，家人咧爹。叫在来称呼啦吼，你讲到丈人丈母吼，迄囡仔在少年啊，你哪该讲？哎、欸，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啊这么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哎，凡事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昨就有咧讲起啦吼，哦，那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哦！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咧无啥啥，过来布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迄都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婿啊，姊妹红婿中间啊，互相了一个关系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

爱是什么会啦？哈，姊妹红色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啦，哦，多一个襟啦，哈，哇，咱讲哦，这个人做有这八度啊，哦，胸襟宽大，迄是襟啦，胸襟的襟啦，哈，真正为我啊，大细先过来国语叫做吼胸襟，有哪里胸胸会袂记哩哈？啊，就拢大先呢，就拢细先呢。哦，咱家的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哈。啊，秀清爹在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家丈人丈母，家大细先。电话叫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人咧有关系，有亲情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我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就对我来讲吼，大仙、细仙，你昂啊啦，咱来咧算昂啊，你要大仙啦、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亲，吼，这种大仙的啦，这种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讲起就叫做连襟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鱼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鲜奶啦，较好哦，买蚵仔佫加鲜奶吼，哦，蚵仔来讲吼好食就是加鲜啦，加鲜奶这个蚵仔啦，哦啊咸鱼啦。看得出来，分得出来啊！吼、哦，咱今天就是要来讲吼，这个蚵仔加咸鱼啦，你捌啦？唔捌？唔捌一颗蚵仔咸鱼，这句来底讲真趣味吼。侬拢知蚵仔加咸鱼，哦，伊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加迄个皮啊，加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我知影讲多一粒咸鱼，多一粒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法度分出讲，哎，这个是蚵啊，这个咸鱼吼，唔捌伫个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啊，甲着唔捌看过咸鱼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就唔知影啦吼，就无法度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啊，这个咸鱼，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啊吼，改当做咸鱼，还是要甲咸鱼讲当做蚵啊吼，会哄笑啦。用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颗蚵仔咸鱼啦吼，啊那讲互人笑吼是较不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唔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颗蚵仔咸鱼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亏啦吼，因为这句话就是咧讲吼，啊你就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鱼，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吼、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哦，你唔捌鸡肉，唔捌吼。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鱼，唔捌一颗蚵仔咸鱼，其实嘛无要紧啦。吼、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吼，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吼、哦，就讲你看爱做穑人啊，做穑人伊目睭客客，吼、哦，一只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咸鱼啦。对不对？连看都知呀，吼、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三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吼、哦，再渔夫啊，吼、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一望就来讲这尾什么鱼，呵呵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哦，咱人啦，吼、哦，咱人做代志上爱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内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咸鱼，唔捌一颗蚵仔咸鱼啦。

捌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通安尼吼，安尼我要改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好、哦、你爱注意啦，吼、哦，唔好冲动吼、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来收听，感谢大家吼、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和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和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迄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哦，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哦、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啊，感觉呢咳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佫拖，唔好佫扛啦，唔当一直想讲吼、哦，看伊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哦，做一个选择。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爱第二罐、第三罐，哦，这就是爱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东往西，八罐路过。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着。对人会对，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倒位，讲哎呀，你丈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好、哦、爱来去就行来倒位，吼、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足侪咱的朋友啊，吼、哦，拢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付，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搁加来加，咱这大娘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捞一条，爱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咱这款蔬菜好吞好吸收啊，主要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兄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天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哦，曝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曝日头，种日头曝无够。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兄大姐，补充蔬钙啦，补充蔬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一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蔬钙反蔬钙。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欠欠啦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吼吸到眠床吼，吸到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呢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奈才好困啦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那也好困未起呀，是不是这个困觉？哎，今麦不是少数人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妈我那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干那那明明就足忝的，那也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呀。我跟你讲这吼，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干那一个原因所致输的，那是三日三晚，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的形态，吼、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吼、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啊，按五大面向来看，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既然来讲，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慢性的痛疼。好，阿哥。

年期、更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哦，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哈，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哈，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不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哈，地疏不怪，昨天的来困不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还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迄、那个压力长期，第四讲咱的吼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第四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敢那准备吼拢全面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咪这压压力足大诶，吼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吼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各种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的思考，这种会乎咱的大脑呢，乎咱大脑一直吼在处理啦，处理压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哦，啊，另外吼，咱这个环境，吼，咱足差的啦，足差的迄个噪音啦，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过载，这种对属咱大脑吼，大脑吼都无法度来判断。我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了呢，所以吼，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困眠啦，吼，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咱爱怎样疲劳，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吼，所以当大脑吼，处在一种吼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要么吼，我倒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哦，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哦，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哦，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哦，就是爱让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搁来感受到，足安全的，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啦啦，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我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罪啊。

面临吼，人就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当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老爹煮食，有滴当鼎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哦，沙米沙青菜，出来边都有一罐草根奶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酱再个掺落去。好、哦，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沙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草根啊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的煮食，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晓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好。好、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你看现在市面上草根油很多啊，很多啦、啊、你如果去买到不顺的，还是说骨头其他的油，骨头一个其他的油，那叫做什么油？那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这样就不顺了。所以朋友大家知道说、啊、用好油不用欠，信来我们给你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啊、我们这百分之八顺的，这种老长症的，你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蔓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你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啊油，百分之八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百分之八纯的老树橄榄油，还有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骨较悬，会当和咱的油吼，伫温度足悬，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吼、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和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哦，所以朋友，我咱甲你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哈，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草根奶油、哈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哈、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

然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

人生路啦。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and 主持，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呀，咱在脆食面哈，尤其喉糖啦。

请大家啊，朋友弟兄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吃过，大家诶，吼、哦，伊个咧要，买几粒啊，放喺落地啊，放喺盘啊，又想要感觉到有，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啊，啊，啊是讲啊朋友弟兄大家哦，唱歌拉客啊，哦，感觉啊好糖，不错哈、哦，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内面得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好啦，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那想想要吃些那物件，对不？哦，啊，那你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开？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哈、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佮咱即款水来啊高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歹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来做保养，即嘛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吼、哦，内面底有十味，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朋友拢规半担伫个罐，即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有滴接干，啊，有吼，佮安尼啊，套一罐拿到那小滚水。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想吃的朋友，哦，会想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膏水梨膏，一罐400块。有要做文焕富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哈，压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啊，那咧姊妹啊，吼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啊，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的，咱一天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 23056924

0: 没有亲子。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热吼，咱伫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呢，啊，迄蛤蟆拢系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开去啦，较有开去，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落得走变数。我想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啊有啦，你一点咧闹吼，迄是食着啥物货？吼、哦，咱闹未停吼，啊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哦，咱有当时啊讲会闹吼，会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啊这算是正常的啦。吼，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说老了后，佫哇会发烧啦，吼，啊，佫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佫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有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啊？吼，是不是肠胃炎？吼，因为你那啲老些东西，佫有发烧，佫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的在吃饭了后呢，饭后，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在发作，哦，肠胃炎，哦，啊，如果那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话讲话偏拢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哦，闹晒啊，拉肚子啊，哦，还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还是讲个巧克力有的较过敏的人啦。哦，啊啊，有啊，个那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

好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滴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哦，一个大便当中是有加灰，有灰无？还是讲我咧会黏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脓液这种这啊？吼、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灰，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多跟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这就属于急性的，急性这个老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老吼，小林说老了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呢吼，你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吼蛮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吼啉一寡吼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譬如啉一下运动饮料啦，吼啉一下这个清汤啦，啊啉汤啉吼。有用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吼，啊，你唔通为了讲吼，唔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啉一罐吼，迄个拍一下果汁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拍来啉啦，像炼果啊，吼，啊你佮套一罐水啊，吼，这个炼果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这果汁啉一下啦，啉一罐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食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吼啊，咸饼，哦，咸饼咸咸啦，吼啊，啊是讲较这个清淡的汤，主要的一种补充吼，咱流失的这个盐分啦，食一个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呢，吼一直啃后腰，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该小心细节，唔好去吼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寡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哦、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要洗好清气，较袂讲吼，喂好别人，喂好厝内面底人啦吼。甲、哦、朋友讲这个老下，阮迄天吼、哦，食迄蛤蟆上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踢落去食落去，哎呦内底看啊未熟。哦，好哩，家仔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这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爽快吼，啊无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吼、哦，所以唔当讲我食物件吼，啊尤其啊天气热吼，啊较小心较细致吼，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吼，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网》。

非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磕磕，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足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炸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啊，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哦，做一个保养。啊，有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伊家己好无，下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炸啦，量炸食啦，吼、哦。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安苦乐上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咱这盐酸盐呢。里面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到吼，在成分剂量都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足恶劣的啦，甚至小辈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讲爸母，咱出来都要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哦，啊，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京东往西八罐落价，哦，这款1800块，量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这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爱做保养，你知无？有听到朋友拢知影啦，即马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舒钙吼，阁有加来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咱的大爷大姐关心你，咱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老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哈，23056924。主文身边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可以讲吼，哎呀，脆食咪啦。好，已经食完啦，要搁再补回啊啦！一回吼啊，朋友啊，请伊食，伊讲哎，这好食，伊也要爱。最主要感谢咱的朋友哈啊，甲咱那小辈介绍，咱朋友嘛讲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哈，像讲咱的好糖啦。即马大家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

然后生丁止咳，尤其咱胃讲一个济啊，哦，甘一粒喉糖哈，这一包，好内面都有三十粒，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咱这款水梨糕。水来啊，个即种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来啊，啊个吼，而且麦门冬、百合玉竹、吼刷松茯苓陈皮，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来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办用水来啊，放喺电锅炖，我正话听到秀清讲，哇，这罐水梨膏，哦。拢咧即只真本真料呢，一罐才400块，无贵吼。哦啊，大家叫人贵半打第一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吼，感谢朋友节目哪听，啊，电话哪卡，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者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安怎落来吼，伊啊真个准备分去吼，今日水紧啉对啦，哎，那平时啊水在哪啉呢？吼、哦，水分，尤其咱老干的人啊，水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等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天气热。哦，除了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莫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墘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迄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即啥防晒乳也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就得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哦、泛红啊，个灼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晒了受伤吼，比较比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加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讲，就是安尼吼。啊，平常一般吼，那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到安尼吼，虽然吼，未讲已经到一种吼，伊讲咱讲一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安尼第一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济，日头第一安尼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

咱讲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甲会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佫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迄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啊，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于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会使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底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那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即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即个中间啦，避免伫即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哦，和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当叫遮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的炎呐，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吼、哦，最主要啦啊那个，那讲有要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新春农会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当然咯，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哦，跟咱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吼、哦，有150种哦，以上150种以上这个应用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咸软的，有一个足奇怪迄、那个真怪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吼、哦，诺丽果吼、哦、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啦、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加水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罐价990块，哦，要注文换图电话拿卡，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冇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叫欧乐清晨哈，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毛舒钙哈，咱在大兄大姐也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毛，阿哥有 B 群，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嘞，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块。哦，啊，另外阁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像讲内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厝内面都藏一盒啊。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吼、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哦，排便顺畅，吼、哦，也个有介绍吼、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也嘛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纳卡，也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草根那油啦，有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食蜜啦。喉糖啦，哦，啊，个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刚才大家哈、哦，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哈，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公告哈，咱到老爹煮饺、爹当爹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干那油哦，介绍十多年啊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干那油哦，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啊，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粗干那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汫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母啊榨，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主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你也装好势。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主文产品的东西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啦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味啊，加点么淡散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哦，啊个元气糖，这种1包300元，啊个水奶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也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膏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哦，要主文欢呼电话只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人。

所爱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听，吼，点来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诶，最爱食迄个桥啦，迄桥迄个色真水吼，桥啊色吼。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就还是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迄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迄桥啊，你看外面吼，人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迄个桥啊，拢安尼吼足水诶啦。色彩个叫阿色吼，未翻乌啦。其实咱淡淡到煮食吼，用这个桥啊，煮这个桥，赶快那么未翻乌啊。秘诀就是啥，你知无？哈、哦，啊，你桥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哈。啊，浸水，哈、哦，啊，主要就是哈，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哈。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哈。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一百 CC 来讲，啊，你咧白醋该倒差不多六十 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譬如讲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吼、哦，小吹一下，啊，咱来凉拌先吹一下，啊，然后再个吼，诶、哦，啥物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毒冰一下，呵呵，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迄个食味去翻乌啦，哦，秘诀就是吼。哦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齁啊再佐料啦齁再配料啦葱姜蒜啦齁好吃齁啊桥哇这都算桥桥顶桥卡拢是桥啦。

桥顶桥下拢是桥，哈、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哈、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圈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最近这几天，政府为了积极推动各项优先育儿的政策，希望减轻着少年家庭的负担。因此，对于今年开始，劳保局毛推出着新的生育补助措施哟。特别邀请着劳动部劳动保险局台南市第二办事处林冠禄主任，针对着新的规定，来为大家详细做介绍。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年开始呢，对女性生育有推出新的多的规定啦，首先嘛是要请主任针对着生育给付以及补助措施有啥咪的重点，啊有啥咪人会当来受惠做一个说明。
3: 这个部分就是讲，今天如果你有投劳保，啊你劳保清了，因为咱今年有其实就是讲这。

0: 万块嘛，咱这支付标准就是讲哦，不管你千六八千偌济钱，政府就是给你补助到十万块。
1: 是不是讲哦，有工课伊在当领？那亲像一挂外籍配偶应该有使用，啊，伫什么款的情形之下呢？又个是袂当来申请补助的咧？
0: 今年都医疗分娩，你讲咱一般正常生产哈，爱早产，啊，恁那分娩跟早产的差别就是中道保尼珠，那满两百八十日，啊，你当先生育支付，啊，你若讲这个囡仔是早产。只要一到了报满181日，得当签生育给付。哈、哦，啊，等于讲，伊这涵盖着咱本国籍的女性劳工，哈、哦，还是讲你甲咱伫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的国民结婚的外国人，还是讲咱大陆地区的人民啊，香港居民啊，还是澳门居民啊，哈、哦，他本身有从事劳动工作的话，伊符合这条件，第一。根据咱劳保条例规定，只要你请生育给付，你请过，啊，阮劳保局会主动个来到付10万块，嗯，的生育补助。啊，第二种就是讲，伫咱劳工保险有效期间内，你分娩还是早产，啊，你无符合请领劳保生育给付规定的加保日数，你嘛是要当请了10万块。啊，一方面，佫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伊无符合其他社会保险的生育给付啊，还是讲伊是因为出群公告新婚，请领迄个生育补助的请领条件。所以讲，这条件哈，吼，这拢是咱劳工。生育补助的对象，好，就是要补10万块安尼。
1: 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袂少家庭呢，因为夫妻是属于无同款的保险，亲像因太太呢是劳保嘛，啊先生是农保，是不是夫妻两个人呢，会当同时来领劳保以及农保相关的补助呢？啊，另外就是农保卡劳保呢。敢有什么款特殊的规定吗？
0: 咱这个劳工朋友哈，伊若同时有符合着公社会保险、生育给付还是补助的条件，伊干来当就是择一请领啦，就是本人。啊，佫有一项就是讲吼，咱农保吼，伊的被保险人就是投农保的人，伊若同时符合社会保险的生育给付的请领条件，伊嘛是干来当是请领。哦，啊，佮有一项哦，做特殊的，对咱劳工朋友哈，女性朋友也是有很好的保障，就是讲咱这个。女性老公伊拉保劳保，啊，因老公因翁吼，伊是农保。这种情形下，变作讲伊两行拢会当请，等于讲这个太太请劳保，啊，因翁请农保，吼、哦，请农保。所以在这项哦，安尼对因这方面对来讲是上有利的。有些案例吼、哦，就是用四种条件，有种情形啦、啊、吼、哦，就是讲男性他是农保，老婆作为女性的生产者也是农保的话。那么就由这个，因为我们农保有一个本人是可以请，配偶也可以请，二选一。就看你按被请还是不被请，就是按呢二选一。这种情形下，你了咱头多少公的几个公生育补助10万块。那既然老公也是农保，老婆嘛是农保，按呢就是由老婆来请才合。伊请到6.12万以后，啊，阮就不叫佮伊加10万块。哦，你若用老公来请，当然老公袂当加个10万了，
1: 只能领6万1而已。
0: 哎，啊，第二种情形就是讲一样，翁是农保，哦，啊，太太是国民年金国保，国保甲农保就是二选一。这种情形他因为生产者是女性朋友嘛，她老公如果是农保，那女性朋友她是国保，那当然啦、啊，伊就是用国保生育给付加生育补助嘛，是大约10万块，就翁袂当大约10万啦，这个10万是针对咱这生产者女性朋友才有诶，啊。第三点吼，哎，第三点对咱劳工朋友哎，真有利哦。就是讲，这个翁是农保，啊，这个太太呢，也是劳保，安尼国民年金卡农保是二选一。啊，不过如果太太是劳保，啊，翁是农保，所以这个老公他可以请生育给付，咱起码农保哦。对，6.12万，第三个月，伊请以外，因太太可以当用伊本人劳保的生育给付加生育补助10万块，所以翁是农保，啊太太是劳保，因会当请10万加6.12万，等于16万多。啊，当然啦，唔知要怎请哦，请我去哩，啊都不叫到时替你筛选。啊哥，上尾啊一项就是讲，这个翁是农保，啊太太哇，任何保险拢无，安尼无要紧，她老公吼、哦、一样可以请到农保的，因为农保咱有配偶生育给付嘛，伊10万块，6.12万照领。不过这位女性配偶，这位女性就对了，伊无参，伊的富豪些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生育补助，就是讲任何社会保险也不拢无参加，对10万块就对了。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只要女性朋友生产，领可以领到10万块。
1: 主任所讲的这四项的组合哈，无解了解的话不要紧哈，能将这三项文件拢写下来送出去了后呢，劳保局主动呢审核讲哈，对一种呢是对妈妈比较较有利的荷包这 这个款项哦、嗯。有相关问题话，会当向劳保局官方网站查询以外，各地办事处买当做洽询哦。

食安问题，食安问题，食安问题又来了。这一会儿呢是大牌的哦，伤脑筋啊。小朋友最喜欢去的麦当劳最近呢发生了一些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呢他们的虾堡检验出有问题啊。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台湾麦当劳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因为检出了硝基夫男以及它的这个代谢物，那么这个代谢物也就是所谓的人工合成抗生素啊，那么日前呢被检出了，所以呢暂停贩售。那么业者呢公布退款的方式啊，即日起呢到9月30号原购买的餐厅受理退款申请。这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啊？每次呢有问题的时候就是退款退款，可是实际上是真的这么简单吗？这东西都已经我们下肚了，拜托，这不是光是退款的问题啊。好，台湾麦当劳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8月12号才开卖的，也就是所谓的新产品。不过呢这个业者在日前发布声明，12日晚间收到了进口的厂商通知，那么这两款所用的进口的虾排虽然制造商出具了合格海鲜食材检验文件，但是呢经过后续自主抽样批次，那么检出了硝基夫男以及其代谢物 0.7 ppb， 不符合食品法的规定。那么从8月13日上午的10点30分起，全台的餐厅都暂停贩售这两款的洋虾堡。台湾麦当劳日前公布退款的方式，因应海味洋虾堡跟这个海味双层洋虾堡暂停供应啊。即日起呢到2026年的9月30日止在原购买的餐厅受理退款申请，将直接以现金退还在2026年8月12日以及8月13日购买的这两款虾堡的单点或者是超级全餐还有外送组合餐的金额。那么退款方式呢，台湾麦当劳说明了啊，那么第一个您要准备纸本发票跟交易明细，这样子呢才能够到原购买餐厅办理退款。那么第二个呢，有很多人都用自己这个机台来点餐嘛啊，当然呢这个发票也就是变成了云端发票，所以呢第二个呢也就是请顾客提供云端发票的画面，那么到原购买的餐厅办理退款。第三个就是这个外送平台啊，那么请这个顾客呢到原交易的平台申请退款，如果说呢超过了交易平台退款的期限，可以依照上述纸本发票以及云端发票的退款方式到原购买的餐厅办理退款。台湾麦当劳表示，对于这一次的事件造成顾客不便，再次的表达最诚挚的歉意。好，事件的发展还没有扩大啊，只不过呢卖了一天加上一个上午啊，那么如果呢您不小心点到了这个虾堡的话呢，拜托拜托赶紧呢多喝点水，让我们身体自行代谢出去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甘的话呢，您就去办理退款。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麻烦呢，算了算了啊，算了也没关系啊，重点是我们东西吃下去，我们吃下肚，要想办法让它代谢出来，多喝水多喝水。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0: 消费放大镜。
1: 消基会调查15家交友软体，90%自动续订，看到账单才知。近期也有人投诉苹果新闻网已有类似的情况，行政院消保处说严厉规范禁止中，但业者若没在台涉及难规范，需要谨慎。针对 Android 平台的 Google Play 商城找寻台湾常见而且下载人数超过100万次以上的15家交友软体进行调查，消基会发现多达13家，占90%会自动续订，收到了账单才知道，而且有6家需要在点击付款后出现 Google Play 跳窗后再点击更多才会出现自动订阅的说明，这当中并且有8家按了订阅不予退款。消基会认为会不会自动订阅对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应该标示在购买方案页面。近日也接获民众投诉苹果新闻网有类似自动订阅的情况，行政院消保处检任秘书陈新宏表示，目前网际网路教学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禁止自动续约，否则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要求业者改善，不改善罚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锾，也将严厉各种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比照规定。但是交友软体并不属于此类，他并说消保处目前正在研议交友的网站软体的主管机关，待确立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研议规范，将比照网际网路教学的方式订定，需要在到期前通知询问消费者得同意之后才能够续约，如果没有回复也不能够续订。行政院消保处副处长吴正学说，苹果新闻网的部分台北市政府消保官已经在调查，而关于网络消费自动续订的消费争议世界各国都有，虽然消保处有要严以法规来订定，但是能够规范的对象还是受限于国内的业者，有在台涉及的外商公司提醒消费者消费之前需要慎思。行政消保处消保官王德明说，这一类的案件申诉的时候，消保官多会是约业者跟消费者协商，但是业者如果说没有在台涉及，那么就很难以进行了。这个倒是真的啊，这个赵燕呢原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啊，也是直到我收到了账单才知道，哎呀，这个赵燕呢有一天是按那个照相的那个软体啊，实际上呢就用那么一次剪接，然后呢我就把它给取消了，把它解掉那个 APP， 结果没想到到下个月我还是收到账单，而且呢头先是免费的啊，这赵燕下载下来的时候是免费的 APP 在用的，可是呢它居然让我这个续订了好几个月，赵燕才发现，神经太大条啊，这个已经呢490让人家扣了好多个月了啊。原来呢不是只有赵燕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很多的消费者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提醒朋友您要特别的注意，在网络上您要下载这个免费使用的 APP 时，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它会不会让您这个自动订阅啊，让您自动续订，到时候呢您付账您都不知道呢，只觉得说哎呀这个月怎么会这个电话费这么贵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你没有再使用那个 APP 了，你已经把它给这个解除了，可是呢它照样收费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您的收听，消费巴士。

陷阱陷阱，您发现了这些陷阱吗？哎呦，大家都说呢，喝含糖饮料真的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呢，就要喝无糖的饮料。可是有某一些这个产品啊，某一些饮料呢，是无糖的，可是呢，喝了以后会更容易胖哎。这个小敏是一个上班族，那么最近呢，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会买一杯手摇的手摇饮来喝。但是为了要减肥，所以呢，小敏特别的选无糖的饮料，想说呢，这样子比较健康，也比较不会胖啊。没想到呢，一个月之后，小敏的体重不止没有减轻，反而还增加了2公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好，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因啊。原来这个小米呢，虽然都是选择了无糖的饮料，可是呢，为了要满足口欲，有的时候还是会加一些，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冬瓜露等等的配料，或者是觉得这个无糖饮料非常的苦。

个，所以呢就请店家另外加一些鲜奶、豆浆等配料来调味。好啦，即便是无糖，但是呢仍然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了许多的糖跟热量。那么根据目前的卫福部食药署的连锁饮料、便利商店及速食业的现场调制饮料标示规定，具有营业登记的连锁业者都必须要在他的店面明显处注明饮料的全糖添加量和热量。标示方式好比说全糖添加量几公克，所含的热量共计几大卡等等。但是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的业者的确都有标示着饮品的含糖量或热量，但是将实测值还有这个标示值作为比较，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是相当的大。推测误差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食材的配料，因为目前的标示规定糖量和热量的数值得不含食材配料，因此呢，这个饮品中含有的果浆、冬瓜露、粉圆、红豆、绿豆等配料，它的糖量跟这个热量都不需要纳入标示，那么这呢就很容易使得消费者低估了手摇饮的实际糖量跟热量啊。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也说，手摇杯的这个饮料含糖量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热量。好比说一杯的全糖真奶，店家标示的含糖量可能是15克方糖，但是整杯的饮料总热量推算起来可能就相当于30克的方糖量。由此可见呢，这个配料的含糖量跟热量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里面的陷阱啊。好比说呢，这个三类的基底饮料糖量就是更容易超标了。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资料可以发现，以酸味为基底的饮料，好比说柠檬、乌梅、洛神等等，它所含的糖量容易较高。以中杯500ml来计算，只要喝一杯就已经远远超过成人每天糖摄取量的上限，也就是50克。那么陷阱二是什么呢？无糖加鲜奶、冬瓜露，那么它的热量呢一样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以一杯这个700ml的无糖红茶来说，热量可能是趋于零卡，但是呢如果您加了鲜奶变成了红茶拿铁之后，那么热量就会增加大约150卡左右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再加上一些些的这个配料，好比说是布丁、珍珠等等，就算是无糖，热量一样是相当的惊人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真的不想单喝这个饮料，偶尔呢还是会想要来一点配料啊，那么营养师这个陈怡静就建议有几个挑选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尽量选天然没有香料色素的配料，好比说是这个艾玉啦、寒天啦、蒟蒻啊，或者是新鲜的果汁等等，来取代经过大量加工熬煮或含糖量较高的配料。那么什么是熬煮含糖量比较高的配料呢？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布丁等等，所以呢尽量避免这些是比较健康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选用鲜奶、豆浆，因为呢它们还是有它们的营养价值啊，比起这个炼乳啊、奶精等等，鲜奶豆浆始终是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在总热量控制得宜的情况下，这两项仍然是比较好的配料选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到两种以上的配料都必须要均衡的搭配。陈营养师说，有些人可能一次会加上这个两三种配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尽量的选营养属性不同的组合，好比说红豆配鲜奶，或者是绿豆加艾玉等等。但是陈怡静仍然提醒，不论是如何挑选配料，关键还是在整杯的饮品含糖量跟总热量，建议消费者要学会自己估算，不要落入了配料的陷阱当中。哦，这真的是好恐怖哦，消费放大镜。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无糖饮料我们要小心它其中的这个陷阱，才不至于呢啊，我们明明喝的是这个无糖的饮料，偏偏呢还是吃一堆糖进去，不止身体不健康，还会增肥啊。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0: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0: 0000-96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5: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两天吼，新闻拢咧曝光去麦当劳啦，麦当劳内面底讲什么物件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你若讲新闻无看者较详细，想当是什么物件拢袂使食吼？无啦，干那是迄个虾排啦，好虾排吼，有迄个致癌的抗生素啦。哦，当新闻报啊，这大片猛吃。拢嘛全面无搁再卖啊啦，拢无伫卖这两项就对。特别是卫生局吼，有来伫表示，台湾这个麦当劳啦，吼就是这两味啦，海味的这个吼羊虾堡啦，也加条海味吼双层的羊虾堡，有用一种吼进口啦，因是用个进口迄个虾啊白啦。啊，这边是有业主家己吼啊上去检验，结果检查出有讲含一种吼人工合成的抗生素，叫做吼硝基呋喃啦，一个得这个代谢物啦，加讲吼有迄个致癌的风险。啊，但麦当劳已经吼全面拢停止卖这两项啊啦，啊，并且通报到台北市卫生局吼做一个吼调查。卫生局伫说明啦，讲即批这个虾啊白啦。哦，总共进货是107万吼、哦、7000多片啦，啊，这当中吼、哦、台北市的餐厅进货是50000多片啦，啊，有较有问题就是讲这个虾啊白吼，干那供应好麦当劳的使用，吼、哦，无讲吼流向到其他这个餐饮还是讲食品的业者啦。卫生局所查的吼，有25间这个麦当劳吼，确认讲吼，现场迄个海味的吼羊虾堡，也个条海味的吼，双层的羊虾堡已经吼无搁再卖啊啦，啊，当然将会继续搁再吼，确认讲每一个门市吼爱下架啦，也个条吼回收的这个情形。咱第一讲吼，这个吼硝基呋喃啦，吼，伊这是一种的抗生素，过去拢用的吼，这个饲料啊。吼、哦，用做饲料迄个添加剂啦，就是讲预防吼，即养殖的动物吼，迄、哦那个细菌啊、细菌性啊，是讲吼，吼原虫的即个疾病啦。但是伊即个代谢物吼，伫即个实验当中已经吼，人证实讲吼，有迄引起着吼动物癌症即个风险，会长时间吼残留伫体内，而且可能会伫环境当中培养出吼超级的细菌啦。目前国际间甲着吼，台湾拢严格禁止吼，伫所有咱食的吼，食用这个精神啊，甲着水产养殖当中，未使搁再用，即马即拢禁止使用啦。我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啦吼，干那啊，即个吼虾啊白啦，虾啊白有问题啦，啊你唔通讲转来惊者，拢唔敢去麦当劳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收听。

今年这个热天吼，哇，温度真高嘞，唔拿咱遮高啦，会使讲吼全球，吼全球气温拢不止啊高，吼唔拿讲台湾吼，咱逐工都在忍受吼，迄温度高啊，佫湿啦，吼湿热这种这个天气，连吼伫这个较温带所在，这个日本啊，佮着澳洲，也嘛受到吼热浪侵袭呢。啊，所以大家吼，就赶紧讲找一下吼，较凉的这个方案吼，好来降这个温度。所以建筑呢，建筑就是会当作为咱人吼，就是讲第三眼的这个皮肤啦。是安怎讲？无你规工咧在温度这么高的环境下吼，真正爱好好吼，小降一下这个温度啦。吼，啊，咱今仔要甲朋友讲吼，有多几项这个建筑呢，伊迄个降温的方法足好的。吼、哦，咱来讲起，迄一滴看老祖先智慧，你看卖吼，连迄个以前吼，也无电风啦，也无冷气，迄个时代，迄个年代，吼、哦，啊，咱人因为这个地区甲着气候的特性的无同，啊，所以呢，发展出吼，因家己的这个建筑啊，吼、哦，这个建筑会当散热，会当散热这个方式，吼、哦，厝内边底较凉就对啦。咱像讲吼，这个沙漠这个所在，吼、哦，这种较干燥。干燥这个吼沙漠地区啦，因通常拢会吼，一窗啊吼开足济，吼啊过来呢，吼打造一个通风的井，吼运用着这个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这个原理，和建筑内部呢，真自然形成一个一档对流，吼啊如果拿讲搁搭配一下这个水池啊，吼哇，迄个降温的效果会更加好啦。啊，另外咱讲到吼，即个热带雨林区的即个所在，即种较湿热啦。啊，因那个厝的建筑呢，因为发展出吼，迄、那个厝啊，吼啊，拢来贴较悬的，贴较悬的吼，诶，一种即个形式。啊，你又搁搭配因那用的叠啊，较轻的迄个叠啊，吼，啊，搁茶帮钉钉即种的建材，对当达到着吼，撇开吼，迄种吼湿的即个土卡啦，安尼就当增加通风机会的即个功效。啊、另外吼、哦，那个日头底拍较充足的，这地中海这个所在，因就是发展出吼，有一个洞穴建筑，也是讲吼、哦，迄、那个壁吼、哦、较高，啊，底外墙啊，佫掺吼足高迄个白色的石灰水，吼、哦，掺这就是讲吼，会当反射太阳这个辐射，和这边壁呢，未去吸收吼上过侪迄个热能啊，安尼来达到着吼室内降温的这个效果。像讲吼，足水的这个希腊吼白墙的这个建筑，吼因都即种这个作用啦。啊，咱讲吼，即马这个建筑啊，最主要即马科技啦，甲着建筑技术方法吼，足进步的。现代这设计师吼，唔拿讲吼，就用吼啊，迄个老祖先因的这个智慧啦，吼，也嘛更加吼用在吼，做出更加好，好这个效果更加好，这个设计啦。好，咱等下再个向这方面的报道吼。

的建筑内面底吼，会当凉啦，会当凉吼。啊，等一下再继续的报道吼，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好、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好、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最近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拄只吼，伫个讲吼，即几个所在啊，吼，像讲干燥地区的沙漠地区啦，啊，佮较湿热的吼，热带雨林这所在啦，啊，佮一头吼足长久的吼，即地中海这所在吼，吼，因家己呢，和因这建筑吼，你看迄个降温的效果，吼，用这真好的方法一个建筑啦。啊，咱佮再讲到吼，伫即个日本吼，日本有一栋即个建筑迄个设计哦。哦，唔呐讲吼，和厝内面底吼，会当有降温，也嘛希望讲吼，会当降低贵州哦，贵州这个城市吼，热岛效应啦，吼，迄就是吼日建设计这个作品啦，吼，大徛大楼啦，这个热岛效应就是现代都市普遍吼所遇到一个问题。你看即马吼，大楼足侪啦，吼，这一栋遐一栋，唔呐讲吼，栋条在吼。风啊，风在流动哦，这个路段，这个热能呢更加透过讲，另外这大楼拢会玻璃啊，迄、那个壁拢是玻璃吼，迄、哦那个墙外边也去有反射，反射搁再反射，第四讲这个热能呢，就转积叠这个城市当中，吼、哦、无法度透出去，无法度排出去，所以这个一间建设呢，伊就规划，伊咧规划时阵哦，又参考着吼日本传统。一种吼啊，咱讲吼洒水即个降温啦，吼洒水降温度，吼透过顶吼下起来蒸发，这是烧气下起来啊，将这热能给带走，吼这种即个手法，就是讲伫即个外墙啊，吼外墙打造一老光，吼一老光，防咱即个吼诶皮肤啦，吼防身皮肤的迄个这面壁啦，吼远远看哦，迄个大楼当边呢。迄、那个迄面壁呢，是按顶啊到下啊吼，因为是风吼，敢那吼看起来抹一烟迄个吼隔热即个帘啊啦，门帘啊啦，有这个隔热哦。啊，这是吼一支一支吼，拢用个粘土，粘土去烧，用粘土烧做迄种吼中空的迄、那个诶肥啊管啦，陶管。啊，因呢，佮兼有一种吼，那咱的阳台啊，一个围的栏杆呐、啊，吼、哦，阳台这个围栏，也加上吼，迄个百叶窗，吼、哦，有这个效果滴。加上吼、哦，加上这个吼、哦，陶管收敛的吼，雨水的收集的系统，就是讲当吼，迄只头底的酒啊，伤过强的时阵，温度欠悬的时阵，吼、哦。存在这个雨水啊，储存这个雨水呢，来自动导入到这个哈肥啊管内面底。吼、哦，透过讲吼，迄、那个陶管伊吼、哦、有迄个空，吼、哦、迄、那个空旁，这个特性，哎、啊、呦，吸出掉这个表面，就跟他产生咱人啊，人体吼、哦、在流汗同款啦吼、哦。所以等讲吼，这个水分下出来蒸发了后，就是一旦将表面吼、哦、表面那个热能吼、哦，当即都拢带走去啊啦。上济吼，一旦替这面壁吼，差不多降温吼十二度，吼、哦，所以当这面壁温度呐降低，啊，这个热能都无容易讲积叠这个建材当中，安尼呢，对当有效降低室内的这个温度。因为经过实际测验哦，有经过实测了吼，就当这个大楼吼，大起大楼，伊所排出来的空气的温度吼，平均吼比边啊这大楼有较低哦。低有差不多两度，所以一旦有效降低吼，边啊周围环境这个温度，和这个城市嘛，同齐拢凉爽起来啦。所以讲吼，这个建筑甲着人体嘛是同款，建筑甲咱人人体嘛是同款，拢需要做一个调节体温啦，调节到这个温度，吼来达到着真舒适的这个状态啦，吼。啊，所以咱讲到这啦，天气热吼，那么是吼爱多补充水分啦，多补充水分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是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你纾解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强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要注文纾解，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咨询吩咐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啊，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啃到底啊，啃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啃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敲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空中亲爱者司机老大哥师兄师姐甲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说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甲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住址伫咱云林县道乐市宝源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个现场后点钟要予咱来做call in的电话。分林关咱电话卡得好，外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搁来拢总共款5360549，5360549。咱这个节目因果论坛。所讲讲着人生运命因果，所论谈着咱家己所决定的因果。唔则讲每一个人的因果无同款，每一个人的命运拢总无同款。啊，是因何太安呢？咱听讲前世因，今世果啦吼。啊，来到这个世间，有的是来害因果的，有些的人是来消费着这个因果的。唔则讲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运命拢总无同款。啊，讲啊，我这世人奈则艰苦，嫁甲这个翁安尼，结甲安尼，气甲安尼。啊，我来生甲这个囝奈则不好安尼。所以讲，你也记住啦吼。来这个世间，只是一个过程，留下只是一个故事尔。啊，你扎个本来啊，万行书拢照个本地咧行。啊，咱啊看书啊，讲的准啊，每一行书咱拢做到。啊，每一行书时间到了后，咱完成啊。啊，咱得一定爱放下。啊，所以真济人干那操心，干那用心，伫咧过日子。每一工困未起，每一工爬未起来，逐工拢真艰苦，对不对？其实啦吼，你该想者上简单啦，每一个人拢一个规律，吼，每一个人一个规律。咱若讲困醒，吼，困醒了后，你卖个一直困，吼，真侪人拢贪困，什么个贪困？啊，困醒啊，啊，伊嘛爬未起来，啊，都真艰苦，啊，一工一工一直艰苦。啊，一年一年一直艰苦啊！啊，倒一个阵啊，有轻松过无？所以讲，当家你开始伫咧艰苦爬未起来的时阵，你得爱去了解讲，你的身体的过程，你的这个体力，你本身的体力一直无去啊！啊，无去要安怎？啊，都爬未起来，难死伫爱一直推，一直推，愈推你的身体，你得愈无好啊！啊，都一日干，单食药啊，尔啊，单食三顿尔啊，结果的阵啊，拢爬未起来，起来拢足艰苦的啊。所以讲，大家吼，大家爬起来一定要有一个动力，吼、哦，一定要有一个动力。我今日要创啥物，好得爱精神啊。做难事爱爬起来无？做难事的你嘛是爱爬起来。这就是讲的阵啊，为着咱家己的生命，为着咱家一切。只要你精神的时候，你都爱爬起来。啊，爬要创啥？啊，来顶动啊，无干么？搁底下继续坐哦。所以讲，把精神提起来都无唔对啊，吼。所以讲，今仔日那精神未，大家拢知哦。不管你是早时也准精神啦好啦吼，也是困中头啊好啦。只要精神，咱的活力都爱动啊。只要精神，咱的体力都爱动啊，吼。爱好好来运动，好好来做行规，好好把咱。身体锻炼得好势，可以一天甲一天的体力拢总无同款。来，大家小轻松一下好啦吼。

战马吼，战马。有时阵老师今仔日写来讲，特别的分放一下讲，互恁精神一下。一个人精神咱都有几啊咧，啊都爬未起来，啊都做难事的呀。啊一工比一工较难事，啊一工比一工体力搁较无啊。啊，所以讲，这就是讲个阵，互咱感觉讲一个那个精气吼，精气的精气的阵啊，八万起床就是要创啥物？起床就是要来运动，起床就是要来多一日创啥物？每一工改的节奏的阵啊，甲提醒着咱的体力一定要保持。咱要创啥物拢总好，要来才能做空气嘛好啦吼，要来的阵啊，公园的阵啊，运动来行行的嘛好啦吼，要创啥物拢总好。困醒了后，精神百倍，未使搁伫迄个所在伫咧。

独孤啊，因为真济人都是安尼独孤独孤独孤，到我到尾啊都无哪里，到到尾都转转软卡去啊吼。因为这个体力都是咱爱这个保持的，唔是讲的阵啊，达工的阵啊，啊底安尼神叨叨啊，达工无会叮当啊。所以讲，唔是干那食药啊就好，唔是干那食健康食品就好，爱配合着咱家本身的精神力。哦，那個、精神力也无提出来时，你干那讲的阵啊，啊要偌用偌好有限，吼、哦，偌好偌用有限啦。因为最近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吼、哦，感觉讲安尼做好好啊，最近感觉讲草啊拢喷完啦，啊，都剩底下咧包落里啦，吼、哦，安尼较用一个外月鸟，吼、哦，一个外月去看夭寿啊，草奶遐济吼，啊，即马开始的阵啊，啊，过来喷草。喷草唔是咱讲排台喷草机啦吼，因为咱这个吼唔捌做过迄个代志，迄台喷草机咱伫咧排照添足少的吼，咱变作用大台吼，大台迄自助式嘿，安尼个塞塞咧，啊边仔阵啊，只头只个转转咧，啊内底阵吼，内底迄个脏的所在，拢装的阵用塞的。好开始的，较早咧塞真轻松咧，听我塞咧阵啊，啊，这个吼，几来点钟，吼、哦，三四点钟拢无问题。迄刚向人去塞的阵讲，哦，啊，那会只忝啊呢，吼、哦，咱个那体力的阵啊，肩开接袂着后开啊呢，感觉吼、哦、真忝真难死。啊，今晚拄啊好的阵啊，礼拜塞完开始阁无用无用啊，啊无用，啊无用了后变作讲蛮努力也好啦，什么代志也好，啊阁再经过三间阁塞，诶、较轻松啊嘞吼、哦。你今日做的阵啊，爱做三点外钟啊吼，啊怎阁去做？诶、真简单的收尾啊，啊收尾阁上用的阵，感觉讲啊嘛阁精神活力啊，啊落来底阵啊，甲一寡较迄个歹技巧渐渐的吼、哦，所以讲。这体力都是爱练出来，吼、哦，体力都是爱练出来。未使讲，一日干唔干，第一个所在讲，按两脚一直无开无咩啊，要安怎？因为你都唔背起来，因为你的精神力你都唔背起来，因为你家本身都唔叫你背起来。啊，所以讲，你都特工贪困、贪困、贪困，因为咱爱其实精神力好。爱怎讲，过夜精神拢爱倒当啊！大家拢种精神爱真好，啊，真好要创啥？得准备要再创啥物啊？吼，这都是大家爱做的功课，吼，大家做的功课啊！啊，大家拢种无安尼，啊，无安尼心，你看到软卡会愈来愈多，身体歹的人会愈来愈多啊！因为你无提升到你的本领力啊，你无把你辛苦的体力练倒当来啊！啊，你讲大家的阵啊，啊，到底下呢，害的害的暗叮当啊，大家。个阵啊，都一直吃，我跟你讲啦，吃是真重要，无唔对啦吼。有叮当，迄、那个气力体力是比吃较重要。你也无叮当，你吃了物件，伊也未消化，未吸收，嘛等于加吃的啦。所以讲，这个叮当吼，这个叮当是一定爱做的。这個、本身每一工的动作，大家拢总爱做啊。唔则讲今仔日吼，特别和恁知影讲，未使个。贪困啊，精神好爬起来，啊爬起来的阵啊，咱来讲厝内底工课爱先做了先做，啊咱来讲的阵啊，我出来嗨嗨说说咧的阵吼，啊感觉的阵，等下再个倒转来做嘛是会使之类，啊你着先出门，你无一定爱先做，吼、哦、你无一定先做，你当先出门去安尼的阵吼，啊叮当一个活力一个，啊倒转来时再来这个吼、哦、做厝内底工课嘛是可以啦。环境要好就要动哦，啊，动来讲都是爱精神力一定要有够，未使讲，干那打工的阵啊，我都懒死，啊，我都未叮当，啊，未叮当，你也都懒死，啊，你也都未叮当啊，啊，所以讲，等下你懒死的阵啊，你得爱提升掉你本身迄个气力，甲提得出来，爱本身起床的阵啊，我就是要来创啥物呀吼，啊，起床的阵啊，不管你有工课好做，还是无工课好做啊，啊，那么打工的阵啊，都安尼。
尼行，你讲老师啊，我今麦都未行啊，迄款的阵都卖讲啦吼，迄款的即个叫的阵啊，营养素罔食咧食咧，啊罔顾咧顾咧，啊该出来咧罔动咧动咧就好啦吼。我咧讲的这，就是当中身体啊个会牵你做，身体啊个会牵你行，啊个会当的阵安尼溜溜去爬爬走，七十外八十外即款，啊个会晒一个即款，你都爱家你的精神力提到出来，未使讲的阵啊。啊，那只忝，啊那只忝，爬起来拢足忝，吼、哦，迄都唔对啊，吼、哦，迄就是你本身你的体能伫咧衰退啊，啊，你卡数啊，搁再有伫咧震荡了后，你的身体差不多伫半个月内底，伊就搁倒腾啊，吼、哦，都袂讲遐难事、遐艰苦、遐困苦伫咧过日子啊，这都是要予咱知影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无同款，啊，每一个人一定要知影讲，我这个身体要安怎来顾。要安怎的阵啊？食吼、哦、啊！要安怎的阵啊？啊！要食健康食品啊！要安怎的阵啊？来配合着这个物件，咱都会轻松啊，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出门了后要创啥物，嘛是搁在爱运动啊。有诶讲啊，来这个吼，真侪人的阵啊，伫公园遐啊跳舞啊好啦，也是伫遐嗨啊好，也是伫迄个所在猛行猛行的阵啊，啊猛运动啊嘛是会使真，唔免。讲一定啊，像安那运动，安那运动，只要你加减有伫咧出力，加减有伫咧行，安那来讲，啊兴趣啥物来行啥物，兴趣啥物来创啥物，兴趣来做产的，看起就来做产的，创啥物拢总袂要紧，但是一定爱记住啦吼，即嘛吼，即嘛老多人，你拢总一定爱记住，不管你安怎做，拢总好吼，拢总好。会记你讲，卖做过头去，想过热就卖做啊，吼、哦，想过热就卖做啊，想过忝，啊，咱嘛卖做啊，吼、哦，反正的阵啊，啊，就是去振动一下吼，甲、哦、身躯的筋骨放互练，甲咱的体力小出力一下吼，甲、哦、咱身躯这体力小扭倒转来，安尼咱就哪用啊，吼、哦，啊，所以讲有真济吼，嘛、哦、是讲阮出门嘛是爱振动都无唔对啊啦，吼、哦，来共同做欣赏。

拥抱你离去，每一个人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哦。反正困天光就是要叮当，啊，困天光唔是伫啊那阵啊，困未起人，咱是忝啊，都啊那阵，伫遐做啦，懵懵懵懵懵懵，啊都唔精神啊，啊唔精神，你今仔唔精神，明仔再。特级兵咧，搁较严重啊！一工一工的严重，一工一工一定能卡起啊！吼，所以讲今仔日那是要提醒着真济点厝诶，啊，倒一直倒，啊，即卖阵早时一直倒甲爬未起来，即款的阵啊，你一定爱像老师甲你讲诶，困精神啊，吼、哦，反正的阵啊，啊，都差不多啊，不管你几点。哦，反正起床都是要来创啥物？哦，逐天把咱的身体体力、气力都甲练动来，啊，练动来了后，你会发觉讲，我有咧叮当，真正差真济吼，未使戆困、死困，一直困困啊到面，都永远伫遐咧困，就爬未起啦。所以讲，人生诶过程诶当中，身体要用嘛，爱靠咱家己呢，爱骨力呢。所以我会甲你讲一个问题，人讲我九十万呢。啊、我禅要搁做无？我讲的准啊，爱搁做。嘛，去阮孙啊讲，叫我做做人，和人去做。啊，咱归去点厝休困。那休困的准，两边你都软卡，吼、哦，两边你都无法当叮当啊。两边有时阵你都会转弯，都戆戆啊，唔知啊人痴呆。痴呆去啊！吼！啊，你种一世人的田，啊，你甲即卖九十五啊，我会使呢。啊，逐项拢是机械啊，啊，我着请人做做啊，去发落。啊，我逐工起床，我嘛是要来创啥物？逐工嘛要来创啥物？甲咱即个身体启动，吼、哦，困醒了都爱启动，准备做啥物代志？准备做啥物代志？你食个老老的阵啊，虽然未暴脱刀啦，吼、哦，啊，嘛古你的身体开得体力。个地嘞啊，每一日干要加油啊，每一日干拢准备来注射过日子啊。所以讲，这个开了体力的阵啊，要按怎来养倒等啊，未使好扯倒落去就无唔对啊吼。我定甲恁讲这个问题吼，身躯一直无力的，体力开一直无去，迄款来讲食物件等于未去收啊，无我多行去推广着咱的营养。啊，一方面你会当用营养素的阵啊，去杀掉你规身躯，而且机能和咱的心脏搞来甲营养带到位，甲身。去退化的问题，拢甲你做调理。一方面，就是靠你家本身的这个体能，你家本身的阵啊，人讲双管齐下，你家拿叮当，你也开来滴来，啊，就拿倒当啊，啊，你也感觉事半功倍哦，安内效果才好吼。啊，你也做懒事的，大刚贪困，唔是咧困，搁咧虚困，唔是讲的虚困，是人真忝伫咧困呐。啊，真忝，明仔载真忝，后日嘛真忝，你永远拢真。忝啦！你也无甲你的忝爬起来的阵吼，甲你忝海蛋掉，我要创啥物？精神要创啥？相信免偌久的时间，你讲哦，有影差真济吼。啊，所以讲今仔日特别甲恁讲的阵啊，吼、哦，卖贪困。吼、哦，卖贪困！啊，你也讲啊，我都已经拢总未行啊，未行！你这就是吼、哦，你家己的命运，咱就尽量的阵啊，营养素够嘞够嘞，啊，家本身的阵啊，精神，咱就当爬起来坐起来，会当猛行，出来得猛行就好，嘛是会使一大吼。啊，咱来讲的阵无法度，一定都爱行爱做，人讲要活就要动，都无唔对啊吼、哦。所以讲，今仔日的阵啊，好难清楚。

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命运，有人死的阵好命死，有人死的阵做死，拢总有啊。啊，反正讲总讲一句话，时间到，啊，都爱倒腾去啊，卖去想想想济都无唔对啊。好，来啊，咱的七月。哦，七月阵啊，其实今嘛无差啦吼、哦。我等七月个平安过嘛，你敢有感觉讲较早七月阵吼，安尼阴松松的创啥物有诶无？惊死对不对吼？今嘛拢总无吼，阳光普照吼、哦，黄火光的阵吼啊，乍现，逐项拢总真好。啥物吼？啥物好做？即个七月拢总共款。因为咱人咧做好事，加所有的过往去了后，嘛是即卖人，啊嘛是咧做好事啦吼。你卖甲想遐济，反正咱感觉就一点仔心意的阵啊，不管倒一天，啊咱甲传落拜拜来讲，哎，啊遮的阵啊有缘好呀，底下为遮过吼，啊都传一个的阵，遮好恁，啊恁来遮食食，啊搁去别位吼，反正的阵啊，啊这都是拄啊好的阵啊，有即、這个。吼、哦，方便的时阵，该拜拜咧，请因食食咧，食完了，啊，搁去别位吼，别位也搁有，安尼就好啊，吼、哦，啊，唔免讲啥物啊，吼，唔免讲啥物啊，唔免讲叫保庇，叫创啥，有诶无，千万千万，你当中未使进，因为这款好兄弟啊，是出来了后，伊食食，伊都爱倒转去啊，吼、哦，啊，所以讲，你也叫保庇创啥，等该食完了，靠腰来做吊低来讲，啊，你叫我保庇，啊，我无个无法弄个你保庇。我等你要等去要安怎？有诶较刁滴，人讲啊无去诶人，都较刁滴，吼、哦、较刁滴，啊刁滴要安怎？伊怎啊无倒等啊？你害着伊吼？啊！伫七月时，啥物你都唔免惊，照正常做，照正常诶阵啊，卖去想话禁去一大堆就对啦吼。该安怎做，啊你都安怎做吼、哦？所以讲唔免去想想做，咱都安尼做得好啊，啊大家嘛安尼过得好啊吼，拢总。无代志哦，今麦好做平安夜，像那个平安夜，因为伫即个七月时啊，阵啦，有时阵你会比平常时啊，搁较好运哦，搁较好运，啊，是安尼搁较好运呢。因为你无行动，有去做着真济好代志吼，啊，伊今麦出来讲吼，啊，我当时的阵也未等于进前的阵啊，啊，什么人啊，什么人因子孙啊，我拢有欠伊一寡即个吼，啊，即、這个情的阵啊，啊，我出来我嘛想在那个看看，啊，想耍的阵啊，啊，那个斗三讲一个吼，所以讲伫即个无行动，诶，即个七月时个平安夜的阵啊，啊嘛是咱的好运的时阵啊，因为。这个物件本来就无可能，啊是安怎变作有这样物件？就是讲，啊你到阵平常时拢做好事，啊你的祖先平常时嘛拢伫咧做好事啊，啊遐受着恁恩惠的遐出来。伊就想说来改斗三工之类，哎，这伊的能力范围之下，拢会当甲你做的。所以讲七月时，唔是甲咱平安过尔吼，各有真济意外代志发生。较早是意外，拢总是讨债，拢总一寡无好的代志。今嘛无迄个无好的代志呀吼，今嘛是的阵阳光普照，规下拢总是光亮呀吼。啊，搁再来，按今卖人拢是咧做好事的，啊，做好事给。下面做呢得到落到下卡面，咱嘛是咧做好事。咱未讲落到下卡面的阵啊，啊，就变相未安呢。吼、哦，迄、那个性就是迄个性，爱当感恩，就当感恩啦、啊。啊，但是即卖人愈来愈凶的真济，吼、哦，愈来愈凶的真济。啊，即款落去了后会变安怎？迄后边的代志，这个讲得好啦。吼、哦，反正阵晓晓咧管，吼、哦，晓晓咧管，你都唔免想讲，伊来到这个世间。一旦给他按住啊颠倒人咧管，伊唔敢。你亲像讲个阵啊，即个规个阵放假啊，放假即个阵伫感觉出来，即危险领悟个时，伊变来大脚了呢。啊，你做啥物代志，拢总个阵啊，有人顾掉咧啊。啊，你也讲个阵歹即个吼，人讲歹习惯真济吼，安尼伊申请都袂当出去啊，伊袂当来即个勇敢来即个行行咧，拢总无共款。所以讲，即马会变。
安慰，你唔免想讲啊，有啥物啥物啥，通通没有，大家拢总赶快安尼过得好，唔免去乞巧真济吼。咱嚟感觉讲啊，大家嘛是安尼个快快乐乐上街要紧，是唔是咧吼？所以讲，伫这个人世间当中，大项大事，咱拢个办好，轻轻松松都无唔对啦吼。来，我听一个歌，等下个等下现场解做服务。

感谢这好朋友哈、哦。来讲一个问题哈，一级级哈，一级级咯，大家听好清楚哦哈。领导哦，领导老的少年的拢总好啦哈。他说啊，他家定咧听的人，哦，他家定咧听的人，哦啊，这个叫的阵拢无去注意到三高的问题，哦啊，这个血压定定标准高，啊，他家拢总会听。吼、哦，这你拢一定爱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各家人讲一解吼，他家伫咧听，一定爱注意到你的血压的问题。是安那今老师会讲安尼呢？算起来，咱咧讲的阵嘛是讲人的运命啦吼。伫、哦、这个叫的阵初一吼，初、哦、一都等于拜公嘛，等于这个烧香啊，烧香吼，烧、哦、香。伫遮食物件了后，听到一个讲，嗯，啥物人无去啊？吼、哦，啊，我讲想得一个，伊讲五十几年的老大，五十几年的老大，因老爸，因老爸已经卖三十几年啊，吼、哦，三十几年啊，因老爸真无去啊，啊，伫差不多十五年前。因这个儿子都等来接，啊接两三单，因老爸的过往去啊，啊所以生意拢照好就好就好，做啊到尾啊讲无法度通做，啊要安怎？啊无法度通做，讲啊无的阵吼，啊都休拜三，甲这个叫拜四，一礼拜休两天，啊休两天，伊想讲啊都较闲，啊较闲，即卖阵因老爸有一寡田拢租人，啊租人伊讲的阵啊无的阵啊，迄田租安尼想想，啊要共起价讲袂好势了后，人讲啊无你家提当做，啊都真正家提当做呢吼，啊伊戆戆干干呢，啊都唔捌做过啥工课，做过田的人啊，啊即卖去做。啊，去做的阵，哦，啊，都安尼做个中道，讲做落做落做落，去转刷草济啦，吼、哦，啊，都排一摊二十公斤呢，啊，也唔做，你甲想讲，啊，中道遐热的阵，讲，吼、哦，冻袂掉，跟车底来底吹冷气啊，啊，一个吹冷气的阵，底下体的阵就要困去。啊，所以一睏无精神，吼、哦，一睏无精神啦，吼、哦，所以讲，这同我点咪，吼、哦，点咪，所以讲，亲像这个问题，搁在心梗啦，伊讲搁在心梗啦，吼、哦，啊，都一礼拜初一讲的阵，啊，都去芭比去啊，嗯，所以今天老师要甲恁讲的问题，就是讲，不管你是几岁，反正上四十岁过了后，恁厝内底囡仔、儿子啊，或啥物好，一定爱注意。伊也定来讲头疼、头疼的阵，你都要去注意到伊的血压的问题。有真济人啊，都头壳定来疼，啊疼甲像我感觉讲，因为较早人有伫咧做，有伫咧病，头壳疼的阵血压也悬，伊较无遐严重啊。啊，即卖人拢无伫咧做，体力、气力拢无够，啊也悬的时吼、哦，人讲发病就病的，啊无发塌的啊就塌去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都爱去特别注意。伊亲像安尼，啊姐倒了了，迄五十年的老爸，有人好接无？无人好接啊？连交代。时间拢无啊，啊五十几岁呢，啊得倒转去啊！我唔知听讲真恐怖，即卖要饲一个人哦，要饲个好个阵啊，真正真恐怖，逐项拢啊真注意，真注意，啊真注意，你个唔捌个阵啊变哪注意？干那医生讲啊，食减血药未？啊无医生讲食糖血咯，食清血药诶，啊无电台啥物咧讲个阵啊？啊即、這个吼、哦、要顾血管咧，顾啥物顾啊一大堆啦吼、哦，啊要安怎顾？所以老师对头到尾拢甲恁讲一个问题：身体爱过用都无唔对啊！身体啊过用，气力体力有，咱的心脏血管啊软化，啊气伫咧行，爱保持哦，听好清楚吼，爱、哦、保持头壳未疼，头壳会疼的时阵，你都爱特别去了解讲，你的血压无问题无？像阮阿吉西讲的阵啊，啊我都拢六十多年是变哪有问题？啊，但是头壳一直疼，检查个。一个个拢检查无问题啊！吼，我甲讲的阵啊，啊无检查拢无，无你嘛去检查啦，查一个胃看卖讲，啊胃甲头壳疼有啥物关系？有咯，迄一条神经线透甲胃去的，透甲这头壳去的是安奈无？一个检查讲，真正胃迄个所在出问题，医好了啊，得拢总好啊！吼，所以讲真侪毛病啦！吼，那唔是真简单，连医生都检查未出来嘛，真侪吼，所以讲那。爱特别注意着，今仔咱到少年人诶吼，四十外、五十外吼，迄款诶阵啊。

啊，伫咧海壳啊，听迄款的问题，你都要注意吼、哦。反正叫血压药啊，正常食啊，正常食。这个花青素嘛爱食，因为花青素有伫咧食，吼、哦、有伫咧食，伊个心会更的烦嫩啊，烦嫩的阵心脏走来好拍，迄款拢唔是叫做退化的问题。迄款拢叫做心血管稳定的问题啊！啊，等下你的心血管啊软化了后，你的心脏有够好拍，会走会叮当，安尼你的这个血管软化，安尼才袂去造成了心肌梗塞问题，嘛袂去造成这个中风的问题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它抗氧化效果拢总真好，大家拢讲的准吼，迄、哦那个食特别紧的效果特别好啊！大家拢总伫咧讲的准啊！吼、哦，迄上介紧，当然迄嘛上介紧啊，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为着咱安全，第一花青素伫咧食，咱真侪人心中有啊，食真侪也好啦，吼、哦，也是讲的准吼、哦，啊，这个叫健康食品食真侪，也是钙片食真侪，伊内底拢有一个化工的物件，使着咱的心肺更稳定。啊，少年囡仔都饮料乌白仔，啥物乌白食乌白啉，啊，都钱也炸的，一寡对对食甲。对身躯内底迄个问题有够侪侪啊！啊，可是伊个少年啦、啊，趁少年唔惊，啊唔惊当家迄阵啊，难讲中年来迄阵啊，啊问题啊就造出来了，啊代志就到位啊。所以讲，老师今仔要甲咱讲就是讲吼，反正的阵啊，难道啊囡仔注意到这个问题吼、哦？你也感觉讲，伊这个叫头壳疼咧疼，你就爱先去检查血压，血压检查好的阵啊，都要照医生药啊拿吃，啊个再来，你叫这个花青素的阵啊拿啉拿啉吼，安尼的阵啊，伊的血管拿软拿软，啊一段时间，伊的血迄个叫血压无标准高，无真高的阵，头壳未疼。啊，咱慢慢吼、哦，慢慢会当甲石油提淡掉。啊，咱这个花青素继续吃，你就发觉着讲，哎、欸，有影大家袂听。啊，这个叫的阵吼，血管的阵嘛袂遐定啊，吼、哦。所以讲，今仔日这个五十几岁，吼、哦，老师你甲恁交代咳咳，这个就是要讲一样，我难听吼。哦咱咧做工课，吼、哦，做工课，热，咱就要等啊，吼、哦，热，咱就唔做啊，咱来感觉咧负荷量无够，咱就要等啊休困啦，吼、哦，啊较早起一个，吼、哦，都讲啊爬起来就好来，啊就好命好做啊，吼、哦，所以讲这是一定的代志，你袂使讲个准啊，做甲过头，啊底下热甲要死，啊你的身体堪真吗？迄较早人讲袂要紧啦，因为因伫咧做，安那做拢袂要紧啦，热落去嘛是同款啦，人个少年弟那边。已经热惯习啊，做惯习啊，啊，咱这款和这肉鸡啊呢，啊，肉鸡啊去遐的阵，啊，拄到遐热个做的阵啊，袂像啊冷气哦。所以讲，真侪人一定爱记着这个问题吼、哦，啊，这个花青素一定爱继续吃，搁再来有真侪人的阵吼、哦，啊，油脂一直无好，一直无好的阵啊，啊，油啊无吃搁袂使吃，啊，咱人一直无力气，一直无力气，所以讲这嘛是爱花青素的阵啊吼、哦，去家你辛苦。会这个吼，心肺更软化，和你的心脏搞来好伤，和你这个叫做气血行到腰子的所在，和你腰子旁叮当，然后你代谢功能好，一寡毒素，一寡无好物件，啊，拢从那摆倒出去呀！啊，你也较输啊，这个腰子的阵啊，一直疲乏，一直歹去的吼，啊，遐毒素摆未出去，啊，造成着一寡尿泡酸增大啦吼，啊，着一寡膀胱癌啊，好尿泡酸癌某一大。对毒素拢积伫迄个所在啊，唔再甲恁讲，咱身躯所有问题拢爱靠了油脂伫咧胖，爱咧油脂的源头，都爱靠着你的气血伫咧行，啊，你的心脏甲肺胆也无，你无法当甲气血送甲油脂的所在，啊，你油脂就无怎启动啊，啊，所以油脂有药好食，无药好食，啊，唔再真侪人，人讲年纪哪侪，先那放尿就放未出来，对我都要甲恁讲讲，啊，你的气血都。行未到位啊！这个叫阵活化掉遐细胞，新陈代谢都无好，当然也造成老化甲退化。啊，等家你的身体用气力有够阵，上来到位，好来阵，尿泡酸增大呢，是不是呢？吼！啊，但是你也讲已经真严重的迄款，都要配合着医生啦，吼！啊，你也讲小块的问题，你食一段时间，你讲诶。
放着臭毛毛嘛已经无啊，是安怎伊个臭毛毛呢？啊，你着接伫个所在产生毒素是安怎个阵啊？伊袂臭毛毛呢？啊，你啊只物件摆出去了后，吼、哦、摆出去了后，你着发觉着讲，诶、欸，臭嘛无安尼，啊，你破伞真大，只嘛嘛袂遐少，啊嘛较好放安尼，啊，当然你啊真歹放遐个问题，都是一定爱找医生啊，都无唔对。啊，你啊讲无遐严重，你家伫个食即个花青素个阵啊。伊家本身适当着药剂，你会感觉效果就真好啊！吼，啊，所以讲真。

吼，食是正常，这个叫体力运动，咱该叮当，迄个正常。过来边喏，个就是我讲，每一个人身体无同款的所在伫倒位啊。啊，逐工药啊食得济，逐工钙食得济，啊，煮卡早米食来加食，啊，年纪哪来啊济，啊，腰子的阵啊，功能哪来哪无好啊，啊，无好变安怎？有药啊，无药啊啦吼。所以讲，咱人啊身体用了后，咱的腰子就用啊啦吼。唔是讲个阵啊，刚才讲啊，这个拜心拜心吼，拜心身体就无好吼，啊，拜心对咱的腰子无好的关系。啊，心吼、哦、心来讲，就是咱的这个腰子的功能。腰子先来讲，个咧心，伊家你辛苦所有物件，拢会去家有个腰子的所在。啊，腰子也甲做一下生存代谢，该洗掉了洗得掉，啊，该老的老了嘛，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每一个人的身体，你家己拢总爱知呀。唔好干那要食药啊，尔食药啊过日子，迄、那个血管咱愈来愈细条，啊，心脏顶壳壳，到尾中风的人侪无。到尾心肌梗塞的人有济无？所以讲，这得个咧重点，吼、哦，个咧重点。啊，目睭雾呢？目睭雾的阵啊，嘛是爱慢慢啊来的阵啊。伊花青素也当抗氧化啊，吼、哦。咱上简单就好啦，吼、哦。咱的血管也伫咧憋，吼、哦，真济人哦，唔是咧两个了。啊，一日干拢总目睭红光光济，吼、哦，这真济拢差不多，吼、哦，真济人的阵，亲像安尼。一这个叫的阵啊，中风的机会真大。医生嘛跟你讲啊，你要小心，无你的脑中风啊。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啊，真正有效啦吼。难讲花青素是未吸收的，啊，要做甲好你加落去了，会吸收的。当然，起码还有一个基本的技术伫咧啊。所以讲做甲你加落会吸收，咱来讲一礼拜就好。一礼拜伊会搁在出血，伊未出血，所以伊会倒倒好，倒倒好啊。因为你出血了，红光光的嘛，对不对吼？啊，搁再来一个出血，未搁在出血，你只要正常食，伊就未出血啊吼。这里讲，你的心血管已经大条啊，啊，你也看到讲的阵啊，你的血管阿嘛大条啊吼，啊，你的血的阵阿嘛进入那里咧走啊，啊，那一阵啊是变那个中风。安尼是变那个心肌梗塞，对不对？啊，所以讲真侪问题，只要这个抗氧化做好了后的阵啊，遐所有问题拢总无啊。啊，无干一日干一日食药啊，过日子，干一日干咩药啊，几大碰啊，药啊，会记住啦吼。药啊，是咧甲咱这个吼控制，互咱未艰苦的，伊无法当甲你做治疗。啊，要做治疗，一定要食疗，未当用药啊来做治疗，因为你本身是。什么问题？吼、哦、啊，用什么方法？这个方法啦，吼、哦，唔是讲个阵啊，治什么病？什么病？迄个病嘛，拢总无关系啊。啊，所以讲今仔日，可能一个感触来讲，是安怎啊？遮济人个阵啊，拢囥个中风啊，是安怎？遮济人拢囥个心肌梗塞啊，真济人个阵啊，啊，拢囥个两脚倒地啊，袂叮当。所以讲，伫听我节目个人，恁大家拢总爱记住啦，吼、哦，为着咱家己个健康。唔是像食西药，随食随有效，吼、哦，随食的阵，那就随轻松。咱爱看你的身体是安怎，啊，哪照顾哪照顾。你讲啊，我食十担啊，啊，拢差不多呢，啊，差不多，安尼赚十担啊，呢，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有机会，就是咱的福报；今仔无机会，到底啊，海的阵，啊，嘛是咱悲哀的所在啊。所以讲，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安尼到哪个都无唔对，未使一日干唔干啊？讲的阵。啊，多咧艰苦，多咧艰苦，啊，拢总无要顾身体，干那要食药啊，过日子尔。到尾啊，是咪悲哀的人会愈来愈侪啊？唔则讲，今仔有机会，伫咱这个节目中，老师甲恁讲遮侪，恁就听着讲哦，原来阵啊，他个听。原来高血压伤悬的这，拢总是咱的心血管反应造成的阵啊，血管失调造成血咧行伤慢，造成血伤歹，造成就塌掉咧，搁在中风啊！啊，你也讲的阵啊，啊较有力的吼，较少年人伊会憋血，那个脑淤血也好啊吼，啊憋血较少啦吼，因为今麦大家拢无咧病，拢无气无咩的阵啊，全都嘛塌掉咧较济，尤其是我老的阵啊，拢总的阵塌掉。因为肺热啊，肺管失调啊，心脏无啦好行啊，这个肺咧行，做慢做慢做慢的呀吼啊，所以讲当时要停咧，唔知呀，所以讲真侪人吼，像拄在咧讲迄少年咧，伊都唔捌做起啊忝的物件，啊做做咧成功的阵啊，啊中到时啊，伊唔知好惊吼，唔知好惊，啊动作会提得真牛咧，啊去转转转，唔捌做的人做到。

伤忝，吼、哦，做了伤忝。啊，底下退一个，吼、哦，安尼五十五年，安尼就时间到，啊，就倒回去啊，吼，啊，就上去芭比 Q 啊。所以讲人啊，吼、哦，人一定要珍惜家己，咱人要安怎来顾这个身体，要安怎让咱身体过机能当活化，让咱辛苦的阵啊，过身体代谢当好。所以讲食老，呵呵你也记住吼，他个听，吼、哦，他个听，谁呀、啊？牙真悬的人，三高牙真悬的人，一定爱特别特别特别，甲恁讲一解吼，爱、哦、注意着你本身血压的问题，吼、哦，血压的问题，啊，都爱哪个？咱唔好讲趁少年，爱听别个食只普拉疼，食只啥物？安尼你嘛是地漂不地本，当时代志要发生，你唔知吼、哦，所以讲，这系问题，和咱这系做四大人，拿做参考，领导的媳妇，领导儿子啊。听来讲，啊，塔卡隆松的阵听，还、啊、是安怎的阵啊？你来敢问讲，啊，血压管无？有哦，血压管，啊，咧食高血压的吼，啊，可是就是降未落来吼、哦，这个问题，啊，都定来遐管，啊，像这，你的花青素都爱跟加，花青素都爱登记来加吼、哦，啊，恁的血压伊慢慢正常，啊，慢慢正常了后，你也食十多年的款都卖讲啊，正常，血压都卖停啦吼、哦，啊，你也较少年济，你也食。花青素在一段时间，感觉讲血压的阵啊稳定啊稳定，啊咱就当那个放淡掉啊，因为血压绝对不是好物件，血压嘛是绝对好物件啊。你伫个所在艰苦啊要死，伫个所在真危险的时阵，嘛是爱血压直接的阵上改进，吼、哦、上改进就是血压，啊要做调理都是要时间性的问题，啊可是你已经行到真危险，吼、哦、真危险的时阵啊，你就一定。爱用水油上来压，压好了后，再用这个叫做花青素去慢慢调理，慢慢调理。啊，你当发觉讲，安尼我都免烦恼这个心肌梗塞问题，慢慢烦恼就即系中风的问题啊嘛，是不是咧？哈、哦，好，感谢大家哈。不要紧，咱啊讲无清楚、无明了，咱问服务处，服务处嘛专业人员咧，跟你解说着即系问题啦。哈、哦，啊，咱咧记住，哈、哦，花青素的问题跟问题好哈、哦。啊，咱后点钟。开始的时候要开放我们现场问问题，有问题找我老师，我们后点钟开始我们的进我们现场给我们做服务，不管你问什么事情，老师都会给我们做服务，不要想说的时候、啊、我们的拍摄的时候有买东西没买东西没关系，我们就是给我们做服务的，我们对了服务处的专线，我们的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学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8: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讲生命》，但因果。

来，真好听的歌曲，真美哦，真美，真美，偌长你敢知吗？好、哦，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第一点钟开始开放咱现场，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赶快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通吼。啊，卡输爱阵有需要这个产品的问题无清楚的，或者阵啊有这个吼啊，这个要叫产品当中好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来讲到静美，好，都来调歌，好，这静美是咱的杨静所唱的这个歌曲。静美，静美对一个人来讲，偌长你敢知吗？啊，对某一个人的尊讲，哈、啊，安来安尼随天光啊。所以讲静美，大家拢全无同款。对一个真操心、真烦恼、鬼迷，伫爱哩变哩变个阵，吼、哦，伊真迷偌长。为一个讲个阵啊，阿拢困未起，需要安眠药也好啦，吼、哦，各种即个做来也好啦，阿、啊、就是困未起。伫遐变真迷，爱变偌久，你敢知吗？对一个讲个阵，身体较好个人，难讲个阵啊，难低咧倒咧讲个起个阵啊，你敢知个？哈？哈，八点哦，哈紧啊，紧起床哦，啊，五点啊，紧起床哦，啊，我未困饱呢，还搁在遐哈戏呢，唔则讲变变真美，无同款的真美，大家拢总无同款，所以讲人未使比人，人爱比家己，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吼，人讲路咧行，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本事咧发挥啊，啊，未使讲爱偌敖都偌敖吼，啊，咱就感觉讲怎么比克较敖，唔对，上界敖都是咱家己，上界厉害都是咱家己，今仔日的我足敖的，足你感觉阵啊，真对对我来讲真满意，逐项拢做甲真好真好。个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到讲，安那进程太黑戆，啊，迄代志都安尼做得更加好咧，啊，是安那今晚咱再讲。所以讲，上界搞的嘛是咱家己，上界还即个吼有本事的嘛是咱家己，啊，咱那引导咱家己，咱来推。但讲推翻掉咱本身吼、哦，本身的故事，例如讲咱真好，啊，咱爱个比咱更加好，安尼叫做进步，吼、哦，叫做进步。啊，每一个人的进步拢总无同款，大家拢当作讲的准啦。啊，咱伫咧面帮咧，啊，哪有可能的代志是唔是咧？吼、哦，啊，唔则讲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你推翻掉你家己偌济的个骄傲，你对你真牛，你对你真好的骄傲，你甲推翻过无？爱个比例的骄傲，更加骄傲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时代有真济机会予你，有真济吼啊！人讲本事予你，但是你未肯用。有真济人，你讲啊，我都已经有钱啊，啊，就办好安尼，戆戆达工过日子就好啊。讲啊，我都有钱好开啊，唔知影讲的阵啊，咱的身体当中吼啊，你拢总无去推吼，无去互伊家。人讲规身躯意志力互伊去顶当啊，你伫迄个所在啊，伫咧休困，认为讲我要开要。听了有啊，我是安怎遐艰苦？唔知啊，真侪人咧问我老师啊，啊你安尼咧做吼？啊你即马个年龄个正落个阵，爱几档？爱四爱五档才有通收呢？啊你今年几岁啊？但是你有感觉讲个阵啊？有人个阵60外伫咧坐轮椅，有人70外伫咧坐轮椅，有人80外在坐轮椅，有人90外也免坐轮椅啊！啊，所以讲迄个年岁有啥物关系？还是你本身，你讲你老啊，啊你老啊。

就开始休困，啊，休困规个思维思想，包括着你规个体力的阵啊，拢总的阵休困落来。啊，你当时我都还阁继续着你的体能呢。唔则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个未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一生，所以伫这个故事当中，大家演的角色拢无同款，上界重要。咱都爱保持着咱这个体力，吼，保持着咱的体能，有法当继续向前行，袂使甲你当作老人要退休啊！你有感觉真济真济人退休了啊？咧好命，偌久的时间？你感觉哎，唔知退休偌久呢？啊，今麦已经咧动动茶，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吼，永远无退休这两字，唔是叫你拼死，唔叫你做死。咱家本身要做偌济，你的体能我当做偌济，咱来做偌济都好。唔则讲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为着啥物咧做？吼、哦，少年是为着这个家，为着这个囡仔，为着这个母囝伫咧拼伫咧做。啊，等到咱年纪有了后。好、哦，年纪有了后，为什么做？为着咱这条生命在咧做，为着咱未来的阵无爱，互人甲咱过，为着咱要快乐食老，过会当安尼快快乐乐一天过一天，行东往西在咧做，甲几岁拢总无关系。你所以讲，你要安尼做的时阵，你会发觉着讲的阵啊，会有影呢？敢那面盲同款呢？啊，较早的阵啊，啊，拢感觉讲身体的阵，啊，拢做一日无好。听老师讲的后，啊，有哪点点当，哪点点当，哎，体力嘛，咱倒转来吼。所以讲，有时阵我感觉，啊，这身体变化差真济呢。啊，较早的阵啊，咱的脚多点无啥嘛呢？啊，今毛做这几年啊，阵哎，脚多点变个大粒啊，变做讲伫咧行路会更加轻咯。所以讲是为着。延续着，咱本身这个体能会当继续叮当在伫咧做，唔是要趁钱来做，听清楚哈，唔是要趁钱来做，所以困醒赶快弄种爱爬起来就无唔对啊！你发觉着讲有影呢，人讲无可能的代志，真正哪伫咧面盲咧，是唔是咧？哈，来好听一条歌，有时啊老师服务的电话在哪卡的好。

0: 真好听的歌曲吼，这个叫异乡避乱梦，感谢大家。咱有时阵每一礼拜每一礼拜节目拢差不多啦，啊，咱有问题，找郭老师拢会甲咱拿讲。啊，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每一个人困醒啊，一天一个开始啊，吼吼。啊，每一个人感觉讲啊，这个代志做个暗时来真忝，啊，就是袂困啦，啊，会困的起是真好吼、哦。好啦，有电话先甲咱接电话好啦吼、哦。来，你好，
1: 老师你好哈、
0: 啊。嘿，你讲、嗯，
1: 我要问啊，我叫阮一个甲你讲讲伊个名，我较袂用讲。
0: 好来，嘿，
1: 等下哈。
0: 好，好来，嗯，来跳呗，嗯，来。哦，伊无先叫好呢，叫我伫遐等伊安尼吼，安尼等足久个呢。系啊，有遮济人个阵啊，伫咧等呢，唔是干等你俩呢吼。嗯，啊，啊，来，嗯，
1: 嗯，
0: 嗯，嘿，来你好，嘿，嘿，伊要问因啥物人，你家讲名就好。
1: 姓朱啊，咩？
0: 嗯。
1: 我要问阮新妇啦。
0: 啊，恁新妇姓什么什么名？你爱甲我讲啊。嗯。
1: 不要紧啦，
0: 不要紧，你去问好势，啊，等下再卡就好。
1: 姓林珠啦。
0: 啊，你安尼三字，你爱讲多是姓多是珠，好不好？卡等下你再卡得。
1: 我跟你讲。
0: 无啦，吼，你看等下卡得好，无了那个伤侪时间吼。好。
1: 好。
0: 好来吼，安尼大家拢了时间啦，吼。你系讲要问的人会记住吼，你甲讲今年几岁，啊姓啥咪，啊啥咪名，安尼就好，真简单吼。啊，跟咱有关系的人再使你甲问，无关系的人，咱卖替人排因果，甲人问，吼问迄无关系的人，安尼咱对咱无好处。咱问咱家己有关系的人，安尼就好啊吼。啊，有时阵啦吼。我定感觉一个问题，问新妇有啥物作用？你甲我讲，好、哦，问新妇，新妇是恁囝的呢，唔是你的呢？啊，你敢问，你有怎个安怎？尤其新妇，吼、哦，真济人憨甲啥物程度，你知无？想讲啊，我钱甲冒掉咧，安尼阮新妇得对我好，你甲想，敢有可能嘛？吼、哦，来，你好，
2: 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
2: 嘿，
0: 你什么事呢？嘿，
2: 哎，是问那个吗？
0: 对呀、啊，你要问谁？
2: 我自己。
0: 你今年几岁了？
2: 属狗。
0: 随便讲几岁了？
2: 33吧。
0: 好，没不准没有关系啦，随便讲个数字给我就好了啦。
2: 哦，33。
0: 啊，姓什么？
2: 古月湖。
0: 再来。
2: 白云的云。
0: 再来。
2: 真假的真。
0: 来，呵，听好清澈哈、哦，有没有结婚？
2: 有。
0: 有吼，有就要小心了哦。
2: 嗯，
0: 很多事情不能意气用事。
2: 嗯，
0: 很多事情你意气用事会造成对你的伤害。
2: 嗯，
0: 眼不见为净。
2: 好，
0: 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2: 好。
0: 哦啊，如果都是真的，不可能让你看到。
2: 嗯，
0: 用猜忌的对你的人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2: 嗯。
0: 所以讲，做些代志也卖改修改掉，当个轻松过得好、
2: 嗯。
0: 因为你的思维、哦、你的理解力有真济问题，甲一般的人无同款，反应动作都比较那个比较激烈。
2: 嗯。
0: 哦，啊说眼不见为净，心，人讲修心爱先甲静落来，什么代志拢总卖迄个过去代志就过去啊，卖讲伤济，卖想伤济。
2: 嗯。
0: 安、啊、听有哈？哦啊，你再感觉好贵，啊，无你会感觉讲，啊，奈感觉别人拢无好，别人，咱的家己拢无好，别人拢才好。
2: 嗯，
0: 吼、哦，这个问题一定爱看好清楚，咱家己才是好的，啊，咱要按怎甲家己可以变好的？你听我意思无？
2: 嗯，
0: 吼、哦，唔是学了别人好的无好，啊，家己也是好的才好。
2: 好，
0: 听我意思吼、
2: 哦。那事业，
0: 嗯嗯，事业来讲，对你来讲啦，吼、哦，你也记一个谜团啦。
2: 嗯，
0: 谜团你听有无？
2: 谜团，
0: 嘿，对，吼、哦，人讲是真是假啦。
2: 嗯，
0: 哦，你看的阵讲，嗯，啊，这干嘛会使真？真是真正你该想到尾啊，该这个安排到尾的阵啊，你唔敢想要叮当，所以讲头路蒙家就好。
2: 嗯，
0: 好、哦，头路蒙家就好。哎，记我跟你讲，是非是真是假。
2: 嗯，
0: 哦，雾里看花啦。
2: 嗯，
0: 啊、哦，还有问题不？
2: 啊，我可以问我女儿吗？
0: 小孩子不用问，好好教就好了啦，哈。哎啦，因为人讲不得不生气啦，未使生就无唔对啦，哈。好，再见，好。来，你好。
3: 喂，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嘿。嗯。
3: 我问人。
0: 你唔是问做者解啊吗？
3: 哪有啊？
0: 你唔开脑迄个吗？
3: 哎呀，
0: 对啊，还故意问遐济，我跟你讲啦，造成事实问什么都没有用，只有的阵啊，面对现实，只有放开着过去啊，面对现实要安怎行，要安怎的阵啊，过日子才是重点。
3: 哦，
0: 听有无？你搁问什么其他？什么原因是真的？什么原因是假的？咱等讲，互你知影又搁有啥物路用？
3: 哦，
0: 你了解意思无？
3: 哦，
0: 所以讲要面对现实都无唔对啊，哈。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听有无？听有无？喂，来听无吼？咱树哪会按五呢？听有无？
4: 喂喂，老师啊，我在关关收音机。
0: 哦，我是要听无来，你要问啥物人？嗯，
4: 问我啦。
0: 你今年几岁啊？
4: 哎，今年哦，
0: 嗯，
4: 九岁。
0: 几岁？
4: 七十九。
0: 七十九吼，
4: 哎、
0: 哦欸，啊，姓啥物？
4: 姓萧。
0: 萧五嘛吼。
4: 哎、哦欸，对啦。
0: 哦，萧五啦吼、
4: 哦
0: 欸。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
4: 嘿、
0: 哦。无、欸、人对你唔好，嘛无人对你好，啊是安怎人会对你无好？因为你讲话伤刁滴，你讲话伤过硬，听我意思无？但是你想讲啊，我都明明对，啊你明明都唔对，世间无迄个明明对甲无迄个明明唔对的代志。
4: 嘿
0: 嘿，好、哦，迄拢咱感觉尔，咱认为伊唔对尔，啊伊也唔对，伊干咪去做唔对的代志嘛？
4: 哦，
0: 对唔对？啊，所以讲，对你来讲的阵啊，你有时阵伤过人讲，伤过打拼，为过付出伤多，做伤忝。啊，变做伫咧讲话，就变做较无客气啊，用好啊好啦，啊是安尼，阵三七六当嘛好安尼吼，会造成就讲啊，人是爱削弱削弱呢，啊你唔削弱啊，你反正的阵啊，啊伫咧受气起来，敢那变变叫安尼啊。
4: 哦，对啦。
0: 哦啊，对啊，啊安尼是唔讲，咱后尾做事啊，佫袂晓讲话，佫得失人，啊咱做要做要创啥？哦，啊都爱因好为因好，啊念念念啊个人玩，啊个人玩，变做讲啥物嘛无效啊。
4: 哦。
0: 好、哦、是不是？
4: 对。
0: 所以修心养性，什么叫修心？就是要修气，要讲人迄问题，先甲修倒转来，吼、哦。啊，豆豆啊，想讲，刚才我无讲咧，吼、哦。啊，甲冲动啊，讲出去的阵，啊，甲亮落去的阵，会变安怎？你拢无去修。
4: 讲
0: 人了，对嘛？啊，所以我跟你讲，你拢无先想讲，啊，这万只讲者先想看安怎啊，阵再来讲。你拢直接甲拼出去，哇，未赴啊，对不对？哦，啊，所以讲世间无对甲唔对的问题，也、
4: 哦、
0: 有啦吼、哦哦。啊，所以讲只有辛苦、艰苦过日子的过去，啊，过去即马都已经过去啊，啊，想法侪嘛无效啊。系啊，只有快快乐乐上加要紧啦、
4: 啊。啊，都足难考的呢。
0: 啊，都唔是搞差，我都甲你讲，你想想济啊。
4: 哦，
0: 对唔对？我都讲真诶，对你来讲足长的，对唔对？
4: 嗯、
0: 对别人来讲，一千到天光，讲我就讲哈，这早几点啊？安尼要紧起来，对你来讲，阵愈早起来愈好啊！啊，都唔天光啊，是不是安尼？系
4: 啊。
0: 哦，所以讲，来这个世间，会记一个问题，来害因果，因果害完了，咱都要轻松啊。细汉讲无通食，啊囡仔阵爱吃大汉，所以讲真艰苦，真做，啊较忍耐嘛做，啊拄个代志有时阵暗时真严，老白晒老老，你天光嘛是爱过来做，敢毋是嘛？对不对？
4: 好、哦，
0: 对。啊，今麦这侪岁啊，敢着去想遐代志吗？
4: 啊，就是即马身体嘛。
0: 啊，身体就较早做海事，我拄啊讲过，暗时的阵啊，啊闲的阵啊，你是过来做，啊你家想我身体一天一天哩拍歹去未？
4: 对啦，顶下就足闲的，无爱讲啦。
0: 对啊，吼、哦，啊所以讲，
4: 安尼毛病拢
0: 来啊嘛，我唔甲你讲，放掉掉一切。哦，明仔载，吼、哦，明仔载早开始的阵的代志，今仔已经无代志啊。啊，是唔，大家安尼想，什么代志拢无？啊，今日的代志，啊，新妇的代志，遐的阵拢过去输。恁有等来叫一声，我得甲你这个吼、哦、应一声。啊，反正吼，恁也无叫，无倒等来，啊嘛是袂要紧嘞。
4: 哦、
0: 对不对、
4: 哦、
0: 啊对恁这付出这多你也真不甘愿。啊，那个新妇害我的囝拢无等来，孙拢无倒等来，啊，是硬底下的艰苦吗？ 对不对？
4: 啊，都近期唔敢讲，啊，等下佫硬聊咧啦。
0: 对啊，啊，都甲你讲诶，暗时硬几暝，啊，你是一个做，对不对？安尼是对你诶人生、你诶身体，一切拢是你家己拍歹去诶。
4: 哦，家己做得来。
0: 对啊，啊，无敢人甲你拍歹去吗？对不？
4: 好，
0: 啊，咱若卖遐顾忌，啊，咱若卖遐刁滴，啊，咱嘛卖讲做遐贴，今仔敢会安尼吗？对，安
4: 尼哦。
0: 阮母啊，定讲一句话，咧艰苦去站啦吼，我拢会存等于陪伊嘛，啊，袂要困到天光，真艰苦，拢酸痛嘛。
4: 哦，
0: 啊酸痛，啊我倒当去的阵啊，拢会甲伊开讲，伊会讲一句话哦，要知我当时卖做遐忝。
4: 哦，
0: 你有安尼想无？
4: 讲一句，我讲他较
0: 慢去吼。对，啊，都要知敢会赴吗？
4: 啊对啊，
0: 对对，啊别知我当时卖做阿忝哦，啊我今仔甲你讲遮济，讲啊别知我当时看较开咧，卖差较济，会当有通炸到汤汁，会当过啊，咱就卖想较济，哦 啊， 啊今仔就袂遐艰苦啊，对不对？
4: 对啊，安尼怎啊袂安怎？
0: 都快讲，
4: 慢性病
0: 啊！我甲你讲，营养素紧食，食好食匀就无唔对，无药好食啦。
4: 系啊，
0: 世间无药啊啦，迄拢种啥物拢种，互你消炎，互你止痛，互你唔知艰苦尔啦。
4: 对、
0: 哦，对唔，药啊伫倒位，伫你身躯，咱家本身制造才是药啊啦。
4: 对、哦，我用西药呢。
0: 对、哦，啊，你食中药嘛，同款啦，你的身体也无用起来，互你的身体去治疗着你家己的毛病，哦、啊，你靠外来敢有效吗？
4: 哦、根本治疗的
0: 对，根本和你的身体用你的气，吼、哦，心脏有力，你的气会带你的血，啊，你的血会带营养，去给你修补你每一个脉所在，达到修补，达到修补。啊，你也无安尼修补，你气一直跌去，啊，你身体营养行未够，一直流失，一退化，一直退化，哎，愈来愈严重呗。
4: 对啊，
0: 对
4: 啊，特别嘛。
0: 对，啊，唔则讲，我伫咧做产品吼、哦，我拢针对讲，一个人身体啊用走路用，干来要食好未艰苦的，啊，世间无药，讲要治啥病，啥物病啦吼，真正的病，就是要去找医生尔啦。
4: 对啦，
0: 啊，好、啊，啊，搁、啊、再来，恁这拢唔是个咧病啦，这款或者啥物，或者人讲个种退化、老化的问题啦。
4: 好好，
0: 对不对？啊，老化的问题，我都有讲过，就是咱的身体爱用。你唔知讲个阵，啊，身体起码一礼拜落去，你还规身躯转转病，就这样安尼讲，对不对？
4: 对啊，拢做出来
0: 啊。啊，其实遐唔是病，迄个老化伫咧退化啦。啊，你即卖阵，你也无甲身体顾用起来，你干来要顾遐病，如果顾啊到尾就软卡啦。
4: 哦，
0: 对不对？哦，所以讲，阮伫咧做产品，阮拢先去想着讲，一个人身体构造，啊，身体要安怎用？啊，用起来阵，啊，身体这些毛病，甲身体烂，对咱本身身体气力无够，造成着咱的这个血行未够，营养行未够，造成了退化的问题。
4: 哦，
0: 安尼，
4: 好、
0: 哦。所以讲。这么多年没人不跟你说到这，今天我跟你说，我是每礼拜都在说，但是你都听不，我相信你听不啦、哦啊、所以说有在顾才有机会，只要吃药啊，转转软卡，这样没很多吗？
4: 吃药也吃得很怕啊，
0: 对啊，这样没很多软卡吗？对吧、啊、所以说顾身体营养素往吃就好、哦、啊，我们来说感觉讲个准开当过教授家来食，安尼你就愈来会可你好个看得到。
4: 好好，
0: 嗯哦，哎，记住先放好开，明仔载才开始嘞，过去拢无你个代志啊。
4: 好，啊老师，啊、我甲你请教者哦。
0: 嗯，
4: 我就是阮只囝拢钱给我，我未使甲提，身体才会好。
0: 嗯、
4: 啊，就嗯，只囝钱给我甲提，无要紧吼。
0: 不要紧啊，只囝咱吃的时阵，咱袂使提。对不对？
4: 足够进前，敢那有诶，我听老师讲，啊，早起提钱好
0: 咧。早起不是，迄是查某，迄是讲伊本身啦吼，后生甲提钱。
4: 哦。
0: 吼、哦，去做生意，后生甲提钱去创啥物？爱、啊、本身伊诶钱，就是袂使互伊那大细。等甲伊无跌，再当互伊那大细。啊，伊也甲伊那大细斗三工去做生意，安尼生意就免做啊。
4: 哦，对啊，
0: 对不对啊？咱的事实提钱了，咱是安那袂使提。
4: 我想讲，我身体安尼，唔在是提钱我个提，我讲不，你卖提我
0: 无啦，反正的阵无钱，对啊，个提就无唔对啦。啊，伊也要合理，咱来感觉有效的阵，啊，咱都忙，咱个家己爱用嘛，咱袂使身体坑害去啊，坑害去，你敢唔知后边咧开掉做大条的吗？
4: 哦， 迄都
0: 唔
4: 知
0: 哦。对啊，我唔是跟你讲嘅，我顶间唔就讲嘛。那讲人生嘅道路，慢慢慢慢长嘛。你会感觉讲，阿奶则坐会，阿奶则慢，阿奶则长，啊，当时在着重点，要行当时嘅教位，唔知啊。哦，啊是爱轻轻空空来行，也是讲嘅阵啊，要底下拖来行。嗯，好、哦、对不对？
4: 好好来行，
0: 啊，好好来行，甚至爱有这个，我特跟讲讲，这个身体爱够用，造黄丹别的行。
4: 啊，
0: 身体也未用，是咪底下咧拖啊？
4: 啊，
0: 要拖老不拖，十当拖二十当真济呢？
4: 系啊，
0: 对唔对？所以讲，咱拢会去想这问题去做产品，唔系像别人讲，这配未完的无啊，后配啥物无啊？啊，西药一定爱食，西药就是让咱未艰苦的。啊，但是咱的底一定要够好用，底够好用，伊家修补，让你退化较慢嘞。好、哦、啊，有诶阵退化较严重诶款，就讲伊诶年纪无加济，退化较紧诶款，伊会来诱导等下，让你变较少年。
4: 哦，
0: 系啊。啊，好意思哈、
4: 哦！哦
0: 哦, 哦，好啊，无、
4: 哦、
0: 错。
4: 谢谢老师哦。
0: 好，
4: 哦、
0: 再见。
4: 谢谢，
0: 感谢。来哈、哦，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感觉无同款哈。所以听咧节目，爱听出到伊真正重点。每一个人诶，这个人生当中，大家拢会感觉讲诶，阵啊，过去咱安怎，咱卖讲过去诶代志哈。过去安怎，都是今仔日诶你。好、哦、啊，过去的所做的问题，所做的问题，所认识的问题，今仔日拢回向家己的身躯来啊！啊，你的身躯伫咧艰苦，你的身躯安怎？你讲嗯，较早安怎？较早安怎是你的代志？囡仔大细无咧管你较早安怎，会用管你较早安怎是恁家本身俩，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每一工拢总是爱过，卖想较济都无唔对啊！吼、哦，人讲较欢喜一个，即马都袂使食酒啊！吼、哦，啊无酒干来。就对啊，吼，来，喝，啉一杯无够，无来啉第三杯酒。

第八三杯酒，人讲酒爱解忧愁，吼、哦、啊世间哪有这段的这个理由？啊，每一项拢总是同款。咱你感觉讲的阵，吼、哦、啊，这个叫的阵，啊，这个真艰苦，啊，真艰苦要安怎？变做的阵啊，啊，都酒理由啊，好酒啥物啊好，吼、哦、啊酒是哪啉哪忧愁，哪啉啉甲忙的，啉甲的阵吼，唔知道人安怎个做的阵吼，会解忧愁，啊无酒敢真正会解忧愁吗？所以讲是安怎会忘记，是安怎会无好？即马你甲想讲有偌济人，吼、哦、有偌济人的阵啊，啊食酒出代志有偌济，所以讲政府做了上好上对的，就是讲今仔日。好、哦，食食酒的人，哦，食酒的人，哦，啊，拢总该发发甲真重真重啊，啊，真重，哦，真重了后的阵，就较无人食酒啊，啊，无人食酒，就较无代志啊，吼，啊，无讲实在啦，吼、哦，较早的阵酒醉的阵出代志，足侪足侪，啊，即马几乎你看，即马车祸嘛较少啊啦，吼、哦，啊，即、這个叫食酒较袂遐乱的嘛真侪，啊，无较早的阵较真侪拢食酒醉的阵，啊，底下落底下乱底下卤的。啊，过来无酒好食，啊，食酒的阵，嘛，规个代志都唔知好做，所以讲较早好做的阵拼酒，吼、哦、拼酒，啊，咱即卖的阵啊，叫品酒啦，啊，都买较好的酒，啊，都暗时啊，家己啊，啉者啉者，啊嘛，对身体袂歹，是唔是咧？吼、哦，来，啊，咱有时啊，老师服务咱拿卡，老师呢，甲恁做服务，吼、哦，有时阵你也感觉啊，老师伫咧红门代志，啊，咱电话咧卡，啊，咱老师都无可能甲你接电话，你也等老师去通讲煞了后，再甲恁接啊，啊，老师啊，佮较紧一个阵啊，感觉讲个阵啊，无甚物代志，啊，无来放一啦歌，吼、哦，好听个歌。真久无听到的歌，啊，咱来感觉讲个阵啊，啊，那实际又搁在过去啊，是不是嘞？吼、哦，来，其实咱的这个身体问题、产品的问题拢综合啦，吼、哦，也是有时要落地，吼、哦，有时要落地的问题，吼、哦，伊拢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哦，0800-555-789，拢有专人专人伫咱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搁再来一记节吼，即卖办的即批伊是袂等色的吼，伊袂等色的，啊，得较无乌金啊，啊，咱那第一批即个进前寄出，恁老开开的阵伫咧食，会记唔好看伤嫩哦，伤嫩就无好食哦，啊，有诶唔好伤硬哦，啊，讲泥袂落，迄、那个皮泥落阵，安尼感觉讲规粒会叮当会嫩，迄款啊袂嫩哦，是迄个皮啊阵啊有嫩一照叫做。嫩吼，再个咧嫩吼，啊，所以讲要食着真好诶物件，咱家买知影啊，物件要囥甲生乌金哦，你看你甲别人买乌金未？吼、哦，一寡无色诶款物件，阵钱喷喷无数无味诶款，一定未看乌金诶嘛，是毋是咧？吼、哦，也是讲诶阵啊，你也未等色诶，伊嘛未看乌金啦，伊都青啊青本身破灰都金真水啊真水，你都爱怎好食吼、哦？会记一个问题，大家拢讲啊，我爱等色诶阵。安尼看开准唔对，吼、哦、唔对。你有灯色也好，你无灯色嘛好就对啦，吼、哦。你到的阵拢爱用手去甲点迄个头啊，哦，唔好点巴肚吼。阿姨也感觉讲，哎、欸，有小块像木瓜安尼咧嫩啊，吼、哦。啊，咱都会使抬啊，吼、哦，都会使抬。啊，你也讲无像木瓜安尼嫩，也是即个叫酸安尼嫩，咱都袂使抬，吼、哦。这咱就知呀，吼、哦。呵，其实电话拿卡，老师那甲恁做服务吼。啊，咱尽量拿卡，无等老师啊要过来。讲一寡即个吼啊，产品的问题，啊，恁得搁再电话卡袂起来吼、哦，老师拢尽量。

跟甲咱做服务，啊，较无难卡，老师再来讲吼、哦。有时阵，恁来听老师伫咧讲，恁都爱怎啊讲？身体要安那顾在用，钱唔要乌白开，钱乌白开，乌白买，吼、哦，乌白买，买啊到尾，食到到尾啊，身体是害了了。有艰苦，一定要看医生，医生药啊，一定要正常吃。爱记你讲药啊，咱来讲，会当慢慢减，啊，咱来个减单掉，啊，有一寡未使减的问题，咱都未使减哦。你像糖分的问题，你也看到讲，啊，我的糖分有哪来哪个迹象？吼、哦，啊，你到的阵啊，有时阵甲咱刚食看麦，吼、哦，食看麦，啊，你也发觉到讲，啊，个咧牙关啊，按得阿个正常食哦，吼、哦，未使讲烂刚。啊，你的血压的问题啦，吼、哦，血压的问题，你要伫咧食迄个叫阵花青素的阵啊，你得家爱知影讲的阵啊，啊，恁的血压较高压较悬，吼、哦，啊，拢降袂落来，啊，即卖有哪伫咧降落来，啊，降落来了后，你慢慢看。啊，你的血压未准啊，拢总正常正常，吼、哦，拢总伫个剩123，你都会当甲这个血压药啊，准但咱讲咱讲看卖，啊，咱讲伊也讲白细胞伫个123，吼、哦，83啊个来准啊，你也甲放掉，伊卖超过105就好吼，伫、哦、这个84、85，看你即卖年纪咧听下，即个老婆相拢差不多吼，84、85的准啊，迄拢做无所谓，吼、哦、无所谓，但是要放这血压的人，第一行你。一定爱记住咯，吼！一定爱记住咯。你也头壳咧疼，吼！头壳咧疼的阵啊，你得紧这个血压你看嘛，会啊讲咧疼，血压压悬了后，药啊紧食落去哦，未使无食吼。迄是咱家本身的身体用的人才使办。啊，遐转转无啥咧叮当，大家拢伫遐坐，啊，拢总无伫做工课，无咧叮当的人，会记住咯。血压药啊一定未使办，因为恁无这个讲的阵啊，无迄个气力、体力的阵，你都大家拢佚佗，你体力亏得闹高，所以你的心脏无够好拍飞，会惊袂叮当，所以你的血压永远的阵都是赶快爱控制掉咧。所以讲两种人记要清楚啦吼，就是讲要放血压，是你赶快有咧做，赶快有伫咧叮当这的人，啊你感觉讲的阵啊拢无介管吼，这得当冷白吼，冷白就无唔对啊吼。来啊，无问题嘛吼，无问题，佮听一首歌曲吼，真好听，上唱黄色电唱的吼，什么歌唔知呀？来，共同做欣赏。

0: 叫我怎样活落去？人讲的阵啊，咱的黄色灯较侪，嘛干那囡仔嘞吼，即马可能未出来啦，唔看得伊啊吼。来，有电话先甲咱接吼。来，你好，你好，
1: 吴老师啊，
0: 嘿是，
1: 嘿，我代志咧问你起来。
0: 你讲什么代志？
1: 哎，我问我本人。
0: 你今年几岁？
1: 我64岁。
0: 啊，你姓什么呢？
1: 我姓李，双口李的李。
0: 哎，双口李过来。
1: 哎，
0: 什么名？叫
1: 猜。
0: 啊？心机甲关掉，收音机甲关掉。
1: 哦。
0: 心机先关掉吼。后来心机无关掉，你就无阿当听吼。后来
1: 嘿，
0: 得一字第二什么字？
1: 李猜的猜。
0: 哦，李猜的猜，嘿，过来嘞。
1: 李家修。
0: 修修物件，修修配修。
1: 还修
0: 米家
1: 修，
0: 嘿。那你收东西的收，
1: 嘿。
0: 人家不来那个修改的修，
1: 嘿。
0: 对吼，
1: 嘿。
0: 哦，好，来听清楚吼。讲实在啦吼，会记一个问题啦。心中无事，大行拢无事啦。
1: 嘿。
0: 啊，心中一滴的阵过未去，对你来讲是加艰苦的啦。
1: 啊，
0: 所以一世人当中，你要轻松无可能啦。
1: 哦。
0: 因为一个万正人，正人万你一个啦。
1: 哦。
0: 你听有无？
1: 有，我听。
0: 一个人万正人，啊，正人万你一个啦。啊，是因何太安呢？
1: 嗯。
0: 你会记一个问题，你对无代表对，别人唔对无代表别人唔对，拢咱家己嘅，认为伊唔对。拢介意认为讲咱安尼对，所以讲真济代志，你唔愿去学，真济代志你唔愿去面对这个事实，造成掉真济人，甲你讲话讲未来，甲你也阵啊啊讲代志，拢总未清未楚，听我意思无？有啦吼，啊所以讲安尼你改想会看我未？
1: 我就是做关心对拢无好啊。
0: 啊，咪干啦无好呢？在心的怨气都放不掉，要哪会好？
1: 身体拢无好，拢无当行路
0: 啊！对啊，啊，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这世人，你要好命无可能啦。对啊，因为我拄啊讲过，一个人怨正人，啊，正人怨你一个，安尼好未？
1: 我少年家做啊，家话破啊，而且讲为着开刀呢，煞变成安尼。
0: 嗯，啊，就是心看未开，心想未开。造成着真侪真侪无好代志，大项代志。
1: 你说这两双脚拢麻起，要搬东西了
0: 啊？对，啊，着神经啊！所以伫你的本命当中，我甲你讲过吼，这世人你要轻松好命，无可能。
1: 哎呀，
0: 听有无？所以对囡仔甲老来讲，你拢总伫咧艰苦。等甲想要困我的时阵，无只好困我，代志一条过一条一直来。
1: 嗯
0: 嗯，所以讲安尼有艰苦无？啊，艰苦什么人做的？
1: 做咧艰苦。
0: 系啊，啊都无啊多，我都甲你讲过吼。你的本命当中都是无快活，吼无快活。啊，所以讲无快活，啊你心阁放不下。所以讲，等到你个身体好好的时阵，你都感觉尊严啊，感觉做代志的阵啊，拢改想改掉，别人拢做唔掉。啊，食到即马未叮当，无啊当行个自我的时阵啊，也阁放未开着遐。你过去个安怎？你过去做了天，过去安怎？过去都唔是你的代志啊！即马你艰苦才是你的代志。
1: 对啊，
0: 对唔对？啊，你过去遐，即马你敢有放掉吗？嘛是搁伫咧念遐，嘛是搁咧讲遐嘛，敢唔是安尼吗？
1: 对啊，
0: 对啊，安有路用无？
1: 啊，是咧放未
0: 开。对啊，啊，所以讲什么事拢是命地注定好好嘞。好、哦、命对住
1: 命好，哎呀、
0: 啊，啊，所以讲有路用无？
1: 嗯，
0: 好、哦，所以你也记住的问题，心爱快乐轻松，哦，啊，大行事拢一工过一工就好，啊，母甲像安尼，啊，有囡仔大细来，甲咱天地，你会感觉真艰苦未？哦，所以讲万行事，诶，其实无过去，干那有未来呢？你爱想讲啊，明仔再创啥，啊，什么再创啥？爱想未来，啊，过去你做，过去你付出的遐拢总未记住啦。
1: 嗯，
0: 听有无？
1: 有、
0: 嗯、啊，所以我还讲，这世人你要好命无可能啊。
1: 嗯、
0: 听有无？吼、
1: 哦，有啊，
0: 但是咱改变心心未正的关系，哈、哦，好、啊，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听有无？
1: 老师，
0: 嘿，来，你好，安娜，嗯。
1: 听到我身体76岁，因为你一个听到身体问题。
0: 你要问恁啥？

0: 姓吴，
1: 姓吴，啊，搁来啥物名？
0: 免强的免宜兰的宜。
1: 吼、哦，勉强的免啦，吼、哦，啊，宜兰的宜啦，吼、
0: 哦。嘿，嘿，
1: 来听好清楚啦，吼、
0: 哦。今
1: 仔好命，是因为咱好性地啦。
0: 好、
1: 哦。今仔咱好命，咱是因为理解到咱所有的人，咱才会当好命啦。
0: 好、
1: 哦、啊，咱若无安尼念，无安尼的阵吼，啊去理解到咱对方吼，即、哦、所有一家人，啥物话要讲，咱会先念一下，先念一下，啊念啊到尾再产生好命啦。
0: 好，
1: 你听我意思无？
0: 有
1: 吼、哦，对不对？包括你做工课嘛，同款啦。啊勉强做，强做，啊念哪做，啊即马再来嗨嗨叫嘛。敢是安尼嘛？哦，是不是？哦，啊，当时咱来讲，我的身体未堪住，啊，未堪安尼做，啊，咱来少，即个轻松一下，卖做个汗硬，咱今仔慢慢安尼嗨嘛。
0: 对对、
1: 哦，是不是安尼？吼、哦，啊，所以讲，真简单的代志，啥物拢卖想，你逐项拢有想到啊。身体够好用，好偌济，赚偌济，会记营养素紧食都无唔对，无多一项比较好用的啊。
0: 好。
1: 因为伊唔是食病，伊是食身体用。哦，你的身体的阵啊，咱的心脏这个气力、体力的阵，甲营养，我这个血甲营养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去甲你做修补，唔则袂一直退化，一直艰苦去。
0: 这个营养素
1: 噶，嘿，对，嘿对，迄两项的阵有两个作用，应该你有听我的节目，应该我拢讲我照清楚呀嘛。
0: 有啊。
1: 对不对？啊，咱有顾才有机会，无顾无机会，食药啊，唔是办法啦。
0: 啊、好
1: 对不对齁、哦、啊反正我都要讲咱该做拢做搞唔像别人拖累累嘛那唔是啊我们是修人有修养的人唔是遐无修养的啊对不对齁、哦、
0: 对
1: 啊你也无安尼你甲想讲诶、欸、你变做安尼去念面呢啊无来讲说变做咱咧看到拢是拖累累呢对不对啊这个家咱也无安尼咁可疑吗
0: 是的，是的。
1: 哎呀，好、哦，所以今仔是享福到咱家嘅福报哈、哦。好，
0: 谢谢、
1: 啊，再见，好。哎，所以讲真多问题哈，啊，咱慢慢听，啊，慢慢去了解，就讲每一个人诶、这个，即个哈，啊，即、这个身体问题到底出伫倒位呢？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先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哈，阿边问下咱后点钟再来，好唔好咧？哈、哦，来，咱来讲到咱嘅产品嘅问题，那个咱卖两项名，第一项就是咱嘅即个叫做呐茂穗营养素，啊，啥物叫做营养素？伊内底有真侪即个汤头。哦，真侪味的药啊，哦，真侪味的这个不是药啊啦，真侪味的咱的这个植物落去做诶，啊，所以讲伊个只配方，你较早来讲，讲只药单也好啦，吼、哦，也是讲个只汤头嘛好啦，吼、哦，啊，来对所有处方起来了后，再当阵做成掉一个产品，啊，咱的产品一定要经过维生素的阵啦，啊，这个许可通过，啊，药厂帮咱这做代工，吼、哦，啊，代工好了后，咱再当申请做广告，所以咱拢是合法的物件，唔则讲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发觉就讲，哎，有影呢，效果乃则好，因咱是针对这个叫每一个人年纪哪济机能伫退化的当中，用到咱的这个物件，和你的身体哪用？气力体力哪有让你会当应用上到每一个所在去给你做修补做调理不是治疗、哦、是做调理啊，你如果没做调理就是说我们的身体一直稀奇一直稀奇啊，我们刚才吃西药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一直稀奇等到有时候你知道的时候啊，你事情就大条了嘛、哦、啊，所以营养素是针对着我们体力和气力给你身体每一个机能在这个叫在流失的部分去给你做修补它的效果好吗相信的时阵啊，伫咱顶几礼拜伫做见证，大家拢讲互你听嘛，是不是的吼？啊，是咱天然植物落去做的物件，伊内底做成胶囊，一盒内底总共是86粒160克。啊，那普通人较少年呢吼，无啥物大问题，食5粒就会使。啊，年岁较侪啦吼，啊是毛病较侪的人，6粒、7粒、8粒、甲10粒，拢总袂要紧吼。啊，伊一盒是2800，两盒4000，你甲买1万块，5盒伊会送你一。啊吼，啊无真济人个阵啊，一直软卡了叫啊软卡要安怎，是不是嘞吼？这是咱的这个茂穗营养素，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啊。有真济人平常时都西药食真济，使得咱心肺更顶酷酷啊，啊喘未起来，啊喘未起来的时阵，就变作啊这个叫个阵啊，哎哪来哪细条，肺哪来哪歹，各方面哪来哪歹，造成了可能这个吼想未到所在发来就来啊吼，这个上。该恐怖

件，咱的这个叫桂花加包裹酵素，较正常，伊袂当个的酵素啦，吼、哦，伊爱讲个做花青素啦。啊，花青素因为咱食了巴肚内底袂吸收，伊会当抗氧化，真侪顶个物件退化问题，伊会来做修补，软化了后，伊就恢复到咱的健康啊。啊，可是这个花青素食了巴肚内底，伊袂吸收，袂安怎？所以讲，咱一定的阵啊，爱伫外口用加索，用加布，吼、哦，个加布。所以咱今日合作酵素，因为咱内底有十二只加布，落甲咱做分解，三个月时间做分解了后，你即马食到巴肚内底一水吸收。所以讲，所有的物件，咱即个叫做阵啊，桂花加巴果酵素伫咧只效果足劲足劲，你是知影吼、哦？通常啦吼、哦，一只套三千块，咱目前个上一罐花效益吼、哦，啊，即套的阵啊，你也食完了后。你真侪问题，你拢解看下，对讲，哎，改善真侪啊！即卖穿嘛，加真轻啊呢，即卖卡伫咧行，阿嘛加真轻啊！啊，所以这个物件虽然成本真高，你家想讲，你讲买十二只加布，咱的本身啦吼、哦，本身迄、那个，人讲迄个啥，迄、那个叫。这个宽裕金吼，宽裕金爱偌济，你也知影，迄真贵的物件吼。搁再来，你爱放伫工厂三档的时间，伊才好通完全做发酵，发酵好了后，伊再帮你做成一罐一罐，咱再来当伫这所在啊来做广告啊。唔再讲成本悬啊，但是效果真正真好，未使讲了准那遐退化退化，定壳啊定壳壳会造成着真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个花青素爱吸收，无咱大家嘛伫咧食，是唔是咧吼？啊，所以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吼、哦，对着咱的身体老化的部分，伊要抗氧化，真正真好用。伊一套是三千块，咱目前个三款花效益，所以有时啊，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啦吼，也、哦、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综合。咱外靠药房，咱无伫咧卖吼，咱外靠药房，咱无伫咧卖。有需要的人，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加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看咱身体什么情形，甲做询问也好，也想食了感觉安怎甲做询问嘛好啦吼，伊拢甲你做这个解说，会记卡咱的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一记拢会设置，好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等咱做服务。

0: 96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

0: 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哎，你回来啊？爱给你穿
3: 新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1台96000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0: 感谢这些好朋友吼，各带给咱做服务吼。咱的其实，咱的这个节目是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对咱的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啊，老咱问吼，咱第一点钟无和咱问吼，第一点钟无和咱问，咱第二点钟才开始和咱问吼。啊，咱有问题，找个老师，即马会当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吼。啊，咱也较需要有这个产品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或者啦。吼，或者你家身体问题无清楚、无明了的人，拢能当卡服务处的专线，甲做询问。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啊，要找个老师问题的人，拢爱卡咧现场这支电话，这支5360549。5360549，这个是咱现场的电话，所以讲每一个人有这个，每一个人有命无同款。啊，咱的其实啦吼，每一个人有命无同款。啊，咱有命掌握在咱手的，是安怎？吼，是安怎？咱的这艰苦过，因为咱烦恼伤济嘛吼。啊，是安怎？咱的讲的阵啊，看未开，因为咱过去伤过艰苦，啊，伤过艰苦，啊，即马就在意着你的过去，造成今日的悲哀甲艰苦。唔则讲有机会吼、哦，有机会，咱会记讲万行书甲百行开，万行书是明仔载，则是咱的重点，唔是今仔日吼，唔、哦、是咧讲过去，讲过去安怎用，安怎怨叹，嘛是无采工啦吼、哦。反正会记你讲明仔载，则是咱的目标，过去已经无重要啊吼、哦。来，你好，
1: 你好，我是吴翠英。
0: 你要问你今年几岁？
1: 我要问我翁。
0: 恁翁今年几岁？
1: 76岁，
0: 姓欧，
1: 欧，
0: 啊，魏国的魏啊，过来，
1: 荣，光荣的荣，
0: 赢哈，
1: 田地的田，
0: 哦，来，
1: 魏荣田，
0: 听清楚了哈，记着这个翁，咱有时阵爱想讲，迄只牛是安怎牵，你安牵牛未？你安牵未啦？
1: 未，
0: 哦，未晓嘛哈，啊你啊，
1: 我用他们试看咯，
0: 啊你啊，人家牵，人家拖迄片也听未？哎呦！哎，家你一句，家你落落去啊，家己
1: 尿去，
0: 我丢啊！吼！啊，所以讲，你看遐看牛的人，伫车顶是唔坐咧？哎，只牛是唔做牛噶？安尼家犁，家拖咧，行足轻松啊无？
1: 哎，用钉条
0: 啊？唔免啊，唔免钉条啊！伊要正边甲吊者，伊就正边啊；要倒边甲吊者，倒边啊。
1: 哦，
0: 你哦。对唔对？啊，咧犁田嘛是同款啦，对唔对？犁田了，对咩？你甲吊者行，吊者咧行，是唔是安尼？啊！你也甲拍伊起盘的阵会变得浓未？变唔对，起盘的该倒头路未？
1: 对哦。
0: 哎吼！啊，所以讲啊，所以讲，这个安心足好诶。
1: 明白。
0: 只是你未晓用尔嘛。
1: 有时啊，
0: 真
1: 好。
0: 嘿，达康足好诶，是你未晓用去，你去甲用电条硬甲不拉好噻，还是讲还是先过翻的阵，伊挡未掉，现在也性地。
1: 对。
0: 敢是安尼吗？
1: 对。
0: 变对，啊，所以计只牛好无？
1: 好。
0: 好啦吼，
1: 好好
0: 的，好好啊看，好好啊看吼，对不对？好啊看就无代志啊，要介使硬你几艰苦呢？
1: 哦是哦，
0: 系啊，啊无啊无啊讲多是念唔对你讲讲，
1: 嗯，拢唔对，伊讲吼，你拢未晓使呢，
0: 系啊对啊，
1: 拢低头五分机你好，
0: 三低头两分机尔啦，
1: 哦，三低头无诶，
0: 三低头两分机你较好起啦呢啦，对不对？啊所以讲，查某人上介好的武器啥物？对不对？啊，你都啊，你都把你武器提坑边啊！吼、哦，有时个平蛋掉啊，你吹都吹无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安尼是咪讲，你都不想看你只牛，你都唔捌你，要按哪会准啊？会当快乐
1: 哦，
0: 对不对？所以世间事吼，知性好动机啦。
1: 对
0: 啊。好、哦，阿唔知性，你干来怪伊安怎怪安怎，你都唔知你想啥咪？
1: 唔知。
0: 你都唔知伊在做啥咪？
1: 唔知。
0: 你都唔知未来变安怎？对嘛，啊你拢无解沟通，啊你拢无了解伊，你干那气伊唔对个所在，啊唔对咁真正唔对嘛？
1: 对，
0: 哦对唔对吼？伊都
1: 乖，我来过来，食两粒，食两杯，爱来食。
0: 哦对啊，啊所以食牛好无？
1: 我讲啊你，我那无得要，你够食，我你倒掉我有食。
0: 对啊，啊所以咪做好诶。对，人讲啊，过了这样呢，点点啊偷笑，因咱会晓使只牛，只牛来作乖啊。
1: 对 哦，
0: 啊，袂用晒一日干底啊，大细声，只有期盼的阵啊，啊，你甲行得到遐好的，遐好的人讲的阵，帮你出力的。
1: 哦，
0: 好、哦，是不是？
1: 对啊，他现在还不错啦，我都袂惊伊的，甲你晒药，甲你用好好。
0: 对啊，啊所以讲，我唔定咧讲嘛，咱人一生当中是咱家做来嘛，好甲不好拢是咱做的啊，唔是讲咱嫁一个翁不好，唔咱娶一个某不好啊，是咱来想讲，咱安那对待伊。安尼到底是多一点唔对，啊，咱来为咱改善改进嘛。
1: 嗯。
0: 对唔，啊，咱来改进好，伊敢袂好吗？
1: 对呀、
0: 啊，对唔对？啊，咱一日干干呼呼叫的阵，伊个想也对你好吗？
1: 他们每天都叫我起来、啊、尿尿。
0: 对啊，所以讲这个的福报啦，我听讲过吼，阿妈婆会好是个的福报，人讲情是少欠债，恁这无少欠债啊。你了解伊就无少欠债，你也讲减要出头，硬都硬得个少欠债啊。
1: 对啊，每餐都会说、嗯、你
0: 吃饭啊喂。对啊，好、哦、啊，所以讲，咱都唔免看八字，唔免看啥，咱就知道这个人性是安怎啊？但是嘛，爱互你了解讲，咱要安怎伊才会对咱好啊？
1: 伊拢宽待别人，
0: 对啊，
1: 内待自己，内待我。
0: 对啊，啊，所以讲安尼想就好啊，来，无啥问题啦，啊、
1: 哦，哦，
0: 好，身体够用就好哈、
1: 啊，好，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来。所以讲，让咱那听，你也了解讲，啊，人太足重要，人做人有成功，甲做失败，伫倒位，伫咱的感觉。所以我定讲一句话，咱的因果能力何做感觉？啊，感觉一直别人拢唔对，感觉咱拢总对，啊，袂用修心养性。这句要讲出来，爱小念者，这句话讲出来，别人对你讲这句话，你的感觉安怎？你的感觉是安怎？啊！你感觉讲我听了真未爽快，啊！我当然未爽快，啊！你得变作介结这个因果弯呐，吼！啊弯的位头开始呀，啊！就一步一步，啊！愈弯的愈吃力，弯啊到尾啊，就未受伤嘛，是不是呢？说弯理，吼、哦！弯理的阵啊，弯起也好啦，吼、哦！也是讲的阵啊，人两个伫咧弯嘛是弯起，伫迄个所在在弯嘛，啊！无敢咪弯嘛，唔再讲真济代事是长期累积落来这个问题，唔是讲清清菜菜。啊，就这个问题啊，所以讲今仔日听咱节目的人，恁家本身，咱都爱知影讲的准啊。啊，在咱的人生当中是安那那的折扣，安那那的折扣，其实不是咱苦，是因为咱感觉苦，吼、哦，感觉苦，比咱较苦，比咱较艰苦的人真多嘞。啊，咱都爱好好的准啊，啊，慢慢吼、哦，慢慢的准，跟咱人生行过去，慢慢跟咱这个一切的准吼，啊，放个顺序上开要紧哈、哦。来，你好，你好，你好，
2: 听过老师。
0: 嘿，你要问恁啥物人？
2: 我要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2: 84。
0: 84岁哈、哦，来，你姓啥物？
2: 姓欧秀。
0: 欧秀、哦、欧洲的欧啦
2: 欧洲的欧、
0: 啊、秀气的秀、哦、好来听好、哦、第一啦、哦、你是这个家来的真正主人少年跟老你都是主人、哦啊、但是分年龄、哦、分年龄来做人你才是真正主人分年龄你听有没有、啊、几岁当中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几岁当中，咱都爱什么角色？啊，分做好个四段中间，咱啊少年伫这个外家嘛，做，啊，结婚了后换这个家嘛，做，吼、哦，啊，做到到尾个阵啊，囡仔出头，吼、哦，囡仔出头了后，咱会记得讲，万行事都爱退倒当啊，爱修炼，顾咱家己个身体，啊，什么事咱都卖去遐熬啊，因为你是真熬，真熬做，大行嘛真巧真精个人，啊，你会退你才有这个吼、哦、好的命运，未通退，未通退，第一个得失掉遐个囡仔未好势，第二来讲身体愈来愈无好。啊，你听我的意思无？
2: 啊，哎呦，讲我吵吵念嘛。
0: 嗯，啊，我是讲你袂晓填。
2: 系啊，
0: 系啊。啊，我这边跟你讲，啊，你听我的意思无？
2: 无啦，我教囝介严格。
0: 我跟你讲，你真好，大行A，你是领导，这个家内底，但讲上介用的这个主，怎讲主人啊？
2: 啊，
0: 主人啊，你就是要有一段，囡仔到什么时阵，咱就爱放手；到什么时阵爱放手啊、嗯？啊，你像即马来讲，你啥物拢唔免念啊？因为咱的身体够勇健，才是真的。剩那些当中无你的代志呀。
2: 啊，
0: 啊，今麦个念够有路用吧？
2: 对啊，啊就光头头脸嘛。
0: 对嘛，啊我唔知讲第你本事有吼、哦，第二来讲，第讲我讲啊，你家你的身体，家你即个叫的阵，咱的人生当中分做四段来说。
2: 哎呀，阿、啊、无我买你的药仔食呢，食了未歹呢。
0: 对，阿未歹，当然咱八十四岁也无过不了卵卡了。
2: 对呀、
0: 啊，对不对？啊，搁再来的，我都要讲了，做人要这个家有亲和力，要互人的尊重你，第一，咱身体啊用，人再讲，跟人家亲嘛。你也特工底下，你也特工底下害叫人家咪对你亲嘛？
2: 对呀、啊，
0: 人看到你跟他相都未唔得啊，咁要对你亲。好、哦，第二的尊，咱爱样做人，讲话讲好话，啊，什么代志，咱卖插伤多，安尼敢咪个人玩吗？
2: 对啊，对啊。
0: 哦，是不是？啊，所以讲，在你的人生当中，爱分做几啊段，伫咧做人啊。啊，你听有啦，吼、哦。啊，今卖尊啊，你算上后边段，什么事都卖插，身体勇健，囡仔等来孙啊等来真欢喜，小个娱乐者头毛毛就好啊。系啊，嗯，啊，各位问啥？
2: 啊，我咧家孙拢介友好啦。
0: 啊，都家你讲安尼对唔对？因恁的艰苦，
2: 你是讲了足足对啦。
0: 啊，个来阵你算唔，你唔是工人，你真精工的人。
2: 系啊。
0: 哦，家囡仔三年的阵，你拢有一套规套的阵，只是讲你该当手唔知
2: 道。那
0: 你
2: 会有啊？较不爱插啊，较不爱插，无爱插下来。
0: 对啦。
2: 好就好啊。
0: 啊，我唔知道。
2: 啊，咱就只有咧看，好歹咱就只有咧看。
0: 啊，我唔知家你讲你的人生啊，分做几啊段。因为你这款个性的硬度硬个精光的人，你也无分这个来单，会变作对人好，啊，但含伤大，安尼大家看到你就闪，啊，要甲你小度的阵啊，要大声，啊，就感觉人的你啊，你伊也真正安尼，你也真艰苦啊。
2: 啊，
0: 好、哦，是不是讲好话就无唔对啊？哈，
2: 对啊，嘿，好，
0: 哎呀、啊，好，好，好，再见，好，
2: 讲了都顺，
0: 好，好，再见，哎，好，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的命运啊，啊，大家咧问拢总无可能同款嘛，吼，啊，咱会当做的，咱尽量做。我定讲一个问题啊，我食点只，食点只送啥物？坐点只的阵啊，唔是讲一定的阵都爱赚偌济钱啦、啊、吼。啊，反正身体问题我拢讲完了嘛。啊，你的人生的运命，食个老，食个老，饿个老吼。啊，食个老，爱食个老吼。啊，要安那改？老师让一步一步来跟你讲。啊，你也唔知好改，迄拢是咱因果，所以真济人拢唔知好改，唔知好这个额头，唔知好这个吼。啊，小想一个，啊，干那底下硬都硬。过去的代志都已经发生啊，人讲甲今嘛，也搁伫咧发生。讲一句话讲啊，无可能啦。我意思讲的阵啊，生性啊啦，哦，未改啊，对啦吼、哦。啊，生性啊，啊，你得足可怜的啊，对。啊，你也较输啊，阵卖个改未掉的阵啊，生改啊未成啊，啊，那是唔足好的呢？你拄啊颠倒摆做啊，啊，都生性啊，未改啊，啊，未改你就无路用。啊，你也生改啊，啊，咱年会有啊，啊，过去嘛，人无爱改咱这道啊。咱小改个性，小改一下吼，啊，大项代志讲话小改一下，啊，看未到的阵，那点看到，啊，嘛个改一下，当作无看到，啊，是唔拢做好过日子的嘞吼。哎，所以讲每一个人命运无同款，希望大家拢当找到咱家己本身真真正正咱的道路。人讲一枝草一点露，来听一下叫做哪，望天草，共同做欣赏。

一枝草，一点露。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特别的本事，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困惑甲艰苦。啊，既然甲生活伫迄个加困难、遐艰苦的日子咧过，一点露水伊就活。啊，今仔日有人规工水拢总予伊，伊嘛讲伊袂活。所以讲，爱认命，爱刻苦耐劳，每一个人一生拢总无同款。会记得讲要安怎过？这是咱未来的道路，不是在说过去安怎，不是在说你存多少钱，不是你存多少财产，人就会对咱好。这句话一定要记着，拢总跟恁讲一半尔。今仔日跟你讲特别特别的清楚，你存真侪钱，想要讲囡仔看会对你好未？你讲话无改变，你存够哈侪钱，伊都无咧甲你稀罕。等到你无地了后，遐个财产成为着一个因果，即嘛你囡仔无教好，即嘛囡仔无不得吼，你囡仔教伊无好势，啊即嘛大家都系讲啊伊都不好，啊所以讲查某囝伊讲后生不好，啊拢查某囝阵咧友好，啊即嘛系阵啊后生讲啊查某囝也无咧惊下教，啊所以讲变作讲安尼，大家财产就伫迄个所在咧烧钱，啊伫迄个所在咧美不好，伊咧美不好，到尾啊成为着真济，就啊无拢来，啊嘛真济都想官司啊，啊都伫遐咧烧过啊。唔则讲，咱会记一个问题啦吼，乃是空空倒等于，卖留下着受分都无唔对啊。特别照进前，家己的财产拢甲处理好势吼，啊，咱存偌济，遐后边的问题，咱留咧开，人古早人讲好做大大啥物，打这个会卡，咱来讲分会钱，分分完了后阵啊，佮打一下老本，老本讲。办你来破病也好，办你来创啥物好用，都、就是迄地甲打起来就好。啊，剩诶问题该分诶分分互伊啊。啊，可是有真侪人，即马规甲分甲无半项啊。啊，真侪囡仔阵啊，伊即马啊，伊就本来就无啥咧倒腾啊。啊，讲吼，啊，从财产分互伊，毋捌咧惊下脚吼，你会变作讲，你分互伊，伊就会较实腾来吗？你分互伊，伊会对你友好吗？卖想啊，这原来本性都是拢安尼，都、就是。安尼生成啊，都生成啊！你要叫生改啊，都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你干那想讲，我都可以遐济财产，你得对我好吗？唔免想遐济啦，吼！啊，你讲啊，我卖好伊，我第二个手，伊得对你好吗？你都卖笑笑啊！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食老，吼！食老了后，咱该要开啥物？吼！啊，要食啥物，创啥物？咱的本事自然的，咱要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唔免惊着遐囡仔大细。但是你也讲爱家囡仔。大水体，阿囡仔大水佫无理解，想讲的时阵，阿、啊、你着看医生，着去食药就好。啊，啥物各家咩病症，啥物药，啥物病症，啥物药啊？按怎食，你拢总袂好。老师都甲你讲过吼，西药是咧甲你阵治标不治本，西药是要你艰苦爱紧食，爱正常食，甲你控制。你阿妈听着讲，西药开始食了后，愈食愈少种的吗？是咪愈食愈重济？啊，愈食愈侪种，敢还愈少吗？迄个讲你的底盘，你的。无过，唔是讲迄阵，啊，你嘅身体有遮侪毛病，但是你家身体一天比一天较害，啊，毛病一天比一天较侪，啊，即马即项药啊食袂行，爱嚟改换药啊，你换啊你换，换到尾啊，都敢那伫咧换，即、這个咱嘅即个器官同款，迄项啊拍迄项拍，规个拢总害了了啊。所以讲，这是咱嘅认知，规当规尾悲哀，吼、哦，规尾上界悲哀，就是咱认为讲，啊，即西药食得好，西药食得好啊，吼、哦，啊，无去了解。是因何什么原因来造成着咱身体才无好？啊，你讲啊，我唔是医生啊，咱台湾人拢是医生，大家拢总是医生。啊，什么病症？有啥病症？什么药啊？吼，你是咪打工做内行的？吼，啊，人家你食什么就好，啊，你食什么就好啊？吼，啊，敢有可能好吗？是唔是呢？吼。所以讲，今仔日啦吼，咱们做这个吼啊，营养素这个产品的时阵，咱就开始伫咧想啊。啊，这个要做产品，咱爱做一世人呢，咱咪做刷了刷呢，因为咱的下一代无可能甲你接嘛，对不对？啊，咱爱做一世人，做甲咱袂做。

为止啊，啊变做讲这产品，咱咪像别人讲啊，这支卖完过来找到一支，啊遐个那个提一支来广告，一直广告一直卖，一日干拢伫咧广告，遐济产品啊，那唔是哦，那一定爱去设计掉讲规套，咱一个人的身体是因何食老，伊一直艰苦，食老辛苦的毛病一直到位，食老规卖拢做软卡，好难甲咱垫底。这款问题，咱来去想出来呢。啊，要做一支产品的时阵，你都要去了解到这，唔再讲咱伫咧做的当中啦吼。咱开始，咱拢先去想讲的时阵，啊，这个人的身体吼，食老了后，会造成什么问题？吼，咱电话等下再改接电话，即马先改这问题，讲我清楚，大家听一下吼。这个人的身体，伊较衰的时阵啊，伊的这个年纪哪济，心脏哪萎缩，气力哪无，因为咱较早伫咧出力，伫咧做，啊，食老了啊。但无伫咧做，啊无伫咧做，你辛苦体力、气力一直无去，啊无去，你的气血营养上未到位，造成着你辛苦一直老化、啊退化，啊这系问题啊。唔知老师会甲恁讲一个问题，讲第一项，你的体力、气力也无倒转来，你食什么仙丹？你讲要食骨骨头的，你讲要食骨膨胱的，你讲要食骨什么？你每一项你拢总医未好，因为这拢总是破病的问题。你听清楚，唔是破病的问题。是你身体的这个营养行未到位，按你食什么营养？那讲切钙食钙，吼，以形补形。你食什么当中无作用？因为咱所食的物件，爱经过着咱身躯内底吸收了后，和咱的气血来给你上加，你所来做修补。所以你食一项，你规身躯达项拢会给你做调整，达项伊慢慢食，慢慢用的原因就伫这个所在啊。今麦咱物件食落去呀，吼，啊，即所谓这个这个心脏。吼、哦，气力、体力一直倒转啊，身体哪来哪用啊？啊，你的气血都行会到位，啊，行会到位，营养上会到位，伊都袂退化。但譬如讲，一支脚都一直退化，啊，辛苦的体力、气力无，去也行袂过了，就开始麻，啊，麻久了就开始反酸啊。吼、哦，像这个问题的时阵啊，啊，你啊，你这在当中，吼、哦，你也发觉讲一段时间讲，哎、欸，我们脚脚袂遐麻哦，啊，脚脚的肌力啦，啊，咱人的时阵啊，感觉较快活啊，迄个气也行过了，伊就袂退化。伊就袂艰苦啊，吼啊，所以讲这是第一项哦，第二项，人讲骨头受伤退化，啊，这食骨骨头的人，你去食偌济骨骨头的，你家好好啊想，你家去检查，一年一年的退化是啥物原因？爱都袂吸收啊，伊都咧退化，你要安那叫吸收呢？啊，较输啊的阵啊，你也讲这个营养素配了对的阵啊，伫咧食的当中，你的气力体力有啊，你食物件吸收，你的气血行到位，营养带到位，你的骨头一直甲你顾着啊，伊就袂一直流失去啊吼，啊甚至于啦吼，你也讲的阵啊，较少年都退化的部分，你都看着讲，哎、欸、有影呢，我这个骨头的阵啊去检查讲，哎、欸、有哪伫咧补倒等啊吼，这事实会讲话，恁家检查就好吼。啊你讲大便的问题呢，真侪人讲啊大便拢未放的阵，啊拢食益生菌，人补我食益生菌，什么菌食高血压讲的阵，啊食食袂叮当，啊用汤啊用食好老真艰苦无，你无去想一个问题。是因何伊太未放？他再放未讲哎呀，他再放啊！啊，即嘛是安怎未放呢？来，老师讲你听，你就知吼。咱人体力、气力无，你本身消化系统嘛无好，啊，你肠啊嘛无力，啊，你变哪放呢？所以讲，唔是益生菌的问题，唔是未消化的问题啊！啊，咱身体一个用起来了后，吼、哦，身体一个用起来了后，咱的这个身躯的器官机能都好，所以消化系统就较好。过来，咱人有气力，啊，这个肠啊就有力。伫咧放伊都会损失啊，是安怎就一定要去治疗着这个闭结的问题咧吼，这是第后边的问题啦吼。啊，搁再来，你讲困未去，嗯，困未去，身体愈歹的人愈歹困，身体的阵啊，乌白吵、乌白热的这款来讲，到尾拢爱食安眠药啊、过日子啊。啊，咱来较输啊，自早知影讲安尼，啊，倒了阵咱肺伫咧烧咧，安尼伫咧头足艰苦，困未好势，对不对？吼、哦，亲像安尼，拄啊咧讲进眠都伫啊翻规眠，困未好势，像这個，你也讲。准营养素食，伊气血来行到位，那就是咱的脑部营养无够，造成脑部伫咧老化，啊，造成伫咧退化，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你脑部问题营养到位，伊无咧退化，伊感觉倒血吗？啊，未倒血，伊是咪变作真好困嘞？吼，啊，所以讲慢慢来，慢慢做调整啊。但是你也登记啦，吼，登记当中的阵啊，啊，面望天望地，看做焦虑，你也去诶看问题的阵啊，啊，佮加些医生的焦虑的部分。
分落去，伊早啊都很困，啊无你也真正咧困，拢困袂好势，食暗药啊，你嘛是共款困。

0: 未好势啊，是不是呢？吼，迄咱的心灵上的焦虑造成的问题啊，啊，佮再来是有真济人讲长期伫咧感冒，我听讲过，啊，你身体就无抗体，啊，无抗体是咪流啊来干掉，流啊来干掉啊，啊，别人有抗体流啊，啉掉袂要紧啊，干掉嘛袂要紧啊，滚水啉啉，明仔载就好啊，吼，今仔后稍稍听听，会用啉啉，困一醒起会好啊呢，吼，所以讲，咱家本身的身体也好，咱这大医生伊家个人做修补，唔免去靠外靠。药啊，来给人做治疗呢。搁再来的阵啊，你也看有真济人的阵啊，讲带糖尿病，啊，糖尿病顾无好势，并发症者压起来了，啊，连病的规身骨害了了呢，都软脚好啦吼，西药治也好啦，啊，无得讲时间到就倒转去啊吼，啊是啥物原因呢？糖尿病较恐怖吗？真恐怖吼，糖尿病就是亲像咱伫咧食正水同款啦吼，正水你加这个吼，胃也较跳起来吼，但只归红记几点了，啊别按。爱经过沙漏改过滤，遐体质过滤掉，然后存遐清水，你再使食嘛，是不是呢？吼，啊，搁再来，咱的糖分嘛是同款，因咱有一个要求，伊会制作着咱的胰岛素、胰岛素、胰岛素会放啥物？甲咱沙漏同款啊！你食落物件，伊叫做双糖，啊，双糖经过着咱的胰岛素干的过滤了后的阵啊，伊再变作葡萄糖，啊，剩的无路用的，甲摆单掉啊！啊，唔则讲，伊要降你的糖分。是咱本身的这个胰岛素的问题，唔是讲的准啦。啊，食糖分呢，唔是安尼吼。啊，所以讲你也干那一直要降糖分，降糖分啊，降袂落来准啦，就是代表讲你食药啊嘛是无路用，袂吸收，无法当然家你的药啊上到位啊，所以你的糖分呢愈来愈重，愈来愈重，到尾也较无好食了，啊，得西药治啊嘛，是唔是咧吼？啊，个无啊个做侪。好、哦，阿、啊、哥有足济吼，所以讲一个营养素伫咧食来讲有足济问题，伊拢家己自我做修补，唔是食营养素的阵，伊会治啥物病？因为你咧讲的食，拢总唔是病，是身体无好，营养行未到位，造成的老化、造成的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只要你体力甲气力倒转来阵啊，即个问题伊拢家伊家己做些调理吼、哦，这是咧讲到咱辛苦的阵啊，老化现象，啊要自家其他问题拢做解决。你只要的时候营养有够体力开来倒回来了人家一起抵百倍起来去百倍就到位了今天的软脚不是没原因今天的软脚不是没这个、啊、这个道理的所以说你在哪位老师刚才跟你说得清楚你就听有了啦好这先跟我们说到营养素的部分先跟我们接电话了、啊、不然要休息了来你好
1: 哎，
0: 来你说嘿、啊、啦嘿
1: 你问我孙啊？
0: 孙啊，今年几岁？
1: 十五。
0: 姓什么？
1: 姓李。
0: 过来。
1: 李全。
0: 对全。
1: 权力的权呐、啊。
0: 宽呐、啊。
1: 有。
0: 宽力的宽，嘿，过来。
1: 一年两年
0: 啊。两年年啦，吼。这是不是阿公好的？
1: 啊。
0: 这阿公好的对不？
1: 啊呐。
0: 这是不是你好的啦？
1: 不是，我囝好的啦。
0: 你囝好是那个好两年年。
1: 我也知哦。
0: 嗯。我跟你讲吼，好好啊教，好好啊教。人讲有本事，爱有这个人讲修心养性，迄、那个性未使上硬。
1: 哦。
0: 啊，上硬后盖拄到啥物拢未顺。
1: 哦。
0: 所以讲一定要好好啊教，这个囡仔伊会变大好，会变大歹，未变普通好，普通歹。
1: 啊嘞哦。
0: 系啊系啊。啊，所以一定要好好啊教。
1: 哦。
0: 吼，伊在当亲像人，做人都是爱有这个人讲良心道德，爱做好教。做什么代志，拢总一步一卡印。这个囡仔以后就真顺真顺啊！道理爱教伊，唔是干来讲，哎，囡仔真牛真会尔。可惜的阵啊，一翻两瞪眼。
1: 哦
0: 哦，啊，你知无？所以讲，好好啊教是人才，无好啊教以后得惹麻烦真济啊。系啊，
1: 好，
0: 好，好，好，再见，好。来，好，所以讲问题出伫到位，先甲恁接一下，啊，无那电话里样许消息，吼，拄只咧讲到营养素的问题，吼，啊，今麦过来讲到啥物呢？讲到是安那遮济人中风，是安那遮济人个阵啊，目睭里模糊，是安那遮济人西药剂，是安那遮济人会心肌梗塞，吼，所以讲像遮个问题出伫到一点。来，嘛是咱的这个吼，体力较亏大的源头啦。嗯，啊，你都唔咧讲营养素体力较亏大嘛？今麦咧讲到花青素，有人敢卖花青素无？相信无人敢卖，是啥物原因？因为花青素食了，巴肚内底根本都袂吸收啊，还好。

无真正真好，啊，但未吸收要安怎？所以你一定爱想办法可以吸收啊！啊，所以这个心不如管无足管呢，你爱伫外口用个十二只家务。哦，有那饲啦，你有十三只、两只都使只啦，但是这都要饲个十二只的家母，落去做三档的发价，发价完了后再当互咱食，啊，你食再吸收啊，啊，所以会吸收未吸收，你敢那看咱目睭啊，一日出血的人是唔真多，一日白出血两届三届，从你开始食，吼、哦，一日白过了后，正常一日食，唔是讲就要停掉吼，伊都未过来出血啊。安尼伊个效果好伫倒位，好伫咱个即个电钙化个问题。你个血管上电，所以你目睭就会憋紧啦吼。你个即个心脏上电，所以讲你个造成着咱个即个大心血喘也好啦吼，也是讲心律不整也好啦，也是讲个阵啊喘袂起，头个足戆个阵啊，就要叫花去点着，唔是心脏病，听好清楚，是搁在心脏患病、血管患病，迄个心血管个问题啊。啊，所以讲你今仔阵营养素拿伫咧食，啊，可是你的心肺梗反定的时阵，伊效果嘛是去受到影响啊。唔再讲真济人，唔知即厉害关系啊。啊，拢总的时阵啊，高血压食高血压药啊就好。伊唔知讲咱的心肺梗梗反定啊，啊，反定咱的喘。譬如咱伫咧灌风风挡咁款啊，他在灌体脉有力的时阵，有真大个吼，灌贵啊就好。啊，等下食老油未起的时阵啊，你迄代体脉要灌偌久？你甲我讲啊。啊，所以讲咱即个心肺梗反定。就是因为以为普伊袂当大个喘啊，啊袂当大个喘，心作细，啊你飞咧行咧作慢咧啊，啊飞咧行作慢咧，是咪造成着咱个身体营养袂当吸收？搁再来讲，你个飞咧行变真慢，啊血管变真细条，飞咧变真老，变真慢啊！啊大龙叫食通血咯，清血油个啊，啊甲迄个有关系吗？咱个血本来从咱用简单算啦吼，八点钟行一日啦，啊你几点钟？你十二点钟呢？再行一日。啊、你的肺啊，搁遐细工，啊，你个想会中风会塌你阿未？你个想讲个阵，啊，肺管遐细条，会心肌梗塞也未得好，你个想啊？啊，所以讲是安怎？这个花青素有关系呢？因为花青素会当抗氧化，白藜芦醇会当让你变少年。你的心脏爱嫩，袂使顶壳壳啊！啊，你嫩咧喘，唔再大会顺啊！啊，这个肺管个阵啊，嘛是爱嫩化，伊肺咧走唔再大降嘛，是唔是呢？啊，所以讲你无这个花青素，伊袂当抗。氧化啊！你无这个白藜芦醇，一点也不顶到等啊，所以也变作和你这个少年愈来愈好。你也感觉讲这个叫阵花青素的阵啊，一段时间讲，皮肤皮肤唔啊，加变真水啊！吼，唔是讲来得少年尔，你连你外口嘛变少年啦！吼啊，所以讲伊这个心肺梗啊，讲无放定了后，第一，咱咧讲话讲血管的阵会感觉愈来愈定，愈来愈细条。啊，你也讲有放定，你也看到血管哪来哪大条，看得出来吼。啊，再来你感觉。有影较袂遐戆啊，做代志有影较袂遐喘啊呢。事实来讲话，恁咧讲，恁就知影吼。啊，搁再来目睭咧出血者，一日拜过了后，无过来出血啊呢。事实嘛是会讲话对不对？啊，目睭安尼定咧，雾雾雾雾干咧对不对？吼、哦，像这個、一段时间，它会当抗氧化，气也行过了后，伊这個花青素会看到你目睭的阵，会愈来愈光，袂遐雾啊啦吼。啊，但是也有另外的问题，都爱找医生啊吼、哦。你也像讲前讲白来。讲这，你也讲吃了，阵感觉讲效果好好的好，啊无啊严重嘛，啊配合着医生，安尼知影吼，啊搁再来真济人拢讲个阵，啊放着真臭，唔是放着真臭尔嘞吼，你包括着啥物，包括着尿泡状肿大个啦吼，啊大啊真严重嘛是爱看医生啦吼，啊消化的问题，迄嘛是咱的这钙化的问题啊，啊是安那真济人即嘛有这个膀胱癌、尿道癌，即一大排面啊一大堆的阵拢底下生出来呢，就是讲咱本身。吼、哦，咱的这个油脂，油脂听好清楚吼、哦，油脂跟那洗衫机同款呢。你刚才阵啊，你个冲水无效呢，爱靠点那气血的阵啊，甲咱上个油脂的所在，有迄个气力的阵啊，迄粒油脂胖个叮当，吼、哦、胖个叮当，吼、哦、啊，这个叫的阵，咱所有的这个垃圾啊，伊只洗单掉，再袂积个顶管，这个顶管变作讲遐物件排袂掉，你放了真臭，吼、哦、放了真臭，啊，搁再来，你的气血行袂够的阵啊，你下。阿婆的所在，真侪人在破山内整大，搁来一挂歹命啊！阵一挂无有诶无，啊，一直生倒出来吼。迄、那个毒素伊无啊，种完全做代谢的关系啊。唔则讲侪人身体要用，你一定要先去八讲，你规个身体的总源头伫倒一粒。
伫咱的心脏，甲咱的血管伫咧啊。啊，你也讲你的体力、气力有，吼、哦，啊，你的心肺叫做软化，安伫咧

命的阵啊，你敢咪个中风找到你吗？啊，你的算速度，飞的速度已经达到标准啦，你该吸收的就吸收啊，你何来飞落呢？啊，你的血管已经大条啊，唔是讲较早细条呢，已经只大条较大大阵啦，啊，何来心肌梗塞呢？啊，唔再讲囡仔几个源头问题，咱找出来了后，咱就讲哦，原来咱的身体出问题，拢总是咱这个心脏加血管加咱这个吼亏得体大的关系啊。啊，咱是啊，咱食老了后，这些问题规身躯全问题，拢总是药啊，都甲着你的心当中，甲你本身的亏得有关系啊。啊，所以咱的体大亏得倒转来，心脏有加老拍的叮当，啊，是不是这所有的问题拢总无？唔再讲一气抵百病，气啊气百病，你就食够呀。所以讲，你今日该要食什么，过什么，什么第三面，相信你嘛开真侪钱，啊你嘛安怎食拢食袂赢嘛，是不是嘞吼？啊愈食愈侪种，啊愈食愈悲哀啊！啊遐嘛退化，遐嘛爱动刀，遐嘛爱动刀，遐嘛派去，遐嘛派去。你该想讲，你规个辛苦偌济拢总派去啊！啊即嘛医学在发达。好、哦，即嘛医学在发达，我听讲国家你的头换过头，两家拢换，你敢要相信吗？好、哦，再上过换嘞，好、哦，所以讲即嘛时阵啊，好、哦，你也派生换生，派生换生咪，啊，你也讲时阵，啊，都缩起了，啊，都存钱啊，缩起存钱啊，一支钱啊，你爱贴偌济钱就好了哈、哦。啊，你也中风的阵，哦，啊，你也讲中风救了未富，等起讲者就好，啊，未倒等起的阵，第一所在需要人照顾的阵，啊，是唔足悲哀呢？唔则讲的阵啊，向前看未来路。伫倒位向前看，咱家就爱知影讲啊，这条路咱伫咧行，咱爱坚持行，未使讲行一半的阵，安尼的阵啊，啊就好啊，我就真熬真会，我讲过。台湾人拢总是医生，大家嘛医生啊，多些医生咧。啊，你食啥物就好了啊，无你讲看多些医生足够的，我拢看迄、那个吼、哦，啊，迄、那个看伊足够的，但是看你无代表足够的嘛，是不是咧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人生，会当个身体顾好用上介要紧吼、哦。啊，今嘛来讲个阵啊，大家拢知影要顾身体，别安那讲吼，不要紧吼，无清楚无必要说问你好，老师甲咱讲话。那个收起来坑都无唔对啊！咱来看到遐侪人遐悲哀，咱咪感觉讲啊，伫人生的当中，到底是安怎做才对？身体用才对，身体啊虚，身体啊问题遮侪，安怎做拢总唔对，是唔是咧？吼，好，来，今朝听歌曲《亲情的海花》。

亲情的海岸，来感谢大家吼。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一世人当中也无带走偌济，吼、哦，只是共款安怎来安怎去尔，烦恼无路用。一世人当中安怎过上加要紧啊！所以讲真济代志，一旦无看到，卖看到吼，一旦个阵无受气，看到嘛，感觉讲啊，这就是咱人生的运命应该拄到个代志，咱就反正吼，反正可以过得掉啊！卖讲个阵啊，伫艰苦，卖讲个阵啊，伫咧用，伫咧怨叹，真济代志拢是想袂开，看袂开啊！师傅啊，定讲叫咱放下，免了放下，你甲讲啊！好、哦，免了放下，大家拢讲放下。啊，家会当放下，特别讲一个，吼、哦、啊，这个做工课，做家做落做落来，向走个领导来讲，吼、哦，较紧紧吼，安尼真脆大来，我就不要地咧。较早师傅啊，讲啊，我拄啊当咧下地阵啊，啊拄啊滚的阵啊，啊无杯啊提一袋啊，互你。啊，即卖阵啊，啊你甲停互伊，迄、那个杯啊玻璃烧烫烫的时阵啦、啊、吼，啊你真脆大，想要甲啉落会小事呢吼，啊唔甲啉落的阵啊要安怎？啊捧伫个手的，啊底下安尼单调也是讲的准备安怎？所以讲，甲咱的人生同款啦，吼！啊，你咧捧一滴杯啊，啊，咧真脆大，想要啉遐茶啊，吼！啊，啉遐茶，啊，你啉袂落胃，你就无啥好啉嘛，吼！啊，手捧咧会伸小胃，会碰趴胃，啊，要安怎？迄得靠着咱的地位，吼！安尼地位多少济，别安怎做？来，老师甲你讲真简单的代志吼，咱啊感觉讲真济较个性较硬，啊个性较坏，啊所做代志较拽的人啦吼，伊都只要个平淡掉就好啊，伊会伤害未伤害啊？但是你做够，你做未够啦，因为大家嘛爱着咱的囝，爱着咱的孙啦、啊，爱着咱的这个家啊，对不对？你平掉，你平未掉，所以免来放下，放会下未，放未下。那么大家听个哀哀叫哀哀叫的阵啦吼，何时也当放下，真正真困难。啊、但是要怎麼做在感覺這個叫做上海上界照的時候呢，就是說要這個先出到我們的地位較近的時候看旁邊有在坑沒有、啊、趕快坑在旁邊、啊、要怎麼坑、啊、要多久的時間上海要上海到多大、啊、要用到我們的地位很快就把它坑下去、啊、要怎麼把它坑下去呢、哦、這就是說讓我們這個地位的這個起源啦，吼，起源啦，拄着安尼，就像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共款啦。啊，你做人的这个某啊，啊，你做人的这个吼新妇啊，啊，你做人的这个叫老母啊、老爸啊，共款意思嘛，吼。啊，咱既然甲真脆大，咱需要着这个地。啊，可是好胖好你耶，吼、哦，是不要你家提，爱多下棍多挺好你耶，吼、哦，啊，多啊胖底下的阵啊，啊，心肝较凶的，有人讲的阵，迄个一个结婚的完美而死啊，离婚的阵啊，囡仔偏去啥物拢无爱管，真济话的怎啊惊，吼，即卖人的阵啊，交较早较无同款啦，吼，啊，像安尼就是个平淡掉啊，无爱滴的掉啦，决心无爱滴的，安尼真正放下有啊，放下，但是放下你完整，你无完整啊，对不对？你嘛是啥物拢。总无啊！哦，爱当咧做位，袂当安尼。

做啦吼，就是讲咱真脆大，咱嘛是爱来讲技术看板，豆豆啊来，未当较急性，俩讲较紧紧紧，趁一把地好咧，啊趁一把地小等两边那旁咧吼，所以讲时代无同，同款一个故事，啊时代无同，啊别按怎来转为着即卖即个吼，啊常识啊，啊别来转落着讲，咱是别按怎甲即个家庭，而且因果也别尊。

莫老师啊，啊你是安怎会当去讲这侪问题？因为我要制作一项产品，你敢知影讲？我爱用偌济心神的阵啊，啊来看这个产品，啊用偌济读壳的阵啊，啊甲这医师群来做交流，我爱甲这所有人的毛病医未好，拢食西药伫咧控制这的人的毛病，拢总的阵啊来甲综合的阵，啊再来甲医师来研究，就讲这几个问题出伫倒一列。规个重点对咱人了后，一个咱人老了后啦吼，啊老的阵，咱的心脏血管嘛是咧反老啊，啊出来就反定啊，这两项问题，啊这两项问题控制着咱规身躯当中的这个吼，啊机能的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啊，啊你今仔日咱的气力体力来讲保持掉咧，伊会退化未？伊未退化，但、就是身体愈歹啦，行伊的个骨头各方面的阵愈歹，器官愈歹，各项当中歹就掉啦。吼、哦，啊，卡苏啊，你的身体感官在用的是咪？你敢会退化吗？你点嘛在用？你讲那有可能食老先生的刀啊，先生的退化无唔对，好无唔对。啊，所以讲，咱要顾是顾啥物？顾好卡用一个，咪好老去都无唔对啊。啊，咱辛苦啊，反用的阵，咱的体力开来感官如。啊，有的阵，你的器械的应用改到位，安尼有退化的问题吗？是不是嘞？吼，啊，卡说你伤过严重，吼、哦，伤过严重，伊会造成咱的老化啊退化的问题嘛？唔则讲伫咱的节目当中，我老师老人家这个由来讲咱听，唔好甲你讲啊，这个膀胱地膀胱，啊，这个目睭地目睭，吼、哦，啊，骨头骨骨头，吼、哦，啊，这个讲这个胃肠食胃肠，吼、哦，身体一个无好来讲，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啊，身体啊好的阵啊，快乐体力啊有，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家己自然好，吼、哦、自然好。因为咱的记一个问题吼、哦，咱常来讲的吼、哦，咱的身体有抗体，啥物个抗体？伫咱身体叫做一个大医生，吼、哦、大医生啊。只要你物件食到腹肚内底，伊也较需要身体用，伊就会制造着你每一个机能需要营养，去到每一个所在，给你做修补，吼、哦，让你家己好啊。咱从讲个上简单就好啦，吼、哦。你问医生讲，医生啊，我这开刀开安的阵啊，你爱这个药啊阵加膏加抹嘛吼，啊加膏加抹安的阵啊，药啊阵有对我这个叫的阵吼，啊是唔咧治咧加咱这个叫伤口治好呢？其实唔是吼，唔、哦、是这个问题，药啊，所以药啊阵加你抹加你膏下的阵啊，就是卖好你干掉，卖好你污染尔，伊对着你家己本身的伤痕伤口无帮助咧，伤痕伤口爱靠你家己身体。本身这个大医生去给你修补，去给你这个让你变给你好起来呢，不是药啊，准你给你医药好哦。哦所以很多人拢想啊，吃药啊，准抹药啊，准啊，嘿，就是要跟你讲，今你搁在这个叫感染，所以讲伊需要的准啊，遐个问题啊。但是你也讲开刀疼麻醉啦好啦吼，也是讲止疼嘛好啦，迄种种问题拢是暂时让你唔知影艰苦呢啊，遐药期也过去了，一直搁在艰苦嘛，是不是嘞？哦、所以讲抹药啊抹药啊，阵啊是咧抹感染的。你啊开腹内问物件，你敢无法当抹吗？伊免抹，伊家己就好啊。爱嘛未感染，所以就无需要抹药啊。吼、哦，所以药啊是用伫专用啊，伫咧用。你讲今仔日有啥物病，食啥物药啊？迄是健康的问题，迄是医师伫咧开的。啊，你即卖人大多数去看医生，拢总是艰苦去看医生，无代表你遮个人拢总破病，遮个人拢总。是咱的年纪有了，啊，体力亏了，一个衰退了，气血行未到位，营养补上未够，才造成掉机能伫咧老化，伫咧艰苦啊！啊，艰苦要安怎？一定物件的阵来甲你做控制嘛？因拢先研究控制，互你未艰苦，唔知影艰苦。啊，咱的天鹅的阵啊，啊，逐工食，啊，食到个身体底盘哦，咱的老化、退化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啊，愈来愈严重，药啊都爱愈食愈重剂，啊，食到重剂了不够。到的时候啊，一直开始的时候啊，再加几项加几项啊，啊，多一项问题，再去哦，这个哈害去了，啊，再加几项药啊。所以讲，大些事也讲讲，我爸我母咯，阿爸，啊，你食药啊，食开我伫咧底哦，伊讲无法多啦，无食咧又没死，要食咧烦恼死又死吼。所以讲，这系问题，今日老师一项一项一直分析给咱听，啊，希望恁吼、哦，希望恁嘛是同款的，当了解老师所讲的这系问题，甲身体个勇健吼，安尼的阵啊，要安怎过，拢甲咱讲啊，咱有机会甲个勇是咱的福报，啊，咱啊。
无机会加雇佣，嘛是咱的悲哀，敢毋是？

嘛吼，所以讲每一个人的问题拢总无同款。来，那么等一个休困啦吼，啊，等你后点钟再过来吼。那你其实有需要落地的人，应该我操拜一拜你就会办啦吼。啊，那办的时阵啊，等哪个人寄吼？会记即卖落地伊不转色哦，吼伊不转色吼，会记真吼。啊，佮再来的时阵啊，后边佮来伊都有转色甲无转色的问题。啊，上好只落地的时阵啊，人讲所有的落地内底有只相关上好只。差不多的准啦吼，啊，差三点两斤俩吼，三点两斤俩，所以较细个吼，较细个。啊，今麦迄个后边代志，今麦要出的这较大个，差不多过半个月过了，迄个较细个啊吼。啊，要食的好食的糯米，真正的准啦，成本真悬，卖无够肥料钱，卖无够工钱，所以讲，等你感觉哪种哪收缩，哪种哪收缩，啊，大概有需要的人吼，也是讲有需要咱这个叫的准啦，产品的人，哎，身体上的问题无清楚，无明。人拢总好，会当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总共十二吼，啊老师也无做节目，因那是每一礼拜两点到六点的中间，老师伫咧做节目吼。啊，咱老师也无做节目，咱现场这支电话嘛是服务处的，咱的这支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这个电话嘛是咱服务处的。咱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咱平常时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大家拢有使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给咱做服务。好，个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带给咱做服务。

0: 有亲子。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剩一点钟的时间，咱有小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哪卡，老师哪甲咱做服务吼，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来你好，你好，
1: 哎，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平安啦，
1: 哎，我打算了哈，
0: 咱的，
1: 那个，
0: 嘿，
1: 若离，有的。
0: 有得哈，
1: Q Q，
0: 你甲看怕亏的准的，万别犯恶啊！来，像比赛讲慢的话的
1: 话，怕亏两间，我拜你收的，拜你还是拜你收的喂。
0: 嘿，但是爱涨
1: 涨得个速度呀！哦，哎，两，我听你咧讲，那咧两得，一头来写我咧两得会使吃，有影个，你收两个歹吃。
0: 啊，迄个亏靠嘛真，哎，亏靠嘛真胖。
1: 啊，继续 Q 的，
0: 继续 Q
1: 啊，
0: 就
1: 这样悠悠 Q 哦。
0: 啊，嘿啊！
1: 就
0: 你讲，刚才就学咯。啊，内底啊，迄个有迄个乌金袂因会转色的吼，伊拢乌金
1: 啊，
0: 系拢乌金。
1: 啊，拍的好，啊，你下来那 QQ 的。
0: 啊，无
1: 大讲这里都国家的。
0: 啊，无大讲要，大讲要买什么俗的俗的俗，啊，俗的那好悔啦。
1: 俗的无的，但讲实在，食得软软软。
0: 有，啊，咱这是有哪去国国家？你个想，这个品种人拢卖完啦呢。系啊，阿咱在咧办呢，啊，所以讲后像即马过来啊买啦，吼，嗯，
1: 系人足济呢，
0: 啊足济哩，
1: 系人咧，那都系人，这是鲜果，鲜果，贵鲜贵鲜，哦，开始啊，你打他们咧卖好高价，啊，介绍来这个无够门头呀。
0: 因为落哩吼，第一来讲，就是讲你落肥一定要照顺序落啦，
1: 安尼好，
0: 灌肉爱灌，一灌灌浆爱灌的落去啦。啊！你也无灌浆的阵，你浆啊浆嘛，迄个无够的阵，四号啊肥也无够，伊灌浆灌无好，伊肉袂 Q 啦。
1: 那你，阮附近厝卡，大概拢个老家几个村内都家己主动挖起来，规排啊，还袂死啦，
0: 还袂死啦，还无接过袂生啦。
1: 迄个看水尔啦，啊，真都栽啦，还个。
0: 所以今麦增卡真侪人种吼，啊，拢种的阵啊，啥物品种唔知啊，啊大啊今麦看大咧，错错卖，啊今麦买断的人，啊唔知啊，拢安内只歹只，啊有诶头都烂去啊呢，啊今麦大咧来办，伊都唔知品种啊。介绍
1: 了，介绍都较无营养滴，拢是在介绍咧，拢贵一个卖，顺便做咱食，我算两大油啊。蒜头都是跟咱
0: 家里，跟家拖了差不多，跟家拖了差不多。
1: 让上诶蒜头，还是从家剪的，比恁最难剪的，前面那个话，我扎得白起来，我
0: 扎
1: 个都搞疼白起。
0: 安尼算，我啦，人讲每一人兴趣啦，吼，阿伯物件，咱卖讲阿伯烧个创啥吼，啊，咱都反正有搞迄个品质，咱都当卖偌济。
1: 那。营养素呀，这两三啊，你我都可能买这三啊三啊几啊，你我家己给你吃呢，他搞其他就搞拢一摆呢，五两
0: 啊。啊，咱来个过掉嘞，咱就免烦恼吃老去用过了。对不对？对啊，阿叔唔得，很好。好，
1: 因为说了，他们不会了，我一定来个
0: 去。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齁，所以讲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这个想法齁，啊这个落力的问题来今天你都要讲的是那个人讲齁，咱今嘛这个有金呢，有这个乌的变色的齁，差不多啊，搁再来今天有叫的人齁，今天有叫的人也是讲这个叫他几来件的阵啊，走十几件的阵啊齁，遐有真多拢会变白变色。啊，未变色较好食无？同款拢超好食诶吼！啊，但是伊未变色，伊就未乌金咯。恁即马买着这变色的，因咱已经坑甲顶悬，用要发芽啊，已经伤过色啊吼！啊，色伊再芳，啊色诶阵伊再 Q， 啊色伊再好食。啊，但是我这边爱损失真济，要坑甲色诶阵，啊都遐落一粒，遐落一粒，定定嘛咧落吼！啊，所以讲恁若收着诶人。不管伊讲的阵，啊，即内了一坑了一坑，揢着，迄拢总无关系，因为长顶吼，啊，即卖即个叫的阵棚啊真济，啊，咱就尽量防治，尽量较早包，啊，包再来捡落啊，所以落里足麻烦，足麻烦的吼，所以讲，咱啊伫咧食无问题就好，啊，你啊破 看开有乌金的哦，好、哦、听清楚，有乌金的，迄唔免烦恼，迄感官照常吃，因为伊就是一阵伤结石啊，伊内底金伊咪变乌，吼、哦、乌金，啊你啊练钢的阵啊，有个叫。叫到这个未登色的这個，吼、哦、未登色的这個，伊无乌金呢，吼无乌，伊就未乌金啦。因为伊本身就未登色，所以讲伊未转色。迄、那个金嘛是看未到，未转色啊。爱较好食话，吼、哦、在后边食的阵未转色的，甲会转色的，愈白愈好食，愈来愈好食。因为这批吼、哦、本来到咱的七月就爱慢啦，啊咱囥到八月半已经超过一个月，嘛已经损失真济啊。啊，过来遮后壁遮个拢总个，即个较无灯色个吼，未灯色，啊，未灯色个，我讲过吼，会灯色甲未灯色拢总共款，你爱家望望迄个地头个问题，你唔好去望腹肚哦，望腹肚是会去刻伤，望地头个部分啦吼，啊，地头啊，伊也感觉讲，嗯，啊，即个望个阵啊，有料啊，软软像木瓜安尼，小啊软软破开个阵，你讲哇，真正来遮好食吼、哦，你也感觉讲。甲食啊，即个吼，人别人无共款，就是讲，咱的物件是超结实啊。过来，即个叫做麦当雪这個，吼啊后边各一批，各较好食的麦当雪，遐较慢一个吼，各慢咧差不多半个月食的阵啊，你会发觉着讲的阵啊，所有的肉里内底优质上盖管。就是后边过来吼，起码一批啊，这个啊出完了后，搁炒半个月过了后，迄、那个会做好食，先啊做好食，因为伊本身吼、哦、本身的阵啊优质性高，但是伊个个性细粒，无介大粒，拢差不多的阵啊啊，这个三两粒吼，两粒来三粒套两斤啦，三粒两斤安尼吼，所以讲迄较未变色，迄未变色伊较反黄尔，啊弟弟咧只系当。中破开，你无甲别人比哦。哦，啊，这油真来这悬，所有的肉里来讲，都迄个上悬。啊，但是一条的数量真少真少啊。啊，人无爱食，吼、哦，迄、那个品质人无爱食。啊，我是感觉伊真好食，啊，我才猛食啦，吼、哦。啊，虽然真好食，啊，就是讲啊，要互人客嘛是爱上好食的物件吼。所以讲，迄、那个物件应该你食过所有的肉里，无人食过这油质这悬的这个吼。哦啊，这个肉里，遐伫咱个半个月以后，吼、哦，咱先甲只头前只先个阵啦吼，啊，这个卖一个吼，啊，你来食差不多后边遐较济，吼、哦，后边遐好食较济，啊，遐就是讲无济，啊，但是要食到好物件，咱嘛爱有这个福报，因为肉里。对着咱身躯吼啊，不饱和脂肪酸啦、啊，啥物事你效果拢真好。尤其吼、哦，尤其听好清楚吼，胃啊伫咧无好诶人吼，胃啊伫咧无好诶人，咱若讲诶阵食饭诶时啦吼，啊，即、这个平常时嘛好啦吼，甲吃一寡那跟那个食咧食咧，伊甲迄个胃壁吼、哦，胃壁伊因为即个肉里伊咪水果，听清楚，肉里是个油，伊咪水果吼，伊、哦、有只油啊油诶阵啊，伊得干。咱这胃壁无好的所在，伊得甲伊包起来，啊，包起来食的食物件，得较未去刺激到咱胃壁。啊，所以讲胃无好的人，顶间一个讲的阵啊，胃刚刚定咧闷闷闷闷的阵啊，啊，讲食肉哩的阵讲，啊，无你食看卖吼，啊，这食食落阵讲，欸啊，那等一下讲，哎，未闷闷啊嘞吼，迄个是胃壁伤薄的关系啊。啊，所以肉哩有真侪方法，会当怎啊食？啊，买档的阵吼，啊，这个叫反正大行拢会使做的对啦。要炒饭买晒只啦，炒饭你无来炒呢？你的饭底要好的阵啊，啊，你迄个叫肉里啊，切个丁块的阵，再个坑落就好安尼吼。唔是叫伊炒面炒吼，要煮火锅买晒只呢？你家切两片啊，个坑落去，安尼嘛是真好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肉里吼，这百搭吼，你夹啥物件落食，拢总真好。你甲看正经的麦当劳，伊嘛是咧夹肉里啊吼。啊，所以讲。肉里熟有熟的这个物件，啊贵有贵的物件，啊你也讲有食到咱的肉里的人哦，你也记得清楚哦。老师都跟你讲的这個，因为恁今麦卖家隆重的变色的，未变色的还未开始办呢，过来这后边这礼拜。都买买到未变色的这吼、個，啊，咱会记你讲的阵吼，啊，这個、有变色的车，你也感觉讲的阵，啊，破开有乌金呢，吼、哦，乌金呢，吼、哦，咱就讲，啊，这乌金呢，咱就不要紧，去照常吃就好，啊，你也讲吃未起。 接入去要安怎想办法的阵，甲迄个叫的阵纸啊摕掉吼，啊甲放冷冻纸啊摕掉，啊甲切些块些地阵，啊用这个透明的这个夹链袋，甲放咧放个平，甲放咱的冰箱，冷干，咱来要加热，就当摕出来加热吧。安尼有真济人唔敢食青，都、就是爱食加热的部分，迄后壁拢总会使你用吼。啊，咱若有需要再过来登记就好吼、哦。反正今年量也无介济啦。好，啊，都会当卖，啊，咱就尽量，吼、哦，即马都拿转啦，吼、哦，拿转订一寡，即个叫做较特殊的物件，吼、哦，较特殊的物件，吼、哦，好，来，安、啊、老师啊，老师服务，咱电话当拿卡，老师拿给咱做服务，上界重要一项，你一定要记有清楚，吼、哦，咱这个身体是咱的，咱也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啦，吼、哦，啊，反正即马较无问题啊，咱的这个父亲节过去啊嘛，吼、哦。啊，父亲节过去了后，啊，咱即马阵无啥问题。啊，所有代志要找我老师，你拢会使卡，拢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我关起家己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来，真好听的歌曲，上行。

0: 上庭的人来，感谢大家哈、哦。也记得哈，食个老，啥物拢总卖想想济。我一直感觉一个问题，食个老来讲，唯一啦哈、哦，唯一只有一个健康的肉体，只有一个哈、哦、啊，这个会当啪啪走溜溜去，或者是上盖好命的时阵啦。但是嘛，要记要清楚啦哈、哦。反正食个老嘛是要有钱好开。哦，还有钱好开，不是叫你去乌白开，就是讲食饭有够，过来买物件，买啥物拢有够，不是叫你去开大钱发财产，不是叫你讲去甲遐个囡仔烧天，真济人拢甲囡仔烧天，真济人拢甲财产分了了，要安怎呢？吼、哦，啊，今麦一个艰苦，敢若未输乞食咧个，你讲分咧比乞食搁较无尊严就对啦吼、哦，有时阵。唉，看到今麦来讲，一直想唔知对唔对啦吼。大家心腹的问题是安怎有遮济啊？大家拢总真可怜吼，所以大家会记一辛苦边，甲钱少留一下吼。来，你好，
1: 喂，
0: 未歹，
1: 你又过，
0: 心机甲关，心机甲关起来啦。
1: 哦，看唔到呀，
0: 是掉啦，心机关起来啦。
1: 哦，嗯，啊，对啊，
0: 对了啦，嘿啦。
1: 啊，我咧跟你讲哦，我就到你那里啊，哦，做好食。
0: 嗯，当然嘛，好食。迄别人收，
1: 无当买，
0: 无当买呢。你要种只好，啊，要只好食，要都有啊。
1: 嘿，我听头几年讲，你要个。
0: 做掉毛
1: 啦，
0: 哎，做掉
1: 发
0: 生
1: 啦。
0: 嗯，啊，你反正的阵，我靠，乌爸母拢未个哈削掉，啊，咱根本都
1: 心本。回去削啊，哎，人做迄都无食的哩。
0: 啊，心本的阵都落哈济，啊，煞了看到人咧未哈削的阵，咱有时阵要卖较贵者，咱嘛卖落去啊，对不对？啊，要卖像我削
1: 唔出。
0: 对啊，啊，所以讲，你伫咧家里就知影讲啥物个品质啦。
1: 系啊，
0: 就直接门口诶，就一张。嗯，啊，所以我定讲，你去别人买等下食看嘛，你就知哦，咱诶物件真正无同。系
1: 啊，你讲只嘛，买阿摆久，迄较细粒未变色
0: 诶哦。嘿，对对对。
1: 佫较好食哦，迄我几啊年无食着啊。
0: 迄未变色，真正好食，所有诶肉里也油脂相关。
1: 嘿，哦，迄上好食，迄个就直接开，迄就一张。
0: 对啊，迄贵，这油脂都够悬诶，所有肉里无人比较悬诶啦。
1: 迄一个。食了有
0: 当
1: 时
0: 过了，还佫
1: 想
0: 要佫食
1: 一粒
0: 的。哎，对啊，唔知讲，肉里也要食爱食的人，伊会感觉讲，哦，啥物好食歹食，伊分得出来。啊，你也讲真济人贪食，伊讲，啊，这都才三十九，这才四十块尔，都买这就好啊，安尼啊。
1: 哎，四十块是要创啥？哎，一只只少，只少加
0: 食了，
1: 加
0: 胃的呢。啊，所以八顿的，即马大家拢食了，歹食讲，啊，肉里啊，歹食啊，所以，食肉里的啦。
1: 恁食一粒开，爱食一张。
0: 系啊，唔则讲爱食就好诶，都、就是找个老师。
1: 你若讲两三粒，该一张白一张，我冇要买两三粒，我买一张
0: 诶。对啦，啊，搁再留一挂，留一挂啦，未讲完全撤了伊啦，因为我感觉讲未好，我得较无啦。派品证嘛是撤掉啦，
1: 去这边来好。
0: 嘿啦，卖品证嘛撤掉啦，拢爱老好食的啦。
1: 嘿，好食较贵无紧啦。
0: 嘿啦，啊，西城的啊，你要老的啊，你也讲这个较贵、较俗、较贵无人买，你就撤掉，啊，无你卖好啊。
1: 嘿啊，对不对？应该爱有一半的。嗯，爱食啦，那有可能自己拢不爱
0: 食。咱的拢是用草，拢是爱喷草的。
1: 只
0: 收
1: 较
0: 侪钱
1: 都
0: 无要紧
1: 啦，那
0: 也
1: 要
0: 紧。啊，所以讲，迄就是讲，会晓食的人要食较好食的，较贵不要紧。啊，你真济人拢想讲，哦，甲菜市啊比起来差得济。
1: 啊，无咱就那迄好食，改用较细箱嘞，较细箱的好。人咱较少就无要紧啦，啊人食好食较要紧啦。
0: 无啦，运费提了去啦，即卖问题出伫运费啊。你今早运费的阵去到恁遐，去到恁遐的阵啊，正常咧夹都爱200块呢。
1: 系啊，
0: 系啊，嗯，
1: 我见来，你那要见，你较贵一撮别攞啦。
0: 系啦，反正好食，我就尽量加减留一挂啦。哦，
1: 啦
0: 啊，咱啦讲，
1: 我见啦，爱食的人，爱食的人较贵，我见啦。
0: 系啦，未装错啦，阿妈未偌贵啦，反正差不多啦，因为该人讲，迄运费都提了去啊。 对，啊，你搁未熟落去都未运运费就好咯啊。
1: 放下啦，阿伯，你若存咧细张，你搁用个细张咧。
0: 无未使。
1: 用个细张，赶快一千块咧，你搁用个细张咧都好啊。
0: 无啦，赶快，拢赶快。
1: 都好啊。
0: 拢赶快啦，我未较贵啦，反正今年这个介绍打到差不多，当年拢是安尼啦。好、哦，当年拢是安尼。
1: 哎、欸、呀，无你个无，那个加买上多，咱就搁用个细张咧，啊啦。唔加买上费两千嘛，无要紧啊，那要紧。
0: 为啥你讲的啦？反正咱的合理的范围，我咪想讲阿恁都有想要食的人，啊，这介绍更加好，较好食。阿恁那较贵一点，阿恁会买贵上济，阿那嘛未讲讲差上济啦。啊，当然交遐交遐该正规账啊，你错错买款无讲。
1: 正规
0: 的
1: 啦，
0: 算会
1: 好，
0: 嗯、好食
1: 会
0: 实
1: 的啦，
0: 卖
1: 好
0: 咱
1: 就
0: 卖
1: 啊
0: 啦。哎呀，后壁过
1: 来
0: 未变色
1: 的，
0: 真好食。
1: 嗯，
0: 应该
1: 有。啊，总
0: 算
1: 咱六
0: 几张
1: 老
0: 的
1: 好食
0: 啊。有啦，好食
1: 的
0: 老起来啦。
1: 嗯，食较少的那要紧，食较少的就一条块，就一箱。
0: 哎啦，好啦，哈、哦，好啦，谢谢啦，哈、哦，好。
1: 好食爱老啦，爱老较贵，我紧啦。
0: 好啦，我知，哈、哦，好。
1: 哎
0: 呀，
1: 好
0: 啊，好啊，
1: 谢
0: 谢，谢谢，谢谢，
1: 我
0: 吃
1: 你的好
0: 吃到底。嗯，感恩，好，再见。好来哈、哦，所以讲，不管做什么物件，哦，不管做什么物件，咱反正拢用心去做。不管种什么物件嘛，同款，咱拢用心去种。就讲、是，今仔日咱要给人诶，咱嘛爱想讲诶阵啊，啊，这物件我都无爱食，啊，都遮歹食，啊，我要给人，我嘛唔啦，所以讲。今仔日食到那路里的人，你讲嗯，安内甲别人个阵差遮济吼，所以讲有时阵较唔捌的人吼，你也讲卖干那看迄个讲，哎、欸，来干那表面无介水，袂要紧吼，因你老久了后啦吼，老久的路里，迄个外口已经拢伫咧翻乌啊翻乌，你也感觉讲个阵，迄有问题，迄有问题无，其实拢总无问题，你一定爱藏伫啥物所在，你知无？通风的所在，吼、哦，通风的所在上好。啦吼，唔是甲拍开呢，上好的阵啊，啊，摕一个这个叫下开通风的物件，啊，这个叫咱的本身，敢那讲一挂咱的客物件，迄物件会通风，啊，伫迄个冷的所在，你无藏伫烧的所在，藏伫烧的所在，就感觉讲咧热真紧。刚刚就是朋友甲我讲吼，伊体等于藏伫三楼，啊，我咧三楼有这个冷气无？伊讲无藏伫无冷气遐吼，啊，咧结果的阵啊，无几工就软啊，吼，无几工就软啊，啊，但是软迄款软无好食，吼，迄款软无好食，咱会记得讲每项物件。一定要差不多倒倒来倒倒弄倒倒来倒倒弄安逸才感觉好好吃、哦、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我们常说买东西、哦、不要说赚钱啦，真正说在路里当中的时候我是感觉没赚钱啦，啊，未趁钱要安怎？啊，都反正往前种一挂好的物件，和大家来吃，安尼上介好。啊，咱都反正搁再来啦吼。即嘛，今年吼，今年有一挂这个帝王柑会当拿采收啊。啊，嘛，搁有一挂沃柑啦吼。沃柑你可能较捌听到吼。沃柑就是讲交咱的木瓜要同款哦。啊，但是伊无心吼、哦，你伫咧食的当中，伊迄、那個。

对，咱点来讲，宝宝咧，甲感觉同款，伊无迄支心，啊，咱的柳丁夹着咱本身诶，即个木角，你甲破开内底，阵拢一支心顶壳壳连着，啊，伊就是拢无，包括着地王干嘛无啦吼，啊，黑阿伯啦吼，黑、个差不多诶，阵地王干嘛伫咧十月十一过咧，啊，我干伫咱诶过年当中走伫咧采收，所以时间就较长吼，啊，所以讲咱慢慢转型啦吼，啊，都有诶物件，啊，咱都拿种吼，啊，都较歹诶物件，啊，都歹过诶物件，啊，都拿来淘汰，所以讲即个落里诶部分都一寡老。剩留一寡条，卖留伤济啦，吼、哦，留伤济，迄真正逐年拢未趁钱，干来喷草。你敢知讲诶阵啊？遐来迄区三分地，吼、哦，啊，搁一区即卖干嘛七分地？安尼总共炒，炒无一炒一加冬啦，啊，一加冬啊，请人喷草爱偌济钱呢？您敢知呀？吼、哦，所以讲，恁老伫咧做事的人，你就知呀啦。啊，你叫人去喷一缸多少钱？一缸是2000块，啊，2000块食饭算你的哦。吼、哦，搁再来食一寡饮料，食一寡这些部分，搁来迄只的家具，吼、哦，这些食油嘛算你的哦。搁来阵啊，迄只家具嘛是你的，包括伫迄古棍线嘛是拢总算你的哦。啊，所以讲算算偌济，干来工钱2箍，吼、哦，2箍真好喷的师傅哦，一工2000块。安尼都爱开偌侪钱，爱开1万1块，一届1万1块，啊，一年当中可能爱喷超5届至6届。吼、哦，怪我怪只大概，安尼起来阵啊，吼、哦，食物食饭卖讲啦，吼、哦，啊是讲迄个家己派卖讲啦，食药卖讲阵，干来工钱的阵啊，得偌济钱啊，安怎卖你嘛卖好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要做草生诶，你袂使像别人用怎草药啊，咱无爱用草药啊，因为草药啊是怎迄个红糖红麦，迄另外还用怎，啊无会喷草机喷袂掉，啊就是安尼。我才感觉讲，啊，拢请人来咧喷草，安尼嘛未使一啦。第一成本真悬，第二安尼我嘛感觉也无啥物空气好做啊。所以到尾啊，我到去年啦吼，去年就买一只自助式的迄个喷草机。人讲你甲塞咧，伊就家己会行，啊欢咧欢咧安尼啊。所以今嘛，拢总我家己喷，草一个月至个半月喷一届。哦，分一届，啊，拄好长，遐拄好喷三缸喷好，什么个三缸呢？因为我唔是讲像迄个讲的讲做做的去倒车顶穿，袂使安尼做吼、哦。我到透早，今麦刚真晚咧，较早我拢好4点半去到位的阵，啊，要5点就天光啊。啊，今麦去的阵拢几点？今麦刚才困较晚，较平淡的款吼、哦。啊，困啊到这个5点精神，啊，就拍呼更啊咧，啊，拍呼到位的阵，哇，啊，就传咧，差不多啦吼、哦，就对要7点嘛，吼、哦，对要6点嘛。哦，啊，所以讲到6点开始喷，安尼阵啊，喷到几点？9点。哦，啊，你也讲真热，真热，8点就要倒灯啊。所以讲尽量较早去，即马差不多5点10分伊在天光，哦，5点10分在天光。所以讲会变作时间，咱个爱巧，啊，你也无做，你也提来你无去哦。所以我拄在甲恁讲来讲。爬起来我就要创啥啊，爬起来就要做啥啊，咱困天光啊都爱起床啊，都无唔对，哪做你也发觉中你也体力会哪来哪好呢啊，你也无体力体力你也感觉咱人的阵啊啊愈来愈虚啊愈来愈难死啊，感觉人你感觉足忝的愈来愈忝哦啊，所以讲拄啊老师甲你讲爱提升到这体力个困难，第一就是爱食营养素，营养素伊本身就和你的身体老化的部分，伊会甲你做调理，和你食物件吸收，爱吸收这个营养素是个一处方，啊，每一个人营养素拢总无同款呐，啊，所以讲效果有效甲无效，你来伫咧食的当中，老师甲你讲，你该注意就好啦吼，你会感觉讲，我食几羹过了后，感觉脚较黏，较袂遐硬啦吼，安尼阵啊，差不多一组食完啦吼，你感觉差真济，脚计真好行咯。
啊，咱嘛继续有诶吼。搁来上阶段啊，你讲较早做难事，诶，即马精神嘛该真好，啊，人嘛较未遐忝嘛吼。迄对讲，你身躯所有机能，伊拢伫咧吸收啊，啊吸收身体着用，啊心脏开得伫咧塞塞个叮当，咱诶气血行诶价位，伊所营养塞诶够，伊着当甲你活化掉你遐所有失去诶即老化诶问题，那甲你做修补。啊，较输诶阵啊，你干咱要食一项两项，安怎食你拢无效，因你原本诶药引都是迄个心肺梗，啊，你诶心肺梗也有够，你食诶物件伊着当去修啊，爱当做补充啊，唔则讲诶阵啊，心肺梗心脏无力，气力体力无诶人，啊，都一直流去，一直退化去，心肺毛病就一直到位啊，啊，你伫叫阵营养素伫咧食。你也吸了掉了后，你也发觉就讲，哎，食物件吸收哦。啊，咱这个吼，啊，心肺梗的阵啊，有哪哪哪用？这个骨头的问题，有法当这个补充吗？所以讲，你唔要讲食钙问题啦，真正拢食钙补钙，就一直不只食啊一大堆。相信你去检查，拢总逐年都伫咧检，因为迄都唔是安尼补法。迄款的个老大人，唔是讲的阵啊，新的想法。吼、哦，咱的骨头伫咧退化，但是你的心肺更气血无够，无法度去补充着你的骨质的部分啦。啊，等下你的营养素伫咧遮，开来体来倒等来了后，你就会当看着讲，哎、欸，这个骨头来检查看卖，讲、欸、哎有冻掉了呀呢？啊，较少年讲，哎、欸，有哪伫咧补倒等来吼？你敢捌看着讲的补倒等来，都熟悉的补倒等来，恁去检查，啊，你就知呀吼。过、哦、来，这唔免检查了吼。哦大便未放的这是唔足侪人的对唔对？真歹放的是唔足侪人的对唔对？吼、哦，啊这一部分啦吼，啊你后日咧食营养素时，咱人身体就用气力体力有诶阵啊，你这个胃肠的消化都会有这个正常吼、哦。啊，过来咱来体力一个有了后，你也感觉讲啊，伫咧放啊，到咱的阵当然你嘛放出来，唔免一下医生进啥物进食，到尾食袂行，因為你的问题都无解决嘛，你的问题是你。心肺梗的问题嘛吼，啊，即卖你开始的阵啊，啊，都身体用啊，伊都会放啊，都正常啊嘛吼，啊，过来你讲困眠呢，咱人年会有了后，会造成了气血不足，啊，气血行未到脑的所在，造成脑部营养失衡，爱就开始倒会开始退化吼，啊，你啊营养素伫咧食，咱的身体体开得体力有的阵啊，伊甲这个营养送到脑的所在，啊，脑的所在伊就会有正常，你倒了伊就困。是啊，人讲较早笑话咱低咧，即马低者走去真艰苦。啊，你发觉着迄低个倒等下咧，就要偏咧困啊吼，真好困点着吼。所以你要了解整个身体过程出伫倒位啊。你讲老师啊，我食阿米，我食只久来阵啊，啊，即马要安怎？啊，食阿米食久来，食有效无？无效，吼，无效。因为你顶要食冻嘛，啊，你冻的阵啊，啊，你等于讲你已经的阵中毒啊。所以讲，即个阿米药的部分，你要叫正常。听清楚啊，正常吃吼。啊，马古啊，你也感觉讲，读个定咧，定记得真无好吼，读个记得真无好的阵啊。啊，见讲讲过去，拄只讲啥很未记得。啊，过来吼，咱来感觉讲出门要创创啥，讲个一大堆，想个一大堆，倒转来讲双手好，遐空空个倒转来是讲哇，遐未记，遐未记的阵啊，你都爱坚持啊。因為你的腦部也是開始在退化，對不對啊？啊，所以說的時候，大家常常常說心說心，這都總要經過，對不對啊？啊，再來，大家說膀胱無力，是怎麼膀胱無力？所以說，叫做膀胱無力，要吃膀胱有力的，不要怎麼這樣你跟他說啊。咱人的身体无好啦吼，啊你的亏了体力无，啊你膀胱敢有在好禁尿吗？啊所以讲一方面，就是咱的敏感的问题，爱家己哪禁者哪恶禁，未使讲啊都来放来放，一暗起来四五届唔对，咱上济一暗起来一届两届，安尼正常尔，剩咧未使上济届。啊所以讲咱来讲的阵身体用起来亏了体力有，你的膀胱一定有在好禁嘛吼，唔免特别去食膀胱药啊，唔免安尼吼。
啊，佮再来有真侪人讲，我拢登记伫咧感冒，一日敢做好感冒诶呢？这要安怎？呵呵，你家想就好啦。你拢定伫咧食西药，对唔对？吼、哦，啊，佮再来诶阵啊，咱拢无咧顾身体，身体歹诶人唔再搞毛病，身体用诶人敢会搞毛病吗？所以真侪人营养素食十外当来讲，我毋捌感冒生做安怎呢？所以事实来讲话，大家拢总正式互恁听嘛，对唔对？吼、哦，佮来上届。可怜的啥物你知无吼？得带糖尿病人有可能无？糖尿病啊，顾无好势吼，啊顾了无好势阵啊，真济吼，真济造成了并发症。哎，人都好好，安奈偌久的阵啊，啊都底下坐轮椅啊吼。还得讲，咱的这个糖分吼，糖分安怎来？你来想清楚啦吼。糖分就是跟咱药效有关系，咱加了

行，伊叫做双糖啊，双糖爱经过葡萄糖吼、哦，啊经过这个胰岛素来分解吼、哦，啊葡萄糖摕起来用。啊，出那个白蛋雕，就像咱抽水同款，啊，起来全体质，你唔敢啉，啊，经过刷了，改过滤过了，清水你才要啉嘛，对不对吼？啊，咱这个叫做呐，啊，加了物件，就等于双糖，跟迄个水晶垃圾同款，啊，所以爱经过胰岛素来过滤，葡萄糖摕起来用，出那白蛋雕啊，啊，可是真侪人爱你讲讲袂落来，袂安怎？吼、哦，头开始咧讲到真顺，食少真顺啊。啊，即嘛干袂落来呢？啊，干袂落来真简单嘛，吼、哦！反正你的要求功能失调啊，啊，就是食物件未吸收啊，所以讲你爱食药食落来就拢吞进的药剂内底，啊，造成了小药剂都甲这有关系啊。啊，变做讲像这個，你要伫咧食营养素，咱的食物件会吸收。好、哦，会吸收，所以你就发觉就讲，哎、欸，这个叫做糖分，啊哪哪哪低，啊哪哪哪正常啊呢吼。隔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就讲，哪哪哪低，啊你也讲无真严重啦吼、哦，有真严重，卖讲你也无真严重，伊哪哪哪低，你都按哪注意啊，唔好做呐，食个上低，啊你也看到伊讲低，咱就甲少少念者念者念者吼，啊看念啊到尾啊，咱也都唔免食，哎、欸，啊糖分嘛正常的是。就是你的要求已经清楚了，你的要求已经会当制作到咱的胰岛素啊，吼啊，所以这个健康的身体，咱都要去了解，讲咱的身体到底是要按哪来顾才好啊，啊，唔则讲唔是针对讲目睭来顾，唔是针对膀胱来顾，唔是针对鼻腔来顾，这就是讲咱的身体过程，吼、哦，咱的身体过程，就是爱做调理，爱靠咱的气血去传送到咱的营养，和咱身躯的气流高，啊，气流高，你要食心中用，敢有遐简单吗？要食到咱这个吼气流高，敢遐简单吗？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哦，今仔日的阵啊，照正常。老师讲的这些问题，拢是中医师爱做的物件，叫做顾身体啊。啊，可是这些中医师呢，甲西药同款啊。啊，目睭食目睭药啊，啊，这个骨头酸痛食酸痛药啊，啊，结果食袂行了后，有真侪真夭寿遐南西药啊。啊，所以向抓到了后，才关个点向关起啊。啊，唔则讲第一，恁一定爱白。好、哦，一定爱办。今仔要制作一项产品，你嘛是爱办。有法度通卖二十单，卡刷你的物件也无好，你有法度卖只久吗？你看北大了嘛讲，啊，这批卖完就无哈，后批的阵啊，吼、哦、啊，唔知要个当时个来，吼、哦，所以讲像这物件，迄个饥饿型消化。啊，老师安尼做无？无啦，咱永远拢有啦，因咱的物件是拢从家己做的物件，咱的这个处方是咱自家的医师群所研究的，所饲的饲甲精啊，大家效果拢真好。所以恁有一个家的人，你看到着哦，啊，这营养素真正真好用吼、哦。所以讲，大家甲顾好，你就免烦恼软卡的问题啦。啊，无来讲，你看到遐软卡真可怜呢，一出来底也出一个软卡，吼、哦，或者讲去送去安养院，即嘛唔像较早做大工作啊呢，即嘛拢总是几个来，两个囝三个囝，一个还是讲，还是讲一个早囝，一个后生安尼尔呢，还是讲生一个啊，未无生要安怎？所以讲身体各样健健顺顺，大家拢真有效，身体也无各样健，吼、哦，啊个歹性地一个。真紧，你就软卡落去啊！啊，软卡落去的阵，上届坐车外头的，互你较自由尔。啊，外头啊，倒转去哦。啊，这个时间到，啊，外头一个较济钱，啊，咱趁钱倒转有够用开吗？无够用开，要安怎？所以咱老大人一定一定爱记住，老师拄啊甲恁讲的问题，你家本身身体都爱顾好用件，唔好软卡落去了后，再要来叫囝来拖，啊，叫囝的阵提钱创啥物？啊，个钱。你爱顾好掉，唔好个阵，啊要开钱无钱，吼、哦、要开钱无钱，后边即条钱要开偌久，咱唔知，啊咱就尽量拿留，吼、哦、啊有够，咱先好伊命紧，啊剩咱留起来都无唔对啊，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上惊两项问题，软卡的问题，甲中风的问题，吼、哦、来你好。让落去哈，别紧做卡的哈，所以讲
冷一个叫冷冷卡的问题，你敢知出来底是冷卡偌可能就好啦吼、哦。啊，搁再来阵啊，啊，这个中风的问题偌可能就好，所以导师都啊。

0: 来讲，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这吼，会当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咱得当哦，咱这个吼啊，心肺更颠大，吼、哦、啊，心脏老塞，伊都无中风的问题，因两项所管的无同款，迄、那个是反定，一定按软化啊，这个是因为无迄个营养未吸收，所以讲你一定要好营养可以吸收啊，这个心脏点用啊，用起来了后啊，再发动个营养上个位。啊，每一个所在拢总会当健康都无唔对啊！吼，啊，所以讲这个问题你拢要记有清楚啦，未使干那目睭咧食目睭药啊啦，吼，啊骨头咧食骨头药啊啦，吼，啊大便食大便药啊啦，啊这糖分食糖分药啊，食甲一大堆，食到尾来讲全两开几大堆吼，所以可能人真济吼。来，你好，什么问题？
1: 要甲你建议啦。
0: 嘿，你讲。
1: 迄个有哦，你像咱咧叫药啊来讲哦，叫物件来讲哦，上礼拜你拢会推互因叫啊。
0: 嘿，
1: 啊，算安怎咯？你讲逐摆安尼来讲哦，我脚是要健身，还是安怎来讲哦？足歹卡的啦，
0: 足歹卡。
1: 我用大哥大重播，要卡要十几通的。
0: 才会痛的。好、哦、啊，较早好
1: 考到这边人啊呢。唔对啊，啊你人咧叫的足多人卡袂入啦。
0: 啊有啊到啦，迄个。
1: 伊就会逐礼拜规讲哦，你这礼拜要叫啊，好你叫。
0: 是吧？未使，做袂。
1: 啊，我就送你一张，啊你来讲的，啊我就会送你迄、那、度、
0: 個。
1: 无。啊，好人卡好卡。
0: 无，迄未使，安尼做袂起。我无法当做节目，迄就是讲咱正常期有正常期的时阵啦、啊，吼、哦、啊，咱平常时食了未歹，咱爱继续哪过就好。
1: 对啊，啊伊人要叫的人都无在条卡里去啊。
0: 有来卡服务处就好啊，迄种人服务啦。
1: 嘿，啊，你好人，安尼见证人接触的事呢，嘛会听到。
0: 其实那阵这好用的物件吼，刚这旧的来这都够啊啦。
1: 问题咱不是讲迄度嫌钱的较济，迄度好人方便啊，人的艰苦的人的目的嘛是讲，哇，我卡入去，我的就我的，你爱考虑这边的人艰苦的物件，安尼啊，
0: 我
1: 啊你爱干那迄开，迄个。这里买迄个买送的，才迄落，迄块迄几啊铺，几啊礼拜才，咩几啊个月才出街呢？
0: 对啊。
1: 人要叫货的人话，迄人艰苦人话，加四十两人抢啊，要死啊，对不？啊，是无差啦，对不？
0: 对啦。
1: 啊，你看啊，我安尼要见证，我跟你讲的，重播，我该看，哦，有时会十几通，对不？
0: 无好卡，我知影啦。
1: 我建议啦，啊，你安尼那有差，你卡入来讲的人嘛会使讲，啊，要问的人嘛会使问，逐礼拜拢开。
0: 我来考虑看安怎再讲，好不好？
1: 有啊，啊，人诶，哎，我艰苦人咧，人目的讲哦，啊，我要叫，我逐礼拜嘛会使叫，礼拜中间要叫的就礼拜我来卡。讲了你也上去迄度啊，唔是讲你做未起嘅，你问题人先嚟作势啊，
0: 先嚟作势掉啦。
1: 人艰苦嘅人诶，你加上人四十粒人喺艰苦嘅人诶，咪你一个月只话题掉啊？
0: 掉啦，啊我
1: 你是啊你无差，
0: 我无差。
1: 人咪使问啊讲嘅人咪使讲，啊你要叫回去，你白要叫，你拜就来卡。人艰苦的人，你加上人四十六人冲啊，要死啊！
0: 我
1: 你考虑看卖啦。
0: 好，我知。我再考虑哈。
1: 我十摆要见证安尼，我来大哥大安尼重播，我过来看。我十四五通只卡，一轮流啊。
0: 好嘞，好，好啦，我来考虑看安怎再讲，好不？哈，
1: 有啦，好啦。
0: 刚才你的建议，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哎，这是好朋友吼，讲实在的啦吼，咱做节目啊，咱都反正拢做主顾客啊，是呢，你就要听， 阿新呢就底下听，阿弟有缘呢，阿弟都来吼，阿弟也无缘呢，吼，安就无阿多啦吼，所以讲，阿咱就尽量做，吼，尽量做啦吼，阿多二十单。

内底拢无咧起价，啊，这物件咱也唔敢讲要阁起，因为成本真悬。你敢知运费吼？运费较早是百几块、百通块尔，即马运费去到遐个阵都爱200块吼，200块。所以有真济咱变作讲伫卖货个中间吼，咱嘛是同款讲，啊，都坐起来啊，咱就够啊吼。啊，卖讲个阵第一日送一送，啊，送啊到尾个阵啊，啊，我这边成本也无够，啊，变作讲咱会当较歹过就好啦。所以大家嘛，张勇老师啊，你安尼阵拢无起价，啊，工资给你起遐济，啊，包装给你起遮济，啊，这个叫运费给你起遮济，所以讲，第一，我们要感谢讲有遮济人，遮济人跟咱斗三工，啊，遮济人伫咧叫，啊，遮济人伫咧食，啊，大家食甲讲健康。我感觉听得够真欢喜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有时阵啊，咱来讲讲的时阵啊，啊，忙上忙做，吼，啊，这人讲这你搞的时阵，啊，咱就上，啊，反正差不多啦，你也买的人啦，吼，你买的人到这里家差不多，吼，差不多，因为咱差不多伫这里吼，啊，过年上嘛，吼，过年咱上元宵嘛，啊，元宵过来就到母亲节嘛。哦、母亲节到差不多三个月左右年嘛、哦啊、母亲节上了过来上爸爸节嘛、啊、爸爸节嘛到底三个月左右嘛啊个再来的时候啊就会上到这个叫的时候啊哦，咱咧九九重阳，哦，九九重阳，啊，一年都上四拜，啊，四拜机会嘛是讲，你也迄个时间叫你来吃，啊嘛是拢总有够，啊，加减啦，吼、哦，加减的阵啊，服务处那边安怎处理，伊边该处理，啊，咱家本身最主要就是讲成本足悬足悬的啊，啊，咱拢无甲人去，啊，就尽量互咱会当健康上界要紧，是不是的吼、哦？来，不要紧，有时啊，咱三。品的人无清楚无明了，咱来当看咱服务处加这个服务吼，也该做服务。来，咱做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有两项了，听清楚吼。第一项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其实伊是叫做伊咪个酵素啦吼，伊是抗加热吼，抗酵素的阵，落加这个花青素做花酵。因为咱花青素食了巴肚内底，伊未吸收啊，所以讲本身抗氧化的部分的阵，一定要花青素甲百里芦醇呐啊，所以这个物件，咱都爱滴过靠该发加好的阵呐啊，恁食了巴肚内底直接吸收，所以要做这产品开真侪钱，唔是凊彩做做尔，一定爱饲饲甲也吸收咩啊？饲甲到边爱用十二只加布呢？十二只加布敢买款已经卖偌济啊啦吼！啊，过来爱发加三单，所以恁食到了后，你腹肚内底唔免再有遐个加布，直接吸收吼，直接吸收，这等于做成品，所以效果特别好。啊，可是伊个成本真贵，会较贵个关系啊。啊，就较较早，啊，即马来讲嘛，无甲咱起价，对不对吼？啊嘛，大家食甲真好吼，所以讲为着咱身躯会抗氧化吼啊。这些叫做较老化的部分，咱的百里留存的，但让你年轻化，对身体好处多无？大家吃到了怎哦？啊，那效果特别紧的，这个花青素吼，甲百里留存啦啊，所以讲你伫咧食的当中，你会感觉好啊贵吼啊，但是的阵啊，咱伫咧做的成本嘛真高，所以一套是3000块，那目前个上岸这款的花效益，所以实际上桂花加八果酵素嘛好啦吼，也是咱的冒。所以营养素拢总好，因为咱外口无了黄梅，吼无黄梅，爱吉吉，吼，过来就是咱的桂花，茂穗营养素，伊是天然物件落去做药厂，吼，甲药厂配合，啊来研究好了后，啊药厂帮咱制作发酵再发酵，有过来种的过程，所以讲啊，平平这物件，啊我来药房夹蛋来吃，啊那也无效果哈，吼，还有真侪，甲安尼落做有效果来讲，咱都免人啊嘛，吼。哦，遐有经过药厂的这个特殊的制作，吼、哦，特殊的制作啊，但是伊拢是天然的物件，你安心，顾客就放心啦，吼、哦。你当啊提做检查，内底是无南沙无，有啦，拢从南头来配方。啊，搁再来讲，就是药厂的制作技术啦。啊，你啊行两卡，你的环境哪家身体吸收，啊，就身体哪用，啊，开了提了哪有，啊，你就袂两卡嘛，是不是吼、哦？啊，所以食个老老的阵。虽然被波涛刀，阿、啊、嘛是个当溜入去啪啪照，干唔是嘛？所以一套哈、哦，
这套是咱这个叫做那啊一盒哦，一盒来讲是2000块，两千八五买两盒4000块，你甲买1万块个啊，伊会送你一盒。啊，你若普通较少年呢，无啥问题，较良心的人食五粒应该有够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抗药性无同，啊，你会较济，毛病较济，六粒、七粒、八粒、甲十粒当中袂要紧啦吼。啊，这种专业人员对面卡的咧，甲咱做服务，甲顾好势，蛮好。

啊，咱的桂花加百，哎，茂会茂穗营养素，吼、哦，茂穗营养素一盒来这总共百六粒，一盒是2500，两盒4000块，吼、哦，啊，这哎，这个叫的阵啊，甲买10000块也给送你一盒，吼、哦，给送你一盒，啊，所以讲的阵啊，有需要咱的桂花加百果酵素嘛，好啦，吼、哦，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咱拢总无互人买。咱有需要的人，咱拢卡电的服务处的阵，找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以上是咱的广告。

感谢咱这所有好朋友吼，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听咱的节目，咱的时间要到位啊，咱准备休困啦吼。那其实后礼拜讲这个时间讲这个节目的时阵啊，赶快有个老师来跟咱做主持啊。有需要咱的这个商品，咱的这个叫有需要落地的人，你赶快卡电话做登记啦吼。啊，有需要到咱的商品的人拢总好吼，咱的这个茂穗营养素嘛好，还是咱。桂花加包裹酵素隆重好，那每一礼拜达工吼，达工的阵啊，咱隆重的当这个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拢有专业人员伫咧电话卡伫咧干做服务。卡需要咱有需要的人，咱得当拿卡老师的阵吼啊，无甲咱做服务是服务处服务人员咧做服务。啊，你卡需要找个老师问问题的人，你都爱伫咱的做节目吼，啊，你听咱的节目，咱赶快伫咱节目中，咱隆重的人甲咱报出。啊，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第一，吼，你拢会当问服务处，因为服务处的经验比老师较济啦，吼，老师是实际，吼，啊，因是听真济，啊，所以咪当了解恁真济身体的问题，应该爱食几粒，应该爱啉偌济，啊，你都该配合，啊，你慢慢试，唔是伊讲的准算啦，吼，你赶快的准啊，会当用伊的方式，啊来试看嘛，效果真正真好无？啊，有诶准啊，啊那。

听伊诶阵啊，啊，甲身体过用，毋是买断啊，啊，着固定诶，因为咱人诶身体，大家拢无共款，所以一定着要有一个配合诶、這個，即个吼，啊，即、這个方法伫咧，所以讲无清楚、无明了诶人，每一工诶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诶八点，大家拢有使甲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咱诶0800-555-789，0800-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看需要产品的问题，需要啥物问题，拢总好，吼，拢总好，拢总有专业人员咧甲咱做服务，也是讲叫会也好啦，吼，啊，唔知安怎会下未下，未要紧，你电话甲记号调都无唔对啊，吼，啊，现场这个电话你赶快来再甲记，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老师要下班啦，吼，相逢是离别的开始，后礼拜讲这个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1996000次。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二台8550000。

0: 你看维牛，维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维牛真水，真水诶维牛。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在这里用，谢谢。
1: 先来听
0: 李邦山的《雪白的暗暝》。

江阿母演唱的歌曲《七夕情》，再过一句俗语，去吃望普渡，长江望落雨。就是讲去吃，总是希望在每年中元普渡的时阵，会用得到搁较侪西夏。几年冬天底有一人因兜的做工的长江，就希望每天会用落雨，会用趁着落雨天来休困，唔免外出去做事。这拢是社会较基层的百姓，因的小确幸。第五十年代的台湾，因为拄啊是农业社会转型，大多数的人生活拢比较较艰苦，四界流浪的乞食嘛相当的多。因为着要食一顿较好的、较澎湃，经常会出现伫人的普渡的现场。因为伫普渡，真侪人会施舍食物，还是金钱和乞食，或者人嘛用个分享普渡的时阵的慈悲。中原普渡又称作鬼节，嘛称作拜门口。听讲旧年七月初一，鬼门开的时阵，会放出一批无人拜的孤魂野鬼来到阳间，一直到七月上尾一天，鬼门关的时阵，才会登去阴间。所以七月又个称作鬼野鬼。在这三十天内底，好兄弟来到阳间来找食。七月十五中元节一天，因为鬼门开，所以房间就无去远的所在习俗，较免去撞着鬼，嘛尽量避免去水边啊，惊讲无顺利，落落去水内底，去予水鬼拖落水。为着要祈求平安，卖遵照着习俗来拜好兄弟，这就是台湾所讲的七月半大拜拜的来源。

0: 最后一班夜快车，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
1: 参照咱葡萄糖胺的成分。
0: 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素，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减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
1: 葡萄糖胺就要来吃，
0: 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够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对应的补充有够的钙质。
1: 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有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还有睡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都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钙，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它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咱过来听这首《霓虹舞打岸边几秒》。

また引き上げ船が帰ってきたの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は寒か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母

咱来讲蕹菜，即马算是蕹菜着上着时啊。蕹菜有膳食纤维，有钾，有钙，也够有真侪种诶植化素，用来清热解毒、改善便秘。另外，营养师嘛讲着蕹菜一钙诶含量比古灵阁较悬。不过以前嘛，未用加高钙是不到人家，那无强健和营养拍折，甚至会伤胃。第即马又个湿又个热的季节，咱人体真容易流失水分加电解质，蕹菜有真高的含水量。中医师嘛认为，蕹菜有清热解毒、利尿毒湿的效果。来讲食蕹菜有啥物好处？蕹菜有维生素 A 加类胡萝卜素，这种有帮助维持咱目睭吼黏膜的健康，真适合大家爱看手机的朋友。另外，蕹菜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加多酚，用来对抗自由基，缓解因为熬夜、紫外线所带来氧化的压力。蕹菜第二个好处，就是用来改善便秘。蕹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用来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也用来有效来软化粪便。蕹菜第三个好处，就是它钙含量比古灵果较高，而且它又是植物性的，所以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来补充钙。不过这植物性的钙质，它的吸收率比较较低，所以最好是吃饭饱了后搭配有维生素 C 的水果，像奇异果、芭乐、黄梨，来增加钙质的吸收。另外，蕹菜也有叶酸，叶酸会用来做肺，预防贫血。吃一份蕹菜就用来补充大人每天所需要的五分之一的叶酸，是咱维持脑部健康甲做肺的功能。吃蕹菜也有其他的功能，像会用来降血压。蕹菜有钾离子，会用来帮助咱身体排出钾钠，来减慢血管壁压力。另外，有维生素 B3、维生素 C 加叶绿素，这用来增强咱血管的弹性，降低发炎，甲动脉硬化。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蕹菜有维生素 B2 加果胶，会用来帮助维持咱黏膜的健康。对保护胃黏膜有正面的帮助，不过因为蕹菜它的纤维较多，而且它又较冷，那是脾胃虚寒，经常

遗憾富血的人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多，会用的搭配姜母麻油倒进去炒来中和它的寒性。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整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非常的纯，100%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1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

0: 为花油。
1: 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身体指卡，也可以吃到糯米粿的营养。这元气糖可以吃饱，也可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乌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红露酒，真香又不甜，让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这样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的时候爱用清洁的汤匙来看，看看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雅情。另外中元节跟纸钱也有关系，听说在东汉蔡伦发现如何来制作纸了后，生意非常的好，赚不少的钱，他阿嫂灰牛看到非常的新鲜，就要他的阿嫂蔡墨去跟蔡伦学安怎来做纸，但是蔡墨的功夫还没学好，就真着急开一间纸店，结果做出来纸品质真歹，无人要买。这对阿母干来，因个看到规厝间的纸烦恼。后来灰牛想出着

一个庙街。有一天暗时啊，因的厝边听到蔡某因家传出着大哭的声，赶过去一个看，才知影灰娘死呀。第二天透早，蔡某看到厝边来啊，就在灰娘的棺木头前哭个死去活来，哪哭哪烧纸。烧啊烧，忽然听到棺材内底有声音，无偌久就听到灰娘在内底话：“开门，紧开门，我倒转来啊！”甲这厝边啊，惊甲皮皮喘。蔡某听到棺材内底灰娘的话声，伊就提出勇气，甲棺材盖盖掀起来，灰娘便跳出来。伊甲厝边讲：“家己死了后，来到阴间，阎罗王可以去下无受苦。”好家在蔡某烧了真侪纸钱，所以阴间遐小鬼吼，拢烧钱帮伊来下无。灰娘又搁把钱交予阎罗王，所以阎罗王就帮伊倒转来。在边爱蔡某就故意解问：“我无送你钱啊！”灰娘记着拄爱烧的火，迄就是钱啊，阴间是用纸做钱。蔡某一个听，马上个走去摸两大捆的纸来烧，讲是要烧好阴间的业，阿爹甲阿娘减少一点啊苦。这厝边听到纸钱，竟然有这么大的用处，大家就烧钱提钱出来买蔡某所做的纸。消息一个传开，无几工啊，蔡某因厝的纸就全部拢卖完啦。这就是纸钱的由来。

开车坐车的人都很怕路的踏车，路不通踏车不轻松，同样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设施的朋友嘛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壳、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这款通通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联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没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每天睡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块，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睾丸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甲无含钠。如果长期来吃，嘛会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内底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另外也有碳酸钙钾维生素 D3， 那是说我们在走路这方面，爬楼梯、落楼梯、爬高爬低、要苦要折，这方面都感觉真吃力，这样不妨来补充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块。

有需要朋友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朋友若是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速利通鱼油，咱的速利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盒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最后的一封批。现在少年人有心血管的疾病愈来愈多，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关系真密切。根据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说，在心脏疾病当中，动脉硬化是最常常看到而且最危险的一种。

用，上可怕的所在都是一早期无明显的竞争，一旦那是肺梗去用肺梗来踢掉的，就有可能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肺梗硬化也进展哈，有时是多多一两年啊，就有可能恶化变作心肌梗塞。要来预防心肺梗的疾病，应该为规律的运动加均衡的饮食开始。亲像唔好食伤油，唔好食伤咸，爱加啉水。另外嘛，爱戒烟，唔好熬夜。大家拢爱运动30分钟，啊，一礼拜爱5天以上，来帮助增强咱的心脏功能，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有一寡族群吼，嘛爱睡哩。亲像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也是停经了后。停经了后，因为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就消失了。再来就是有代谢症候群的朋友，亲像腰伤过粗，因为内脏脂肪伤过多。另外就是高血压，也是高血压的症期，糖尿病也是糖尿病症期，好的胆固醇较低，三酸甘油脂较高。再来就是有高胆固醇血症，脉胆固醇伤过高，也是脉胆固醇品质不好。另外就是出来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下列也有可能的发病。第四种族群就是生活形态不好，参照做伤久拢袂叮当。另外就是长期的压力加失眠，也是食薰，这拢有可能和脉胆固醇去给咱的血管脱掉的，引起着急性的心肌梗塞。

中原葡萄，咱介绍的老树橄榄油，也還有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另外细修啊、芝麻和枣糕、碗气藤，也還有熬藤，这拢用个提出来泡呢。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真好的油，因为伊所含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是好的胆固醇，对咱身体较无负担，嘛是100%的纯度，无套其他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有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能够拿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我们的老树橄榄油，灶脚也没有烫烫，拍清理。我们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一箱有6罐2900块，切切是每个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毛欧丽塔馆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馆中馆馆进口的。有时想要来煎一个排骨啦，煎一个鸡块，还是煎一个鱼啊，安尼这罐馆阮专用的葵花油就真适合，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啊，要提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另外，元气藤、味丁嘛不粘牙，应该提来食卡，嘛应该提来食补，大刚提来感好精神、好气色，成分拢是中药，有冬心。有北极，有枸杞、红枣、加玉竹以及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喉糖，嘛应该来到店提。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欧摩啊，有核桃，也够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真卫生，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顶止卡，嘛应该食着暖力过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要来甘元气藤、酵素软喉糖，也够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咱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用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能缺少的，因为它能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食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我们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过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Sorry， 我忘了带表。我自己。

0: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
1: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0: 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林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
1: 保护劳工朋友的权益，了解劳工朋友的问题，欢迎收听劳工天地。
2: 最近这几天，政府为了积极推动各项优先育儿的政策，希望减轻着少年家庭的负担。因此，对于今年开始，劳保局也推出着新的生育补助措施哟。特别邀请着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台南市第二办事处林冠洛主任，针对着新的规定，来为大家详细做介绍。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年开始呢，对女性生育有推出新的利多的规定啦，首先嘛是要请主任针对着生育给付以及补助措施有啥咪的重点，啊有啥咪人会当来受惠做一个说明。
3: 这个部分就是讲，今天如果你有投劳保，啊你劳保签了，因为咱今年有加，就是讲这100,000块嘛，咱这支付标准就是讲哦，不管你签劳保签偌济钱，政府就是给你补助到100,000块。
2: 是不是讲吼有工课伊在当领？那亲像一挂外籍配偶应该有使用，啊伫啥咪？款的经营之下呢，又个是袂当来申请补助的咧。
3: 今年都医疗分娩，你讲咱一般正常生产哈，爱早产。啊，那另外分娩跟早产的差别就是，中道保年资，那满280日，哈，你两千生育支付。啊，你若讲这个囡仔是早产，只要一到了保满181日。得当签生育支付，吼啊！等于讲，伊这涵盖着咱本国籍的女性劳工，吼，还是讲你甲咱伫中华民国境内设有户籍的国民结婚的外国人，还是讲咱大陆地区的人民啊，香港居民啊，还是澳门居民啊，哈，他本身有从事劳动工作的话，伊符合这些条件，第一。根据咱劳保条例规定，只要你签生育支付，你签过，啊，阮劳保局会主动个来到10,000块，即生育补助。啊，第二种来讲，伫咱劳工保险有效期间内，你分娩还是早产，啊，你无符合签订劳保生育支付规定的加保日数，你嘛是要当签了10,000块。啊，一方面，个一个条件来讲，伊无符合其他社会保险的生育支付啊，还是讲伊是因为婚公告新婚签订迄个生育补助的签订条件，所以讲这条件哈，吼，这拢是咱劳工。生育补助的对象，好，就是要补10,000块呢。
2: 都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不少家庭呢，因为夫妻是属于不同款的保险，亲像因太太呢是劳保嘛，啊先生是农保，是不是夫妻两个人呢，会当同时来领劳保以及农保相关的补助呢？啊，另外就是农保卡劳保呢。敢有什么款特殊的规定吗？
3: 咱这个劳工朋友哈，那当时有符合着公社会保险、生育支付还是补助的条件，伊干来当就是择一请领啦，就是本人。啊，佫有一项就是讲吼，咱农保吼，也被保险人就是投农保的人，伊那当时符合社会保险的生育支付的请领条件，伊嘛是干来当一个请领。哦，啊，佫有一项哦，足特殊的，对咱劳工朋友哈，女性朋友也是有很好的保障的。伊讲，咱这个。女性老公伊拉保劳保，啊，因老公因翁吼，伊是农保。这种情形下，变作讲伊两行拢会当请，就讲这个太太请劳保，啊，因翁请农保，吼，请农保。所以在这行哦，安尼对因这方面对来讲是上有利的。有些案例吼，就是用四种条件，有种情形啦吼，就是讲男性他是农保，老婆这个女性的生产者也是农保的话。那么就由这个，因为我们农保有一个本人是可以请，配偶也可以请，二选一。这个话你按辈请还不辈请，就是按呢二选一。这种情形哈，你了咱头多少公的几个公生育补助10,000块。那既然老公也是农保，老婆嘛是农保，按呢就是由老婆来请才合。一请的6.12万以后，阿官就不叫个改加加个10,000块。哦，你还有老公来庆，当然老公袂当加个10,000了，
2: 只能连6万1而已。
3: 哎，啊，第二种情形就是讲一样，翁是农保，哦，啊太太是国民年金国保，国保跟农保就是二选一。这种情形下，因为生产者是女性朋友嘛，她老公如果是农保，那女性朋友她是国保，那当然啦，伊就是用国保生育给付加生育补助，嘛是达我10,000块，就翁袂当达我10万啦，这个10万是针对咱这生产者女性朋友才有诶，啊。第三点吼，第三点对咱劳工朋友真有利哦，就是讲，这个翁是农保，啊，这个太太呢，伊是劳保，安尼国民年金加农保是二选一，啊，不过如果太太是劳保，啊，翁是农保，所以这个老公他可以。

0: 穿生育给付，咱起码农保吼得6.12万，得三个月。一千以外，因太太可以当用于本人劳保的生育给付加生育补助10万块。所以翁是农保，啊太太是劳保，因会当穿10万加6.12万，等于16万多。啊，当然你若唔知道要怎穿哦，穿好起哩，啊就不叫到时替你筛选。啊哥，上尾啊一项就是讲，这个翁是农保，啊太太哇，任何保险拢无。没关系，他老公一样可以请到农保的，因为农保让他配偶生育给付嘛，10万块，6.12万照领。不过这位女性配偶，这位女性就对了，他没参，他的户口未参加社会保险的生育补助，就是说任何社会保险都没参加，就10万块就对了。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的只要女性朋友生产，领可以领到10万块。
1: 主任所说到这四项的组合，不太了解的话不要紧，能将这三项文件都写下来送出去之后呢，劳保局主动呢审核讲吼，对一种呢是对妈妈比较卡有利的核拨这个款项哦、有相关问题话，会当用劳保局官方网站查询以外，各地办事处买当做查询哦。谢谢主任，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啊，感谢咱听众朋友，谢谢。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食安问题，食安问题，食安问题又来了。这一会儿呢是大牌的哦，伤脑筋啊。小朋友最喜欢去的麦当劳最近呢发生了一些些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呢他们的虾堡检验出有问题啊。好，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台湾麦当劳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因为检出了硝基夫男以及它的这个代谢物，那么这个代谢物也就是所谓的人工合成抗生素啊，那么日前呢被检出了，所以呢暂停贩售，那么业者呢公布退款的方式啊，即日起呢到9月30号原购买的餐厅受理退款申请。这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回事啊？每次呢有问题的时候就是退款退款，可是实际上是真的这么简单吗？这东西都已经我们下肚了，拜托，这不是光是退款的问题啊。好，台湾麦当劳海味洋虾堡以及海味双层洋虾堡8月12号才开卖的，也就是所谓的新产品。不过呢这个业者在日前发布声明，12日晚间收到了进口的厂商通知，那么这两款所用的进口的虾排虽然制造商出具了合格海鲜食材检验文件，但是呢经过后续自主抽样批次，那么检出了硝基夫男以及其代谢物 0.7 ppb， 不符合食品法的规定。那么从8月13日上午的10点30分起，全台的餐厅都暂停贩售这两款的洋虾堡。台湾麦当劳日前公布退款的方式，因应海味洋虾堡跟这个海味双层洋虾堡暂停供应啊，即日起呢到2026年的9月30日止在原购买的餐厅受理退款申请，将直接以现金退还在2026年8月12日以及8月13日购买的这两款虾堡的单点或者是超级全餐还有外送组合餐的金额。那么退款方式呢，台湾麦当劳说明了啊，那么第一个，您要准备纸本发票跟交易明细，这样子呢才能够到原购买餐厅办理退款。那么第二个呢，有很多人都用自己这个机台来点餐嘛啊，当然呢这个发票也就是变成了云端发票，所以呢第二个呢也就是请顾客提供云端发票的画面，那么到原购买的餐厅办理退款。第三个就是这个外送平台啊，那么请这个顾客呢到原交易的平台申请退款，如果说呢超过了交易平台退款的期限，可以依照上述纸本发票以及云端发票的退款方式到原购买的餐厅办理退款。台湾麦当劳表示，对于这一次的事件造成

顾客不便，再次的表达最诚挚的歉意。好，事件的发展还没有扩大啊，只不过呢卖了一天加上一个上午啊，那么如果呢您不小心点到了这个虾堡的话呢，拜托拜托，赶紧呢多喝点水，让我们身体自行代谢出去啊。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干的话呢，您就去办理退款。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麻烦呢，算了算了，算了也没关系啊，重点是我们东西吃下去，我们吃下肚，要想办法让它代谢出来，多喝水多喝水，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0: 消费放大镜。
1: 消基会调查十五家交友软体，九成自动续订。看到账单才知，近期也有人投诉苹果新闻网已有类似的情况。前任消保处说，严以规范禁止中，但业者若没在台涉及，难规范，需要谨慎。针对 Android 平台的 Google Play 商城，找寻台湾常见而且下载人数超过100万次以上的15家交友软体进行调查，消基会发现多达13家，占九成会自动续订，收到了账单才知道，而且有6家需要在点击付款后出现 Google Play 跳窗后再点击更多才会出现自动订阅的说明，这当中并且有8家按了订阅不予退款。消基会认为，会不会自动订阅对消费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应该标示在购买方案页面。近日也接获民众投诉苹果新闻网有类似自动订阅的情况，行人消保处检任秘书陈新红表示，目前网际网络教学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禁止自动续约，否则可以依据消费者保护法要求业者改善，不改善罚新台币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锾，也将严议各种的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比照规定。但是交友软体并不属于此类，他并说消保处目前正在研议交友的网站软体的主管机关，待确立之后才能够进一步的研议规范，将比照网际网络教学的方式订定，需要在到期前通知询问消费者得同意之后才能够续约，如果没有回复也不能够续订。行人消保处副处长吴正学说，苹果新闻网的部分台北市政府消保官已经在调查，而关于网络消费自动续订的消费争议世界各国都有，虽然消保处有要严以法规来订定，但是能够规范的对象还是受限于国内的业者，有在台涉及的外商公司提醒消费者消费之前需要慎思。前任消保处消保官王德明说，这一类的案件申诉的时候，消保官多会是约业者跟消费者协商，但是业者如果说没有在台涉及，那么就很难以定型了，这个倒是真的啊。这个赵燕呢，原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啊，也是直到我收到了账单才知道，哎呀，这个赵燕呢，有一天是按那个照相的那个软体啊，实际上呢就用那么一次剪接，然后呢我就把它给取消了，把它解掉那个 APP， 结果没想到到下个月我还是收到账单，而且呢头先是免费的啊，这赵燕下载下来的时候是免费的 APP 在用的，可是呢它居然让我这个续订了好几个月，赵燕才发现神经太大条啊，这个已经呢490让人家扣了好多个月了啊。原来呢不是只有赵燕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很多的消费者都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提醒朋友您要特别的注意，在网络上您要下载这个免费使用的 APP 时，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它会不会让您这个自动订阅啊，让您自动续订，到时候呢您付账您都不知道呢，只觉得说哎呀这个月怎么会这个电话费这么贵呢你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你没有再使用那个 APP 了，你已经把它给这个解除了，可是呢它账

陷阱陷阱，您发现了这些陷阱吗？哎呦，大家都说呢，喝含糖饮料真的不好，所以呢，我们要喝饮料的时候呢，就要喝无糖的饮料。可是有某一些这个产品啊，某一些饮料呢，是无糖的，可是呢，喝了以后会更容易胖哎。这个小敏是一个上班族，那么最近呢，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会买一杯手摇的手摇饮来喝。但是为了要减肥，所以呢，小敏特别的选无糖的饮料，想说呢，这样子比较健康，也比较不会胖啊。没想到呢，一个月之后，小敏的体重不止没有减轻，反而还增加了2公斤，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好，我们来探讨一下原因啊。原来这个小敏呢，虽然都是选择了无糖的饮料，可是呢，为了要满足口欲，有的时候还是会加一些，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冬瓜露等等的配料，或者是觉得这个无糖饮料非常的苦涩，所以呢，就请店家另外加一些鲜奶、豆浆等配料来调味。好啦，即便是无糖，但是呢，仍然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吃下了许多的糖跟热量。那么根据目前的卫福部食药署的连锁饮料、便利商店及速食业的现场调制饮料标示规定，具有营业登记的连锁业者都必须要在他的店面明显处注明饮料的全糖添加量和热量。标示方式好比说全糖添加量几公克，所含的热量共计几大卡等等。但是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在今年6月份公布的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的业者的确都有标示着饮品的含糖量或热量，但是将实测值还有这个标示值作为比较，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仍然是相当的大。推测误差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食材的配料，因为目前的标示规定糖量和热量的数值得不含食材配料，因此呢，这个饮品中含有的果浆、冬瓜露、粉圆、红豆、绿豆等配料，它的糖量跟这个热量都不需要纳入标示，那么这呢就很容易使得消费者低估了手摇饮的实际糖量跟热量啊。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也说，手摇杯的这个饮料含糖量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热量。好比说一杯的全糖真奶，店家标示的含糖量可能是15克方糖，但是整杯的饮料总热量推算起来可能就相当于30克的方糖量。由此可见呢，这个配料的含糖量跟热量非常的惊人。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这里面的陷阱啊。好比说呢，这个三类的基底饮料糖量就是更容易超标了。我们从调查的这个资料可以发现，以酸味为基底的饮料，好比说柠檬、乌梅、洛神等等，它所含的糖量容易较高。以中杯500ml来计算，只要喝一杯就已经远远超过成人每天糖摄取量的上限，也就是50克。那么陷阱二是什么呢？无糖加鲜奶、冬瓜露，那么它的热量呢，一样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以一杯这个700ml的无糖红茶来说，热量可能是趋于零卡，但是呢，如果您加了鲜奶变成了红茶拿铁之后，那么热量就会增加大约150卡左右了。那么如果说呢，您再加上一些些的这个配料，好比说是布丁、珍珠等等，就算是无糖，热量一样是相当的惊人啊。那么如果说呢，我们真的不想单喝这个饮料，偶尔呢还是会想要来一点配料啊。那么营养师这个陈怡静就建议有几个挑选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尽量选天然、没有香料色素的配料，好比说是这个艾玉啦、寒天啦、蒟蒻啊，或者是新鲜的果汁等等，来取代经过大量加工、熬煮或含糖量较高的配料。那么什么是熬煮含糖量比较高的配料呢？好比说珍珠啦、野果啦、布丁等等，所以呢，尽量避免这些是比较健康的。好，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选用鲜奶、豆浆，因为呢，它们还是有它们的营养价值啊，比起这个炼乳啊、奶精等等，鲜奶豆浆始终是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因此在总热量控制得宜的情况下，这两项仍然是比较好的配料选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到两种以上的配料都必须要

均衡的搭配。陈营养师说，有些人可能一次会加上这个两三种配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建议尽量的选营养属性不同的组合，好比说红豆配鲜奶，或者是绿豆加爱玉等等。但是陈怡静仍然提醒，不论是如何挑选配料，关键还是在整杯的饮品含糖量跟总热量，建议消费者要学会自己估算，不要落入了配料的陷阱当中。哦，这真的是好恐怖哦，消费放大镜，提供给您做参考。无糖饮料，我们要小心它其中的这个陷阱，才不至于呢，我们明明喝的是这个无糖的饮料，偏偏呢，还是吃一堆糖进去，不止身体不健康，还会增肥啊。就给您做参考咯，感谢您的收听，消费巴士。

0: 6000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哇哦，阿狗鬼，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尾声，节目的最后，赵莹要祝福朋友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礼拜有一个愉快的消费经验，我们消费巴士下个礼拜见。这里是民本广播公司，再见。

现在收听的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他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
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Be love. Love.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试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

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会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摄取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摄取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富则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摄取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0: wind。
1: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入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褶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

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而茶树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12%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多孔结构和化学成分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 低温冷藏存放，延长保鲜期。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的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益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连带也使得骨钙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一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骨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6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1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1周的时间，其中就有5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6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能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最为重要。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了吼。

0: 吃那个蒜头的好处哈，可处的。哎、欸，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成分啦吼，而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卖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蒜头吼本身唔是讲本身就有迄个大蒜素啦吼，新鲜的蒜头吼，伊含有的是迄、那个蒜氨酸啦吼，啊必须要把迄蒜头带到嘴去吼，啊就切个开啦吼。有种个就是蒜氨酸酶吼，这种大蒜吼，即个渐渐要释放出来。啊，蒜氨酸含蒜氨酸酶和两个合作会啦吼，即已经形成迄个大蒜素了。吼，所以讲唔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吼，嘛是要有一个有一个步骤啦吼，叫做三型迄个大蒜素。所以讲吼，把迄几粒迄蒜头吼，直接放在迄、那个下锅去煮吼，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吼。伊要得到吼上济迄个大蒜素吼，一定爱吼迄个大蒜吼，来接触到迄空气啦吼。伫个切了嘴去了吼，甲坑吼坑十分钟以上，吼迄酵素吼。大蒜吼，当然充分作用了吼，叫做生出上济迄个大蒜素吼。可能今麦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吼，好处啦吼。第一项吼，伊能增强免疫力，嘿，增强免疫功能啦吼。第一时间中间吼，蒜头也能杀死迄个癌细胞吼。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了吼。啊，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吼的指出了吼，观察差不多四万的吼，今日食水果吼，食菜吼，食菜食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吼，罹患大肠癌的几率吼，低35%，吼三成多。啊，而且吼。不管是切只还是煮过迄、那个蒜头吼，弄好过啦，嘿，好。不过因即迄个试验呢，食的是一般的蒜头啦吼，唔是讲脆煮过迄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好，第二点吼，伊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吼，美国吼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吼的研究指出了吼，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了吼。有抗发炎的效果啦齁。如果关节齁还是肌肉发炎齁，你用试看看齁，敢不迄、那个抹迄、那个蒜头油齁，伫迄个发炎的所在齁，用试看看，因为伊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齁，伊会当增强心血管的功能齁。用肯定的是齁，蒜头吼，伫个降血压吼，啊，甲补吼动脉的迄个效果吼，一旦肯定了吼，学者认为红血球吼，一旦将迄个蒜头内底硫化物吼，甲转变为迄个硫化氢了吼，硫化氢这种物件吼，伊扩大咱的迄个血管吼，所以讲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吼，控制血压的作用，好。啊，那姊妹，咱休困一下吼，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蹈，都春梅夜来香，啊，个青木光一的江边干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我们现在齁来讲第四点齁，也蒜头吃蒜头的好处齁，第四点一旦护发了齁，护肤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齁，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齁，含抗菌的性质齁，能抬死皮肤的那个细菌了齁。有资料显示讲吼，抹迄个青叶迄个蒜头吼，容易把迄个痘痘吼，把迄青春痘吼，把剃度掉。但是蒜头足刺激个吼，抹伫个皮肤吼有强烈的迄个灼热感的吼，所以讲想要试看嘛的吼，特别注意吼，特别小心。第五点吼，杀菌的效果啦。蒜头吼杀菌的效果吼，用片面咱。食物中毒啦，因为伊会当台死吼，食物中吼，常常生迄个细菌啦吼，提供大肠杆菌啦吼，啊加沙门氏菌吼。不过蒜头吼，唔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啦吼，所以伫个第一线咧处理食物的时候，嘛是要注意卫生吼，嘛是要留下消毒之类。好，第六点吼，伊会当伫迄个香港卡。蒜头吼，用对抗迄个霉菌了吼。哎、啊，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吼，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吼，也抑制迄个霉菌了吼。香港卡的患者吼，用把迄个卡吼泡伫迄大蒜的蒜头水内底吼，蒜头水中间吼，啊是直接讲。把那個蒜頭齁抹在腳頂，這樣就能抬死那個霉菌齁。好，這樣現在休息一下齁，先聽歌。
1: 各位觀，姚淑蓉的你可知道我想你。

好，咱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诶哈，第七个功效啦哈。伊用伊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喉疝癌哈。啊，第一篇诶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咧肠啊哈属于植物啦哈，特别是迄个蒜头诶裂处了哈，跟迄、那个裂喉疝癌哈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齁，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齁，但是以这种研究齁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嘿。喔，啊个第八点啦齁，减少迄个啉酒齁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了哈，因为啉酒会伤肝，也迄个伤肝嘛哈，啊因减少哈，这种损伤哈。根据迄个山东大学哈，独立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了哈，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哈，可能一旦保护迄个肝脏哈，对抗哈。酒精造成的那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保护肝脏哈，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了。好，第九点哈，伊的功效，因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哈机会啦。嘿，啊，迄、那个根据哈印度的研究团队哈指出了哈，无缝性的。有风险的迄个捏出迄个蒜头哈，也当降低迄个大人哈、成人哈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嘿，降低感冒的次数。好，安尼伊的功效哈，差不多介绍介绍就差不多了哈，高大功效那种介绍啊，啊，这边来讲一个补充了哈。虽然即卖吼市面上有真侪咧卖迄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吼，今年的研究发现讲，大蒜的保健食品吼效果吼较输迄个新鲜的迄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上好啦。虽然吼真侪研究拢指出吼，青食蒜头吼，好处较侪，但是整体的统计来讲吼。只要你若是食迄、那个蒜头啦，不管你是青食还是煮食的啦，拢同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同款。好，蒜头吼、好处真多，但是刺激性嘛真强吼，所以得食时嘛是爱注意哦，爱适量哦吼。伊对迄个肠胃吼刺激是真多啦吼，相当的刺激，所以。食迄个蒜头的人吼，应该片面一盖吼，你食食用吼过量，吼食伤济蒜头了吼。因为蒜头吼，你若是食伤济吼，伊的刺激性吼，会造成迄个肠胃吼，肠胃迄个无爽快，胀气吼，闹塞还是口臭。所以讲食迄个蒜头吼，啊特别注意吼，啊适量吼，莫食过头，食伤济。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吼，就是迄药啊吼，民众老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吼，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吼，大蒜的迄个补充的物件了哈，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的健康的食品这方面了哈。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了哈。伊对迄、那个，伊本身嘛抗凝血效果嘛，所以你得食抗凝血药啊，佮食迄个大蒜素来补充吼，安尼伊个药效会佮较强，所以迄血瘾吼要凝血佮较困难，所以讲有可能吼会老血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食抗凝血药啊，就是无爱会老血老伤济嘛，你即马佮。食迄个大蒜素的加强吼，抗凝血迄个功能，安尼血就惊伊讲会愈吼，
老伤济去。好，安尼今日真好。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啦吼，啊，佮含伊个爱注意的代志吼，好，甲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的啦吼。好，安尼今日对迄个蒜头的介绍吼，大家做一个看涨，都做一个结束吼。好，安尼其他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4。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干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公，你回来了。